0: 反制关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晚间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发生盗窃案，4件艺术品被盗。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是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吉安、福州两市南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明天受弱冷空气影响，偏北风力加大，气温有所下降。赣州南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政策吹风会，解读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项社保第六项将分步落地，2028年底前实现全省全覆盖，有效缓解重度失能家庭照护困境。鹰潭龙虎山景区上清镇沙湾村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5万元到118万元，涨幅高达46倍。从积弱掉队到强势崛起，获评江西省先进基层党组织。鹰潭台记者于俏军报道。
4: 在沙湾村九井口森林咖啡馆，点一杯咖啡，听溪水潺潺，看满目青翠。这种森系休闲体验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游客江荣晴：
5: 在网上看到很多人推荐然后过来玩，然后但我没想到村里有这么好的一个咖啡店，然后空气也好，环境好，拍出的照片也很好看。
4: 新业态背后是沙湾村的蜕变。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闲置林地，村集体账上只有2.5万元，产业无从谈。

0: 起。2020年，新一届村党支部班子扛起发展重任，决议以盘活闲置林地为突破口，点燃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火种。面对业态规划、运营管理等全新挑战，党员干部们没有退缩，而是主动外出取经，探索破局。沙湾村党支部党员练美根：
1: 怎么样的业态，怎么运营，如何输液，我们当时一点都不懂，所以我们前后到浙江、福建考察。
0: 学成归来后，村党支部结合村情实际，探索出社会投资运营、村集体配套服务、村民参与受益的发展模式。党支部牵头完善基础设施，搭建发展平台，引进专业团队赋能运营，让乡村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随着特色业态落地生根，村民们率先享受到了发展带来的实惠，在家门口就找到了增收门路。村民周道恒：
2: 我们在家里呢，还能就业，还能一个月拿到3000多块钱，可以照顾到家里。
0: 依托核心业态带来的发展动能，沙湾村持续拓展产业版图，水上休闲、亲子体验等项目相继落地，带动了乡村服务、特色种养、农产品销售协同发展。如今村里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村集体经济连续3年突破100万元，彻底摘掉了经济薄弱村的帽子。沙湾村党支部书记吴建波：
3: 我们党支部将继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把文旅产业和蜂蜜、特色种养这些本土产业结合起来，延伸产业链条，做强农产品品牌，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0: 一面党旗引领振兴路，一枚党徽映照为民心。沙湾村党支部以实干笃行激活乡村发展潜力，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书写了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生动篇章。
4: 日前，江西省科技馆全新大型公共空间科普展项“机械五运”正式对外开放。该展融合机械实体与数字媒体，让抽象机械原理可视化，为市民带来全新科普体验。南昌的记者徐亚文报道。
5: 我们整个画面它都是采用一个三维制作的，所以整体会有一些。
6: 展厅内长达20米的巨型机械展墙引人注目，构建有序联动，直径3.3米虹膜机构似相机快门缓缓开合，机械臂操控魔方屏变换光影，游客驻足感受工业科技之美。市民熊先生：
7: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型的一个科技屏吧，然后也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的机械结构啊同时的运作，然后感觉还是蛮震撼的，结构还是比较直观的。我觉得小朋友的话可能也会比较简单，就是比较清晰的去了解到这个吧，不会像一些科技项目那么复杂，他们一下子可能理解不了。这个直观点我觉得孩子的兴趣也会更容易培养。
6: 机械五运展项总长20米，高8.5米，创下4项国内科技馆纪录，展示面积最大，虹膜机构最大，时钟精度最高，以及首个采用双重型机械臂操控异形魔方屏的展项。整面展墙以实体动态机构演示32组经典机械传动原理，创新集成经典机械结构、高精度机械臂与异形魔方屏，实现机械原理、工业美学与数字艺术的有机融合。江西省科技馆展品研发科负责人、高级工程师王丹华：
8: 我们最早的核心初衷呢，就是想把这个科学原理让它活起来，让这个机械能舞起来。它的核心概念呢，就是说把这个复杂的这个机械原理啊，通过这种展示方式和这种数字媒体相结合，让普通观众能够可感可知机械的原理。
6: 该展项纳入科技馆常态化开放体系，国庆、中秋、元旦等节假日还会上线专属主题播放内容。同时，展馆还配套触摸屏互动系统，方便观众拆解学习机械结构。江西省科技馆展品研发科负责人、高级工程师王丹华：
8: 他会把觉得很枯燥的一种机械的这种往复机构啊、摆动啊、什么这种齿轮捏合啊，他可能会觉得很枯燥，但是通过这个展项，他包括因为我们还有加上触摸屏，他可以了解它的结构，了解它的组合，了解它的应用，就是说对于青少年机械类的这种展项，他可能对于他们的这种认知可能会有一种不同的方式。
4: 金秋九月，稻香鱼肥。萍乡市上栗县赤山镇日前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农事体验活动，游客们走进500亩稻鱼螺种养基地，在摸鱼抓鸭、捡螺中感受丰收喜悦。萍乡的记者钟志宇报道。
0: 稻田里摸鱼大赛火热开赛，游客们撸起袖子挽起裤脚涌入浅水稻田，上演了一场酣畅淋漓的人鱼大战。水花泥浆飞溅，一条条肥美的稻花鱼在手中跳跃，欢笑声惊呼声此起彼伏。游客肖笑：
9: 刚刚抓鱼的时候我抓了十几斤，收获满满，非常的快乐。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稻田研学课堂，孩子们在农技人员带领下观察水稻生长，了解稻鱼螺和谐共生的生态知识。小朋友严灵心
10: 知道了水稻要100多天才能成为我们碗里的米饭，我以后一定会珍惜粮食，还知道了稻田里养鱼养螺，它们互相帮助一起生长，特别神奇。
0: 抓鸭子、捡田螺、钓田蛙等体验项目同样人气十足，完成挑战还能集章兑换土特产，满满的仪式感让游客直呼找回了童年的记忆。游客孙佳丽：
11: 小朋友平时生活在城市，很少有机会来到这种田间地里头接触一下泥土啊，亲近大自然，这种丰收的喜悦是书本上感受不到的。
0: 这片热闹的稻田是上栗县推广稻鱼螺生态种养模式的生动实践，该模式将水稻种植与荷花里环嫩螺养殖相结合，实现一田三收。全县已推广种植1500多亩，亩产值可达6000多元。当地持续擦亮，把周末交给赤山文旅品牌，让农事体验研学团建成为常态。上栗县赤山镇文教办主任欧阳亚奇：
12: 举办这些活动后，带动了周边的农家乐餐饮和土特产销售。预计9月份丰收季期间，全镇可接待游客约3万人次，带动消费约200万元。我们想通过这种农文旅融合的模式，让农田变景区，农房变客房，农产品变伴手礼，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1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传播直线送达
14: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4: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太子奶创始人李图纯去世。据封面新闻报道，昨天有消息称，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是太子奶品牌创始人，他曾将这一乳酸菌饮料年销售额做到了30亿元，一度打败了乐百氏和娃哈哈，拿下了超70%的发酵型乳酸菌市场。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1，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来听报道。
3: 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根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8月22号，美国加征关税措施正式生效。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从9月8号起对美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好，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日提示。2026江铃汽车南昌马拉松二次抽签结果及候补名单已于9月6号10点公布。自今天起，候补选手递补工作正式启动。已完成缴费的候补选手即进入候补队列。如有中签选手退赛，将按候补的号码顺序来依次递补。

0: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北京时间9:00，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

0: 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3: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早上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也可以下载江西广播电视台即视频 APP。欢迎各位的守候，我是佳琪。在节目当中啊，咱们不讲维权的大道理，咱们看的就是维权的真本事，带您看清最新消费陷阱，帮您啊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如果您身边有消费不公的线索想要曝光，或者正遭遇到商家的推诿扯皮，您不用憋着了，立刻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直播间在直播时段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发送给栏目组的，可以微信联系我们。您搜索16679095736，留言时备注“消费维权”就可以了。微信搜索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维权啊，听上去麻烦，但是啊，咱不能因为麻烦就不做，因为这是咱们消费者的必修课。咱每天消费的领域可太多了啊！接下来，咱们进入到民生365新闻站，
1: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0: 9月8号，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提质专项行动，将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专项行动通过降低职工医保参保门槛、灵活缴费规则、打通两类基本医保转换通道等举措，为有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更便利的保障通道。咱们再来关注铜价报了。9月8号，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价格持续走高，盘中最高站上了每吨14688.50美元，涨幅超1%，续创历史新高纪录。8号 ，A 股铜业股全天活跃 ，Wind 铜产业指数涨超2%，同期沪指涨0.20%，创业板指跌1.15%。个股方面，精益股份涨停，江西铜业、西部矿业、云南矿业涨超5%，河钢资源、海南矿业、紫金矿业、铜陵有色等跟涨。9月8号，京津冀3D消协通报，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已按期完成机票超售整改。购票环节超售规则由被动查询变成必读确认，补偿标准由模糊协商变成明确公示。涉及航司包括国航、南航、东航、海航等，平台包括携程、飞猪、去哪儿、同城、美团。临近中秋国庆，电商平台解酒药热销，部分产品啊宣称3分钟解酒，千杯不醉。医学专家指出，医学上不存在速效解酒的产品，酒精进入血液后只能靠肝脏酶类缓慢代谢，无法加速。市售解酒药实为普通食品或保健品，并无解酒功效。咱们再来关注小米。9月8号，据新京报报道，小米秋季发布会推出2款重磅产品，一边呢是小米鹏程 N70 Pro 以20.99万元的起售价刷新小米汽车定价新低，成为家族最便宜车型；另一边，折叠屏旗舰小米18 Fold 起价高售10999元，跃升为小米史上最贵手机。同一场发布会，小米同时站上了价格坐标的两极。 9月8号，茅台自营店再度上调飞天价格，飞天53度500毫升贵州茅台酒零售价由每瓶1753元涨至1766元，这是茅台年内的第六次调价。本次调价还涉及五星还有丙午马年等多款产品。同时，53度50毫升成武金色茅台、飞天43度500毫升两款都有小幅的下调。目前爱茅台 App 上飞天啊，仍然是维持在每瓶1639元。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奢侈品牌古驰完成新一轮调价，是下调，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其中2026春夏季上市的 Moschin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到了20000元，降幅约27%。还有 Ophidia 迷你小水桶，它是只降了3600至87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羊毛开衫等降幅普遍在30%上下。开云集团CEO 此前坦言，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号，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官方发布了停运公告，因 IP 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号的18时停止运营，即日的14时起关闭下载入口，停止充值和新增注册了。12月8号服务器关闭后，所有账号数据将被清空，退款金额只计算停止充值时角色最近3个月内通过游戏内充值获得的3叶草数量。9月8号，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其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咱们再来关注身边消费。9月5号，广州一个消费者反映，山姆会员店购买的三文鱼寿司当中发现了半透明线状异物，疑似为寄生虫。9月8号，山姆回应称，经核查，这个物质是三文鱼修切过程中自然形成的鱼肉脂肪腺，属于正常组织，与会员初次沟通时信息传达不准确造成了误解，事件已妥善解决。民生365新闻站，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寿司品牌，叫寿司郎。他们在石家庄万象城店呢出了一个事儿，说他这里的员工发帖，门店一名代教教员要求员工用手掌的体温五化冻虾，操作后双手是冻得通红。这个员工指出，门店对于赤虾解冻是有明确流程的，正常时放入解冻冰箱去缓化，高峰期用流动常温水冲水。9月7号，寿司郎公司回应称已启动调查，涉事代教教员被停职。
1: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

0: 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三六五，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三六五，曝光台。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我是佳琪。谁都不想遇到消费当中的烦心事儿，但万一遇上了，您记着，您不是孤军奋战。不管是维权上有困惑，还是有求助需求的，在节目当中，佳琪给您支招，替您发声。投诉有人接，疑问有人答，麻烦有人跟。咱们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遇到说不清的理儿啊，您微信搜索“白鹿洞见”，一键留言。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微信，把图片、视频、文件、材料这些证据啊，都可以发送给我们，咱们一块儿来梳理。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接下来进入民生三六五曝光台，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躲得开。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江西上饶，有一位消费者陈女士，26岁，她在当地一个叫蜜月公馆的足浴店拔罐，那么因为技师啊操作失误，将酒精给洒在了背上，导致大面积二度烧伤，烧伤面积达到20%至29%了。陈女士说，她的治疗费啊已经花了近60000了。店家呢，到目前为止是只垫了一个5000块钱就没有再出了。店长回应说，涉事技师已经被辞退，将根据情况协商赔偿。不知道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到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案是什么样的感受？啊，佳琪觉得这太模糊了。别人花了将近60000块钱，当然了，这60000相应也是有相对应的医疗诊断，包括说他治疗的所有的发票啊、记录啊，来去佐证他因为这个烧伤所产生的治疗费用。那么，费用不模糊，商家的态度很模糊。什么叫根据情况？你想根据什么样的情况？按理来讲，像这种事情，毫无疑问是要担全责的。我们来关注，在这个消费安全纠纷当中，暴露出了休闲服务行业当中还是有安全管理的漏洞，还有维权处置的短板。这个需要法律规制，还有监管去发力，包括咱们媒体的舆论监督啊，要多重去纠偏。我们首先从法律层面来看一下这次的事故，它的责任界定是非常清晰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啊，消费者接受服务的时候是享有人身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不管是咱们逛逛超市，还是说他这种啊接触到皮肤的一些这个拔罐的这种产品，他去买了人家的这个服务，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了消费者人身损害的，就需要依法去承担赔偿责任的。像这家店涉事技师属于门店的从业人员，他的履职失误引发的侵权后果，应该由门店承担主体责任。辞退技师无法免除门店的法定赔偿义务啊，所以门店目前的回应是说，只垫了个5000块，后面根据情况协商赔偿啊。当然了，如果说他这个根据情况是医疗费用本身没有争议，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比方说误工啊、这个营养啊、精神啊这一系列的啊，这个是处于确实有的有法律依据，有的是可以去进行一个协商，对吧？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是 OK 的。如果你说这个医疗费用本身都存在着争议，那确实是太不诚信了啊。因为按照事情发生的实际情况来讲，门店就是要承担主体责任的。辞退技师是没有办法免除门店的法定赔偿义务的，门店需要全额赔付医疗费、康复费、误工费等等啊相关的损失。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是不是能啊知道这件事情以后能够履职去兜底呢？针对

0: 像足浴啊、拔罐啊这种高危养生服务行业，监管方面也要开展定期的一些排查啊，严查门店安全操作是不是有规范上的缺失，员工的岗前培训是否存在不到位的情况，建立行业安全台账。同时呢，如果能够说主动介入这一次的纠纷，督促门店落实赔偿的责任，对于违规经营、漠视消费者安全的主体去依法追责，杜绝商家消极的去推诿这件事情啊，敷衍去善后，这个都是我们消费者不愿意看到的啊。那我们想知道这一件事情啊，辞退技师，商家是不是拿他来当做规避责任的挡箭牌，还是说哦，我事情一步一步再处理？我们希望是后者吧。门店将经营管理的这种疏漏啊、安全培训的缺失啊，如果说仅仅认为说哦，我辞掉这个员工就可以了，那不是的。这个员工为什么会出现？是不是自己的管理上、自己的安全培训上出现了问题啊？啊，这个是赤裸裸的漠视消费者权益、规避法定赔偿义务的一个失职行为。再就是养生服务行业，它不是无规无矩的灰色地带，像拔罐这种明火作业、高风险服务，必须严守安全底线。粗放式的经营啊，还有敷衍式的善后啊，本质上就是对消费者人身安全的公然漠视。反过来说这句话，咱们消费者一天到晚这消费领域多了去了，我们去到的任何场景或者购买的任何服务，如果要以你的人身安全作为代价，这不是就触碰到了最基本的底线吗？所以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啊。再就是这个行业的乱象啊，还是能折射出日常的监管还是有松懈的地方啊。仅靠事后追责是不够的，我们要把这种常态化的严查、刚性化的执法，包括说啊，如果各位有需要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啊。佳琪在节目当中倾听您的声音，直播间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在微信当中备注消费维权，然后呢把图片、视频、文件、材料这些能够去啊帮助咱们梳理整个消费经历的材料，都可以微信当中发送过来。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咱们在民生365节目当中为大家消费维权。
1: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用户被扣数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6679095736，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
2: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民生365曝光台，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躲得开。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大家天天都会去的场景，但是这个也是属于我们消费类的一种。大家记得买房子的时候交过一笔钱啊，包括我们天天住在小区里也交过一笔钱，一个是维保，一个是物业费。那么这事儿啊就发生在小区里头。就在前两天9月6号的时候啊，有一个小区叫中郡雍景湾小区一号楼外墙脱落，险些就砸中一名女子和一个孩童。根据监控视频显示，外墙脱落后砸中地面，扬起灰尘，这个小孩是瞬间抱起孩子就往前跑。附近的商户呢告诉啊这个媒体记者说，这个孩子是几岁的，那么女子是他的姑姑。在发现墙体开裂到脱落短短3秒，他试图抓着孩子往前跑。两个人呢虽然侥幸还没有被直接砸中，但是女子的腿部也是有轻微受伤的，男童的眼角也有擦伤的血迹。短短3秒的险情暴露出的是什么呢？小区楼栋外立面维护的严重短板，也为 住宅小区公共安全管理敲响警钟，急需通过法律约束监管兜底物业履

0: 直全方位的去筑牢这个安全屏障。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呢，咱们呢有这个居民朋友也打电话反映过啊，但是呢因为他看见了一些开裂之后马上就跟我们反映，所以我们当时马上就跟物业公司来进行了一些沟通，第一时间就拉起了安全防护网，然后呢再去这个走每一户上门去问这个我因为我们每一次这个维修基金呢的启用都是要大部分业主啊一定比例的通过之后才能去走这个申报流程的，虽然申报流程它稍显有点长，但是并不影响咱们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啊，对吧？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这次的事情界定也是很清晰的。根据民法典第1253条的规定，建筑物外立面脱落致人损害，是用过错推定原则，小区物业作为建筑公共部位的管理人，如果无法证明他已经尽到了日常巡查、隐患排查、维修维护的义务，就必须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的。那么这一次外墙突发脱落，足以佐证物业日常的管护是存在着疏漏的，因为我们稍微有点常识也知道，外墙的脱落在掉下来之前一定是有痕迹的，不是偶然的意外啊，它是包括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对伤者的医疗啊、康复的损失啊，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啊，不能去推诿扯皮的。那么住建呢、市场监管部门呢，也要去压实监管责任，补齐行业监管上的短板，因为现在很多小区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重交付轻维保，外墙空鼓啊、开裂呀、这些隐患长期是滞后处理或者干脆就无人处理，所以监管部门啊也要去重视到这个特点，能够去建立日常的隐患台账啊、限期的整改消耗等等，同时要健全常态化的这种巡查机制，对于管户有失职的、漠视居民安全的物业企业要依法追责，倒逼其履行主体责任。小区的外墙安全关乎到群众头顶上的安全，这是民生安全的底线，物业企业呢必须去摒弃这样的侥幸心理，比方今天路过的时候看到了哦有一条裂缝哦就完了嘛，哦后面呢啊要完善公共设施的日常检修流程，及时处置细微的安全隐患，唯有把这个法律追责落地，监管执行常态化，日常的管护做到精细化，才能彻底的去杜绝高空坠物坠墙的险情啊，守住咱们居民朋友出行的安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我是佳琪。那么大家如果在消费当中遇到了一些闹心事儿，不管是装饰装修的啊，这个买车买房的，或者是我们在食品消费领域逛逛超市遇到了事儿的等等，医美消费领域、教育消费领域、健身消费领域，一旦您遇到了让您闹心的啊，那么都可以通过咱们栏目的直播互动热线与佳琪在直播时段当中取得联系，咱们直接交流。您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你也可以添加咱们栏目的微信，把图片、视频、文件、材料这些能够帮助梳理整个消费经历的一些材料啊，发送到166-7909-5736，微信搜索166-7909-5736。
1: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2: 犀利热评，说出你的消费态度。民生365消费热评屋，
0: 消费那些事儿，屋里咱敞亮聊。欢迎来到消费热评屋，咱们来关注一下3块钱的成本、几百元的售价、几十万的利润，汕头假化妆品地下工厂是谁在保驾护航？
3: 9月7号，新京报记者暗访曝光了广东汕头潮阳区和平镇的冒牌化妆品地下工厂。当天下午，官方通报查封涉嫌造假场所，涉事人员停职调查。

0: 作快是好事儿，但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翻篇。记者暗访时看到的场景真让人头皮发麻。SK2 神仙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多款仿制国际知名美妆产品全藏在普通民房里，工人徒手灌装，没有任何卫生保障，原料不明，重金属、细菌超标，有消费者用了之后皮肤红肿溃烂，医院诊断为接触性皮炎。你省吃俭用买的大牌护肤品可能就是在这环境下手搓出来的。一支假口红成本多少钱？3-5块，转手在电商平台一卖就是几十上百甚至几百块，一个店赚几十万不够吗？售假者自己都这么说。但比造假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谁在给这帮人撑伞？记者报警之后，中间人龙哥电话就打过来了，要求私了。社区工作人员带着中间人现身，让记者以弄错了为由撤警。还有人冒充派出所人员打电话威胁记者，举报人遭过报复，邻居们敢怒不敢言。这哪是造假，这是明目张胆的地头蛇做派。再看他们怎么跟监管躲猫猫，原料用三轮车分散送进民房，晚上8点后把无标识包裹偷偷投进快递车，网上开店不超过2周就关，关完再开新的，一套流水线下来，环环相扣，层层设防。这事儿最该反思的是什么？第一，电商平台，店开2周就关，关了再开，平台的风控系统是摆设吗？商家实名认证到底认了谁？第二，快递物流，无标识包裹夜间大批量投递，开箱验视去哪儿了？第三，基层治理，社区干部带中间人给造假窝点说情，这已经不是监管缺位的问题了。目前2名社区质保主任已被停职，但停职只是开始，必须查清楚还有谁在给这帮人通风报信。化妆品是直接往脸上抹的东西，造假就是在毁容，在害命。官方已经成立了联合执法组，我们等着看后续。但更期待的是彻查保护伞，堵住监管漏洞，别让老百姓的脸再给这帮人当试验田。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1: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大家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闹心事儿，都可以在直播时段，我们9点到10点拨打近两路为您开通的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也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来，16679095736。
1: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用户被扣数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6679095736，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

0: 接下来呢，咱们进入到民生365撑腰局。
1: 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你的问题这里有答案。
0: 好，民生365撑腰局，我们来帮助大家接听热线，梳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消费维权的一些难点。大家有任何想要吐槽的、想要曝光的一些消费侵权线索，或者呢是您已经遭遇到的一些消费纠纷，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进直播热线0791-883-2003 2883-2003 2883-2003 2，也可以把相关的材料发送至我们的微信。

0: 1667095736 1667095736。咱们关注到一位听友的留言啊，说自己是在强兴体育万年县强兴体育购买了多个项目的游玩门票，在8月27号的时候去现场游玩，其中有一个项目，那么这个场所的工作人员以更换新版门票为由，把所持有的全部门票没收了。现场工作人员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也没有为他更换对应的新门票，导致剩余的门票都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权益遭到了损害啊！现申请相关部门，希望能够得到栏目组的关注，协助处理，维护本人的合法消费权益。好，那么收到了您的留言，您可以在之后呢，把您的这几张门票的相应的交费的消费凭证，以及是否留存有照片儿啊，或者是现场游玩现场的这种照片儿，或者是您当时充值有没有加到这个万年县强兴体育相关工作人员的一些微信和联系方式，当场又是谁去没收掉了你旧有的一个门票，或者是所谓的哈这个旧门票要没收，没收这个说法肯定是不成立的，那么收掉了以后应该给您换上新门票，它有没有相应的公示牌等等啊，作为这个公司来讲，所有的经营行为还是要相对的规范，所有的服务呢还是要细致。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民生365栏目，咱们正在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接听您的消费诉求，0791-8832-0032 8832-0907。
1: 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2: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民生三六五撑腰局，咱们有接到居民朋友反映啊，说理想家园这边呢，天然气是由中油天然气有限公司来去做服务的，每年都会有一个年度检查，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来连线一下，中油天然气，您好，喂，
1: 喂，
0: 您好，能听得到我说话吗？
1: 啊，你说。
0: 哎，好，感谢您接听来电，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三六五栏目正在直播。咱们想问一下，
1: 你是媒体的是吧？
0: 是的。
1: 是这样，如果说你们媒体要那个的话，我是没有这个权限向你们回答问题的，我得请示我们领导。
0: 那你有没有权限接听问题、受理问题呢？
1: 你这个问题我接受不了，我得请示我们领导，我们领导他才能回答这个。
0: 您再仔细听一下啊，我没有让您回答。我说的是登记受理，这个权限你都没有吗？
1: 登记受理可以。
0: 吓我一跳。好，那我把问题反映给您哈。理想家园的小区居民，他反映说呢，你们是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年度检查的，然后呢，这个表啊就会去充值卡表，但是先充值后用嘛，这些他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在今年，说换了个新表。然后突然查出来他有一个3000多块钱的欠费。那么这位居民朋友反映说呢，他自己是没有开火做饭的，而家里头用到天然气的只有一个燃气灶。所以他就会去有这个疑惑，说这3000块钱是怎么来的。他自己呢有和相关的工作人员，应该是上门做这种年检服务的工作人员吧，有沟通，说工作人员讲表坏了，又说机械是对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位听友的留言在你们的专业术语上来讲是否准确，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能听到他的一个心声。他的想法是，为什么你们每年都会来检查的都没有查出来有这个问题，怎么今年

0: 就突然欠费3000，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这3000又是如何计费的？他需要清清楚楚的告知他，不要再一拖再拖。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是因为表本身存在的问题，就希望你们帮助他处理好这一笔他不想要承担的欠费，就这个诉求。但是目前他知道的就是，你们这边是有工作人员跟他讲要他强制性补齐。
1: 这样我把问题登记了，然后就是说后面行程的回复我怎么反馈给您。
0: 嗯，好，您记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166、
1: 啊、多少？
0: 166-7909-7909-5736。
1: 5736有邮箱吗？就是我们以回复反馈的那个形式发到您邮箱行不行？
0: 也可以。
1: 嗯，
0: 3390-2389
1: -23289
0: QQ 的
1: 3390-23289 QQ 邮箱
0: 是
1: 吗？
0: 是的，是的。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是民生365是吧？
0: 是的，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好，感谢您的接听。
1: 我们会最终形成那个具体的回复到您这哈。
0: 好，我们期待这个结果尽快，好吗？
1: 嗯嗯嗯，
0: 好，
1: 再见。好嘞。
0: 好，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民生365节目，咱们在撑腰局里接听各位的来电。我们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
2: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我是佳琪。如果您啊遇到了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啊，那么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段，在直播当中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帮助您梳理消费经历，找到维护消费权益的依据。0791-8832-0032-8832-0907。在节目时段之外，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随时联系民生365栏目组，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接下来进入民生365曝光台，
3: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民生365曝光台，咱们来关注奢侈品消费啊。这里有一位消费者胡先生，他反映一个问题：8200块钱买了一双 Gucci 的鞋，穿了不到五次，破了，裂了。啊，摆上您，您愿不愿意接受这么个消费的经历和结果呢？这位胡先生是买的这双奢侈品鞋出现了严重的破损，那么专柜这边给的说法是人为破损，拒绝售后。在8月23号，他把鞋子送回售后，单据上显示的是叫左脚鞋口出现皮质严重开口破损。那么消费者呢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他说我这双鞋穿了也就不超过五次，走路不超过5公里，而且自己的上班环境挺好的，怎么会是叫人为破损呢？我这8000多块钱的鞋，我也不至于说我就人为的去破坏了它吧。好，各位请稍等，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热线。这2号线上是啊，好，我们来接听听友热线。你好，
1: 哎，你好，
0: 怎么称呼您？
1: 免贵姓王。
0: 王女士，你好。
1: 你好，我想反映一个关于这个物业费缴费的问题。
0: 好，您说。
1: 是这样的，我是立高蓝湖郡，就是南昌县，立高象湖那个立高蓝湖郡的业主。然后我从交房，不是我们这个小区都是这样的，就是顶楼漏水漏得特别的严重。然后我从交房开始就发现了漏水，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装修。然后我说我就不装了，
0: 什么时候交的房？
1: 你去等，你去给我修吧。
0: 啊，您什么时候交的房啊？
1: 2018年。
0: 喂，王女士。
1: 您好，您能听到吗？

0: 我能听到你说话。你是什么时候交的房？
1: 八年前吧。
0: 哦，
1: 2000几年，2016年，应该是2016年，应该是2016年，十年前吧。他就一直在忽悠，然后交物业费啊，我们去说交物业费，我们去说，然后从我交房到我装修，然后到我装的不能住，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渗水哈，就是家里所有的墙没有一块是好的。
0: 您是住在几层啊？啊？
1: 顶楼，
0: 顶楼，嗯。
1: 它不是顶漏水，它是墙漏水。
0: 嗯，墙面是哪一面的墙面？卧室、厨房、阳台哪里？
1: 你只要觉得是你家的墙都漏，
0: 这么严重吗？
1: 对，这个小区整个，而且是整个小区。然后开头我们跟他反映，我们肯定是，我说我从来不欠费，因为我有一个车位和一个房子嘛。然后车位我从来不欠他费，为什么？因为车漏不漏水，也不影响我使用。我说我也不会欠你的钱，对吧？但是我也不是个欠你这点钱的人。
0: 您就是想解
1: 但
0: 决
1: 是，
0: 问题，我听出来了。
1: 对，然后呢，他们就每年交啊，还有的时候是为了收到物业费，是这样的，你交了物业费，我就给你解决，这么讲的。现在忽悠到现在，我这个房子已经从买到现在10多年了，还是这样漏，就一天都没有住过。然后结果成立业主委员会想维权，然后那管委会又是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然后我们这些漏水的人想维权，想就是说看看能不能走法律程序成立业主委员会，然后特别因为这个小区也老了也旧了，这么多要维修的，对不对？然后这个物业也是，反正就是小区里乱七八糟的，哪像一个小区啊，连人家农民环建房都不如。然后我们挂宣传标语要成立业主委员会，前脚挂了，后脚就被人扯了。然后调取监控一个没有，然后调那个消防报警控制中心的这个不是要有人值班吗？这个消防中心一定要有人值班的，这是消防常规。然后小区的报警设备、小区的消防设备还有几个能用的，那简直就是惨不忍睹啊！不查不知道啊，小区的监控全，因为是那些条幅被撕了，我们才去查的监控，然后发现小区的监控全是坏的。我感觉我们就像住在了旧社会。
0: 好，物
1: 我
0: 业
1: 是没有去住过，
0: 从
1: 还
0: 来
1: 叫我们交物业费，不交。他这次成立业主委员会不交物业费，他可说你什么，是不遵纪守法的公民吧？大概就这个意思，就是你有违规违纪行为。答复是这样的哈，我
0: 谁
1: 后
0: 给到
1: 面
0: 的
1: 这
0: 答
1: 两年
0: 复？
1: 我就没有交哎，
0: 王
1: 因
0: 女
1: 为。
0: 士，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刚才您说到有人答复你们正当维护自己的生活生存权益，算是违法违纪的公民，这是谁回复的？
1: 不是，他是这样的，我们成立业主委员会以后，他不是要审批嘛，然后他有一个网站，我们这些什么业主委员会筹备的成员没有通过，没有通过，他上面就有文字，到时候我看一下，我现在在开车，如果有微信的话，我会把这资料发给你们，
0: 我们
1: 他们
0: 有
1: 都
0: 微
1: 有的。
0: 信。
1: 他说有违纪行，有什么违规违纪行，违规什么行为，所以你没有被批准成立作为业主委员会。怎么成组委会委员这么做的？我可以发给你们，我们都有证据。
0: 好，您是在开车吧？我听着。
1: 对，我就在开车，所以我现在发不了。
0: 好好，那您这样，您注意安全。我们这边您打电话进来，我们是可以登记到的，对吗？导播，
1: 可以，
0: 是可以登记
1: 电
0: 到
1: 话号
0: 哈。
1: 码没
0: 那
1: 有
0: 这
1: 问
0: 样，
1: 题。
0: 因为你不方便，我们回头加你的微信，然后你把。一个是你自己的房屋出现，因为你刚才的形容词让我挺印象深刻的，说你能想象到的家里面的墙都在漏水，不是渗水，而且是属于整个小区的顶层住户都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对吗？
1: 对，地高蓝弧菌漏水是最严重的。
0: 好，那么我有一个疑问哈，力高第一，它用的是自己的物业吗？还是第三方物业？
1: 优居美家是哦，对，说到这个物业，它这个物业也有问题。它这个物业是我查了一下我的购房合同，我的购房合同当时签的这。

0: 不是这个名字，不是这个名字。
1: 嗯，
0: 然后后面可能他换了物业，但是没有通知我们。然后在后面呢，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时候，筹备委员会的时候，因为这个事情去找他，因为这个物业太不负责任了，知道吗？
1: 嗯，
0: 除了收钱啥事儿不干。然后我们就去找了一下，其他的业主去找了一下证据，然后找了一下证据，他们就解释说这个物业不是换了，是改了一个名字。
1: 嗯，
0: 然后就改了名字，改了名字以后呢，结果其他的这个，因为我们有15-16个人嘛，
1: 嗯，
0: 都在搞这个业主委员会的事嘛，都是家里漏水漏水漏水，然后后面，他们就去查了一下现在的这个物业的名字，现在这个物业的名字居然连备案都没有的，
1: 嗯，
0: 就越查就问题越多，越查就问题越多。
1: 好，是你。没有备案，这个是从哪里查询到的一个结果？
0: 我不晓得，那个，因为我们这里有两个比较能干的人，他们查的，到时候没事嘛，到时候如果有微信群，我可以把他们拉进来。
1: 好，可以的，
0: 我
1: 们一会儿先加了你的微信。
0: 好多证据，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住在一个完全监控失灵、消报室没有人值班，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小区里面，就是我们这次全查到了。
1: 立高蓝湖
0: 区，然后他还叫我交物业费，我说我交物业费是为了一个安宁，我想请问你给了我安宁吗？我为什么要交物业费啊？
1: 嗯，好，我刚才问您的问题哈，麻烦您再就是直面回答一下这一家物业公司啊，但您说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后续我们根据您的材料来去查证，他是立高自己的还是第三方？
0: 原来是立高自己的，但是现在有没有分家我就不知道了，叫优居美家。
1: 好，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房子，你说你的问题是从交房的时候就发现的，那么交房之后我们开发商是有一个维保年限的，不一定说马上这个问题就由物业来给你修，所以找过开发商吗？
0: 这个，
1: 在前几年怎么没直接找开发商呢？
0: 嗯，不是，这个维保是这样的哈，
1: 嗯，
0: 他的维保，因为我一直都有跟踪，我自己都是搞建筑的，我知道的。
1: 嗯，对，
0: 他的建设单位是安徽三建。
1: 嗯，
0: 也就是说他的施工合同维保期限是3年。
1: 嗯，
0: 那么由安徽三建进行维保。
1: 嗯，对呀。
0: 我装修的时候我找不到安徽三建，我也找不到开发商，而且交房的时候物业就是开发商的，所以我作为我一个业主，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不是跟物业联系，因为是物业带我去收房的。
1: 好，
0: 我是不是跟物业联系，然后直到3年的时候，维修保证金需也签字退回，那个时候的物业经理姓宋，是一个男的，之前是个女的，那个时候的物业经理姓宋，是个男的，然后我还找了宋经理，我说宋经理，房地高蓝湖郡这么多户业主的房子都没有修好，维修保证金不能退，退了我们去找谁？就是物业天天跟我们，就所以为什么我说他忽悠呢？就是他天天都说，我叫人给你修，我叫人给你修。然后他们确实是找了物业，找了开发商，开发商也确实进行了维修，怎么，墙上给你刷点漆。只要花大价钱的修就一概不修，这就是开发商干的。
1: 也就是说您之前说他们从来没管过，我们按比较严谨一点的讲法哈，在第3年的时候是修过一次，只是没修好，是这个意思吧？
0: 不止修过一次，修过一两次的开发商就是这种，没修好就没有用，就是白修的，没有意义。而且退维修保证金的时候，我还跟当时的宋经理讲了，我说不能退，因为我知道施工合同是3年，这个建筑行业的常规。
1: 3年的5年的都有。
0: 对了，两年、3年、5年嘛，看东西。然后结果，这个他说一定要签字把这个维修保证金退回，然后结果那个维修保证金退回的那一年，宋经理就辞职了。
1: 维修保证，
0: 立高换了太多的经理了，因为
1: 装修保证金吧。
0: 维修保证金应该是施工合同的维修保证金，施工合同的维修保证金。

0: 因为立高的物业费特别难收，很多像我们这样的都不交，然后所以他们就不停的换经理，他们的经理像流水席一样多。
1: 嗯嗯，好，那您这样吧，因为你在开车，我们也不便去做这种过多的交流，在之后我们添加上您的微信之后，您把您熟悉的几个，您说对整个楼盘还有物业服务啊，你们几个比较热心的啊，集中去反映立高蓝湖郡的问题的几位业主，我们可以拉个群来详细梳理一下你们手上的材料，好吧？
0: 可以，他们手上有好多证据。
1: 嗯嗯，好，那您
0: 没有时间和他们去了解这些东西。
1: 那您这样，您不要挂电话，我们把您的电话从直播间切到导播间，然后登记一下，好吗？
0: 好的，
1: 哎，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嗯，
1: 好，感谢听友的信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民生365栏目啊，各位呢，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有让您闹心的消费权益遭到侵害的，也都可以像刚才这位王女士一样，给我们拨打进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都会为您开通的。
2: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3: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我是主播佳琪。接下来我们继续刚才曝光台里头哈、没跟大家聊完的话题。我们说到是有一位消费者胡先生买了一个8200的古驰鞋，那么是穿了5次就裂了。根据送售后的单据显示，描述的是叫左脚鞋口出现皮质严重开口破损。那么我们这位消费者的疑惑是，这鞋穿了不超过5次，走路不超过5公里，且上班环境好，怎么会所谓的按照专柜认定啊，叫人为破损。好，那么在最后哈、因为媒体介入监督协调之后啊，在当天下午，胡先生是有反馈给媒体说，专柜最终同意给他做了一个退货的处理。那么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会暴露出消费者在消费市场当中某些品牌的面前会有一些弱势啊，像有些奢侈品牌是漠视国内消费法规的，滥用单方判定权的行业乱象，也折射出高端消费领域的维权上的一些困境嘛。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奢侈品牌的拒赔行为是就是于法无依的，因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耐用商品6个月内出现质量争议啊，那么实行经营者举证倒置的一个原则，商家是需要来举证证明说这个人为导致，那而不是说消费者来自证。那么品牌专柜仅凭一个主观经验来判定责任，私自定论人为损坏，那如果按这么个说法，是不是刚出你门如果出现了这个问题，那都属于是人家人为损坏呢，是吧？这就是属于一个无效的单方解释，蛮明显的一个霸王条款了啊，涉嫌刻意规避法定三包义务，严重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和售后保障权。我们看到在直播平台上有叫山里大叔啊留言说，怎么联系我们？您可以添加上微信16679095736，备注消费维权啊。那咱们呢就会就您发过来的消费经历呀、联系方式啊，包括证明这个消费经历，帮忙梳理的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我们收到都会跟您详细沟通的。那么在这个奢侈品牌去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这件事情上来讲，我们想说，不是说你是国际知名品牌，你是奢品，然后你就拥有自己去制定一

以上就是本期民生365栏目的全部内容。在我们直播时段过后呢，大家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把消费相关的一些比如说会员权益的协议啊，或者是您购买东西的合同照片啊，录音录像聊天截图图文视频都可以一键发送，微信搜索16679095736。明天早间9点到10点，民生365，我们节目当中再见。

0: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

0: 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凡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2: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让新闻更及时，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今天呢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播出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生活当中您遇到什么需要咨询求助或者投诉的问题，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段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打进直播室。两部热线电话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还可以通过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上面给我们节目做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

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啊，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昨天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找准主攻方向，聚力攻坚突破，切实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勇攀高峰，全面提升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能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注入科创动能。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政策吹风会，我省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进行说明。我省明确，这项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新制度将于2028年底前实现全省覆盖。2026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昨天在抚州开幕。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国家版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主办。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30多个国家的版权主管部分官员以及国内各省区市相关部门代表近400多名嘉宾参会。与会人员围绕民间文艺传承保护的立法进展、政策创新与实践探索展开深入交流，集中展示我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工作最新成果，深化民间文艺版权保护领域国际合作，共同守护人类文化瑰宝。南昌市青山湖区推行常态化摸排快速响应主动服务，今年累计开展特困人员巡视探访3444人次，及时处置群众诉求。记者获悉，张志凤任江西省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周志刚任江西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经中共吉安市委批准，吉安市纪委监委对永新县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周建中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吉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吉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周建中开除党籍处分，由吉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经中共九江市委批准，九江市纪委监委对九江市濂溪区委原常委、区政府原常务副区长卢伟俊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九江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九江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卢伟俊开除党籍处分，由九江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工信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自七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的财务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中国羽毛球协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论为副主席。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郑钦文的下一轮对手呢，是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接下来是国际最新消息。据环球网援引英国广播公司 BBC 等多家媒体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地时间7号上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泰特斯维尔一座机场附近坠毁，机上飞行员死亡。沙特领导的也门联军8号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卜哈、海米斯穆谢特、奈季兰和吉赞等地的民用及经济设施，造成73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一张地图，美国国旗的图案覆盖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部分中美洲地区，以及格陵兰岛、冰岛和加勒比海岛屿之上。朝鲜国防相金成基7号发表谈话称，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也将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日本驻印度大使小野启一在印度瑞士特使访问期间，在恒河中体验了连续三次进入水中沐浴，并将这一时刻形容为充满敬畏、谦逊与感激，称这是一次真正难忘的时刻。7号，伊朗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7: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8: 36，如果您要打电话交流的话，建议打这个座机0791-8818-1306。加微信呢，就加这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微信手机同号啊。
9: 放自来水，那个都是山坳里面接出来的水。
8: 啊，我有印象。
9: 就是，我们村庄有个几户7、8户人家，还是10户人家组成一个组，到山坳里面接水出来。一到下雨啊，这个水很浑浊，都不能吃。
8: 嗯嗯嗯。

0: 也就是说你，
1: 我反映这是情况呢，我就是想他们给我们看一下这个自来水呀、啊，看一下什么时候给我们安装。然后再一个呢，我们自己可以搞一点拨一点钱给我们，我们自己搞一下，把那个山坳里面水呢做一个大水池，做个大水池呢，把统一的管子接在水池里面，在里面过滤一下。再把那个水管接到水池里面，在我们每家每户从那管子里从那个水池里面接出来。
0: 嗯，目前你们是、
1: 这个、
0: 是住在山村里面、是吧？
1: 哎，
0: 你们村子是靠山的是吧？
1: 哎，就是山脚下靠山的，有100多户人家。我们这里原来都是老的铁路，都是从这里过的。
0: 嗯、
1: 有这一条线下来，都是住在山脚下面，
0: 就是一直没有开通自来水。
1: 哎，一直没有开通自来水、
0: 啊。你们这个小组有100来户，但是整个村有多少小组，有多少户啊？整
1: 个
0: 宋
1: 村、这
0: 个、
1: 可能有1-2000户。
0: 啊，有好多村小组1-2000户，他都没有装自来水，对吧？
1: 嗯，都没有装的。
0: 嗯，
1: 人口有几千人哎。
0: 嗯，都是靠山里面居住的是吧？山村。
1: 哎、
0: 嗯，
1: 这个靠山里面接出来水，有好多远一点的呢，
0: 啊、
1: 这个山脚下来
0: 就是还是那种老的传统的取水方式，靠天喝水嘛。
1: 就打井水，打井水来用支气泵嘛，用水泵嘛吸上来嘛。
0: 嗯，
1: 就这样用嘛。
0: 嗯，井水是这样的，有的井水呢，它这个水源比较好，比较稳定，这个就问题不大了。有些井水它可能会受季节的变化，比如说雨季啊可能会好一点，旱季可能就干了，这个就靠天喝水的意思了哈。还有些地方呢，它是这样的，除了井水它可能会接一些山上的这个泉水，对吧？也有这种可能，从山上的泉水自己接管子或者什么通水设备搞到自己家里。
1: 几户人家嘛，出个1000把多块、
0: 嗯、
1: 1000把2000块钱嘛，一户人家。
0: 嗯，
1: 这花到好几千块钱哎，再接。
0: 我看到你发的微信的图片发给我们，我仔细看了一下哈，看到上面有一个水龙头，那个是自己装的是吧？不是自来水公司搞的。
1: 水龙头就是自己装的，水池子是
0: 自己就
1: 饮用水啊。
0: 从上面的上游的山上的泉水或者是高处的井的这个储备水流到自己家里来的一个自制装备是吧？
1: 就是自己装
0: 啊，自己装的，不是专业的这个自来水系统安装的啊。
1: 不是，这是我们自己每家每户、
0: 你拍的这个视频上面，我看的那个水特别的黄啊，很浑浊。
1: 是很黄的。今年雨水好嘛，就是一个三毛年都是这个样子。
0: 那你们喝水就这么喝，还是要沉淀一下吧？
1: 沉淀一下，有的时候吧就沉淀下来，没有，万一沉淀不下来，我们就到老井里面了。原来我们祖辈啊在这里耕庄也有老井嘛。
0: 嗯。
1: 这老井里面去提一点水过来烧。
0: 就是要挑水了。
1: 哎，叫挑水，挑回来烧一点喝来。
0: 嗯，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干的。
1: 大部分人这个村民都这样的。
0: 嗯，好的。你刚才讲了去年反映过一次，乡里面的领导到这儿来考察了一下，对吧？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1: 怎么说？
0: 有没有计划？
1: 自来水没啊？
0: 有没有一个装自来水的计划？
1: 没有哎，他说没有哎，
0: 也没有跟你们提。
1: 他说装这个自来水。好麻烦的，这个地方太路程太远，他们自来水公司发不来，装不过来水，自来水。去年快过年了，我们水都没有水也过年了。
0: 过年取水，因为大家都集中嘛，对吧？人口可能也多了一点，大家返乡的人也多，喝水也多，用水量也大。
1: 就这个情况，你也是这个情况，你也知道哈。
0: 是这样的啊。
1: 打工的一般都回来了。
0: 好。
1: 是吧？家里要洗洗晒晒的，用水也大。再一个，去年也干旱嘛，我们这里干了好。隔了好几个月没下雨，就是这样，就不够用了。
0: 好，我们请咱们的导播辛苦一下，把咱们宋村村委会书记郑书记郑立文吧，是叫郑立文哈，郑书记。
1: 嗯，村里面可能没用了，要乡里面了。村里面他们
0: 没事，我们先向郑书记了解一下情况啊。作为这个村委会书记，他肯定知道一个大概的情况，先从他这儿了解了解哈。我们也是，多调查调查，看看你反映
1: 的
0: 是不是属实，或者说。从他这个层面，好，我们看看能不能接进来啊。
1: 好
0: 啊，现在正在响铃，我们不急哈，我们等等哈，跟郑书记聊一聊。
1: 好，谢谢啊。
0: 哎，你好，郑立文，郑书记哈，你好。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跟您聊一会儿，就是咱们这个村民刘细火刘先生啊，就提到一个自来水的问题。他反映这个自来水啊，你看一直没有安装，还有呢，我从他发视频过来，那个水啊很黄，

0: 就是说比较浑浊吧，对这个饮用水
1: 这个我不太
0: 不
1: 清
0: 安
1: 楚
0: 全。
1: 啊，我那个刚那个
0: 这
1: 刚
0: 个它反映的是不是属
1: 啊，
0: 实？咱们村里都没有装自来水吗？
1: 对对对，没有，
0: 有没有这个
1: 没
0: 安
1: 有，
0: 装的计划呀？
1: 有，
0: 有大概什么时候？立了项吗？
1: 上面安排的哈。
0: 大概能不能？
2: 哦，好好好。那个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这边不是具体的业务口，可能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回答您。这样子，我们这边去跟我们的业务口去了解一下情况，
0: 业务
2: 了解一
0: 口
2: 下
0: 在
2: 情
0: 什
2: 况。
0: 么地方？或者说有没有电话给我们？我们现在正在直播，想在直播节目中了解一下。
2: 那您看这样可以吗？我们
0: 哎，
2: 这边跟我们领导汇报一下，然后我们马上请我们领导过来给您回答，可以吗？
0: 您现在能叫得过来吗？
2: 我们先去联系一下看情
0: 您
2: 况
0: 别
2: 啊。
0: 挂电话，我们等一等，没关系，好不
2: 好的
0: 好？
2: 好的，我们现在去联
0: 好，
2: 系一下。
0: 好，哎，叫
2: 好
0: 他
2: 好
0: 来
2: 好。
0: 给我一个回复就行了，好不好？
2: 哎，好好
0: 好，
2: 好，
0: 辛
2: 好
0: 苦
2: 的
0: 您，
2: 好的，
0: 好好好
2: 好
0: 好
2: 好
0: 好
2: 好，
0: 好，我们等着，好的，
2: 好
0: 好，
2: 好好好，请稍等
0: 好，您去，刘先生，我们等等哈。
1: 好，不急不急，
0: 哎哎，没有关系，我们边等边聊会儿哈。其实，
1: 你
0: 咱
1: 说，
0: 们，
1: 哎，严明老师，
0: 哎，
1: 我
0: 你
1: 这
0: 好，
1: 样的计划可以在我们山湾里面、山坳里面装一个那个水池，大水池，给我们每家每户接水龙头、接水管出来，就是要政府投资一点，投资几万块钱，可以吧？暂时解决下这
0: 可
1: 个
0: 以
1: 问题。
0: 提一提嘛，就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怎么解决咱们的饮用水的困难，对吧？有看看有哪种方式更好，一劳永逸的就是装自来水嘛。如果装自来水，目前的工程量比较大，或者说他们财政资金有一点困难的话，等等哈，他们找出一些原因可能要拖延的话，那么目前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先解决你目前这个饮水问题嘛？对吧？你这个这么黄，对吧？这么浑浊，这么有杂质，这怎么喝啊？我看到你拍的那个视频，真的是从你那个管子流出来，那怎么喝啊？黄成那样。洗脸都不好意思洗呀，这是，对不对？
1: 是
0: 别
1: 的，
0: 说
1: 洗脸
0: 喝，
1: 洗衣服哎，洗衣服好多人都不好洗，都
0: 那
1: 是说
0: 水
1: 老是用提水
0: 就
1: 在
0: 是
1: 洗。
0: 很不干净的水，颜色的大变的是吧？非常黄啊，对吧？这个是肯定要解决一下吧，对吧？这
1: 对，
0: 个饮水
1: 就是
0: 是
1: 到
0: 我们
1: 天气
0: 的
1: 干
0: 基
1: 旱
0: 本的
1: 的
0: 民
1: 时候，
0: 生
1: 就
0: 需
1: 没
0: 求。
1: 有吃的水都没保障哎。
0: 其实
1: 天气干旱的时候呢。
0: 咱们从政策层面来讲的话，你看我们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说，目前来讲咱们。江西已经启动了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的整治提升的3年行动了，它的主旨就是在补齐这个供水领域的短板弱项，推动咱们全省农村。
1: 是吗？你过来打我电话好不好？
2: 可以，您看电话号码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1: 可以。
2: 好，您不好意思，
0: 这样节目中不便说。这样的，我们这样的，这位工作人员，您贵姓呢？
2: 我姓胡。
0: 胡同志，这样的哈。咱们这样的要导播，等一下把您电话切回去，告诉你，
2: 好的，
0: 好不好？
2: 好的，
0: 把
2: 好的，
0: 刘姓或刘先生的
1: 去年你
0: 电话
1: 们家
0: 告
1: 里
0: 诉
1: 的
0: 你。
1: 人也到这里看过哎，去年哎，胡新春知道吧？
2: 胡新春，我知道，他是我们的干部。
1: 他也到我这里看过，就是去年快过年了，就是腊月嘞，腊月二十几到我们这里看过，过年都没有水耶，去年就干旱嘛，干旱没有水，喝的水都没解决耶。
2: 那个去年干旱的那个问题，是因为季节性缺水。当时我们全乡是安排了送水点的，我们送泉也是有集中送水点的。那个时候，
1: 送水点呢，就是我们不是说靠送水嘞，我们是想把我们解决一下这个自来水饮用水那个，
2: 所以我们现在
1: 是吧，解决一下我们的这个生活用水是吧？你靠你们政府送水，你说到干旱的时候就送水是吧？那个送到哪里为好啊？是吧？我们就是说问一下你们有这个计划不？给我们装这个自来水，还是投资一点钱给我们做一个那个在山湾山坳里面做一个那个水池，是吧？建一个水这个水池呢就可以那个冷水嘛，冷水就可以确保我们的水有安，好像有那个保证嘛，确保我们的水可以用嘛，是吧？
2: 也就是说您
1: 一部分浑浊，
2: 想要在咱们那一块就是给您接通自来水的这个诉求。然后我们现在也已经跟领导反映，然后后面就是我们再通过咱们节目组，后面我们去联系您，我们看一下具体问题怎么解决，好吧？
1: 那可以
0: 的，
1: 可以的，那你们过来看一下，
0: 好
1: 吧？
0: 好的，
1: 那麻烦你们了。
0: 那个胡同志，您把我们的诉求反映给你们领导，就是说能不能给群众一个答复？有做自来水的这个计划没有？有，那么能不能给出一个大概的一个时间点，让咱们有一个期盼？
1: 有个期盼是吧？有个好像有个梦想呀嘛，是吧？有一个愿望，那个实现的梦想呀嘛，是吧？
0: 对，因为咱们这个，
1: 我们去年就反映过了。

0: 对，这个问题不能拖着不解决，因为咱们省里的政策也是这样的，到今年底要达到 96% 的目标啊，农村这个自来水普及率，到明年底我们省里有一个政策号召就是全覆盖。好，我们也持续关注。
1: 好，那也感谢您的理解。
2: 那严明老师，那我十个工作内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吧？我可以给你回复一下吧？
0: 可以的，可以的，只要他们这个像胡同志他们这样，这些干部如果到现场考察完了给个答复，我们第一时间跟你联系，刘先生哈，好不好？
2: 好，
0: 那先把您的电话挂上哈。好，挂上了，你们去联系，我们后台把这个电话你们互相对接一下哈。好，再见。
2: 好，谢谢哈。
0: 再见。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反映问题。我们在直播的时段当中呢，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信加这个啊。如果要通过电话拨打的话，就最好打座机啊，一个是通话质量快，
3: 各项资质齐全，就是缺个许可证。可问题是，这个许可证他们申请了被拒了，因为没有案件批文。没有批文就敢干四年，各个部门轮番上门查了85次，罚了30万，照干不误。你知道这家公司去年赚了多少吗？1.1亿，一天进账36万，85次处罚加一块儿不够他干一天的。执法人员也很无奈，按规定就只能罚这么多。交通运输局说，船归我管，岸上归属地。姑苏区城管委说，垃圾运到厂门口我管，厂区内不归我。属地街道说，我没有交通执法权。四个部门各管一段，每一段都说自己管了，每一段都没管到底。最荒诞的是，今年3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已向江苏反馈指出，大运河生态空间管控不到位。结果呢，码头照常营业。那些运走的垃圾去哪儿了？18条船去向不明，有些直接偷倒进了水塘，埋进了地下。苏州确实需要处理建筑垃圾，但不等于可以让一家企业在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边为所欲为。85次处罚关不掉一个码头，这哪是处罚？这是给违法者发续费通知单，下次还要等谁再点一次名？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啊，我们来反馈一个问题啊。南昌市进贤县明和镇居民万先生曾经给我们节目组反映说，这个胜利南路老食品公司的宿舍小区建成年代长久，小区无正规的物业管理，院内多处生活垃圾乱堆乱放，楼下化粪池长期外溢，异味刺鼻，夏季滋生蚊虫，居民多次反映未能彻底解决问题。以下是进贤县明和镇人民政府还有县住建局物业股的回复。收到这个栏目组转办的线索之后啊，8月12号工作人员就到现场去核查。该小区呢属于无物业的老旧小区，化粪池多年未清掏，居民垃圾随意丢弃。镇政府立即组织环卫队伍，对院内堆积的垃圾全部清运，对堵塞的化粪池开展彻底的清掏处理，对地面污渍冲洗消杀，同步落实社区代管机制，划定垃圾投放点。
4: 对，你说这个社会，那还有现在就是发现，我二三年发现，我也是这两天，有一两个月吧，打听吧，就是有人把毛主席的修的水渠也挖掉，挖去做自己的建房，就是我们的乡村里的干部之一，是吧？
0: 这个水渠现在还在用吗？
4: 水渠倒是没用，但是
0: 就是一直是荒废状态。
4: 现在在修啊，现在在修水渠，你就不能挖去自己建房。如果是做公共设施、公共建设用地，那没办法，是不是？那我们这样双手赞成，是不是？
0: 就是一个多年修制的、搁置的荒废的水渠。
4: 荒废的水渠就是。
0: 但是他拿来建房了，没有做审批吗？是不是
4: 挖下去了，不能利用个人自己建房，是不是？你就是做审批不审批都没关系的，他就是不能挖下去啊。毛泽东修的水渠，毛主席修的，你就挖下去，是不是？那个是集体资产、集体地啊，你就说是不是不能挖下去的？如果是你做公共设施，
0: 我们做记录啊，
4: 做学校、做厂。

0: 产，那个是挖下去，那个荒废。
1: 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了哈，肯定我们要去调查核实哈。
0: 嗯，我们是麻烦你们是
1: 这几个问题是吧？
0: 相关部门是希望你们调查
1: 的
0: 越彻底越实事实。如果是我们说谎的话，那你们下次就不相信我了，是不是？我们要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
1: 我们要全方位的调查一下哈。好吧。
0: 好
1: 。我们先记录下来哈。程先生，
0: 谢谢你啊，就是这三个问题，就是、
1: 好，程先生，
0: 违规违建、合法合法，
1: 知道了，已经记录了哈。好的，好好，
0: 就是毛泽东修的水渠挖掉，
1: 好，
0: 麻烦你哈。
1: 好的，好好好好，我们会去核实哈，好好
0: 好
1: 好，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嗯。好，来继续反馈刚才吉安市。

执法办的人员就逐一去核实，确认了五家商户确实私自扩建了台阶，侵占人行公共区域。执法人员对商户开展政策宣讲，下达整改告知啊，限期自行拆除。对逾期未拆部分组织力量拆除，啊，清理这个占道杂物，恢复人行通道的原貌。8月20号全部整改到位，啊，街道表示会加强安置小区商铺常态化的巡查。最近我们回访罗先生的时候，罗先生说这公共通道已经恢复通畅了，对处置情况表示满意啊。我们栏目组将继续跟踪巡查的成效。

0: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我再说一下哈，是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啊，每天都有啊，大家可以收听并参与我们的节目。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时段，如果您要参与节目互动，就要选择在上午的这个直播时段。我们直播室呢有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2-0032、8832-0907。当然，下了节目之后，可以拨打我们的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您的诉求。也可以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我再报一下，这个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回复。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2中2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5中5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6中6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9中9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

0: 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2: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17岁的周子兴是浙江杭州萧山技师学院电气自动化天津班的一名高三的学生。9月3号早晨7点左右，他骑行在上学的路上，在育才路学士桥附近等红灯的间隙呢，他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在过马路快走到路边的时候，突然向后倒在了地上。当时啊，周边一时没有人，周子欣马上快步上前去扶。他回忆说，看到老奶奶倒下，怕她会出事。周子欣双手托着老人腋下，把重量呢靠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慢慢地将他挪到路边的小店旁坐下。那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呢，老人的后脑勺流血了，自己校服的袖子和胸口的位置呢也沾上了血迹。当时顾不得那么多，他立刻拨打了120电话。120急救接线员在电话那头远程指导，说有没有干净的毛巾可以垫在他的伤口上。周子欣呢环顾四周，一时间找不到毛巾，顺手啊就把校服外套脱了下来，然后叠好垫在老奶奶后脑勺的位置上。那么从监控画面里可以看到啊，这个时候呢，现场有几名群众围了过来，关心老人的情况。其中朱女士看见周子兴正忙着照料老人，就自觉地帮起了忙。在问询过老人的大概信息之后呢，朱女士用手机联系上了老人的老伴儿。在7点20分左右，救护车赶到了，老人被送上了车。周子兴呢，因为着急去学校，那么那件沾着血迹的校服倒是被他给忘记了。直到当天晚自习之后，周子欣看到手机里面呢有一条短信是朱女士发来的，上面写着说，小妹妹，那个奶奶送到医院了，谢谢你，你的校服在我车里，我洗好了再联系你。周子欣说啊，自己很意外，没想到这个姐姐还帮她洗了衣服。后来呢，周女士还联系了周子欣所在的学校，并且表扬了她。周子兴说，校服上沾上血没关系，如果奶奶真出事了没人帮，我心里会很难受。网友都直呼啊，周子兴是好样的，为他点赞。

0: 一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1: 水是生命之源，是干涸大地的血脉，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清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惜水、爱水、护水、节水，让碧水长流不息，让幸福代代相传。
2: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3: 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近日呢，安徽蚌埠一名男子在开车途中把小轿车停在了路中央，踉踉跄跄的下车跑到交警岗亭去求助。原来当天这名男子独自驾车的时候，在行驶途中突然接到家人的来电，告知他在包吉老家的母亲不幸离世的噩耗。悲痛之下呢，他情绪骤然失控，视线模糊，双手颤抖不止，只想着快点赶回家再看一眼妈妈。他说，我开不了了，让我再看看我妈。此时呢，男子已经无法继续驾驶，他强撑着把车停在路中央，踉跄着来到路口的交警岗亭来求助。蚌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会大队四级警长马楚涵以及辅警沈俊、葛多文正在执勤。他们得知情况之后呢，一边安抚男子的情绪，一边迅速地做出安排。沈俊代替男子驾驶车辆，马楚涵和葛多文驾驶着警车在后面护送，以防发生紧急情况。在把男子安全送回市区的家中和妻子会合之后呢，这名男子依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当中。沈俊说，最让人破防的是一个中年人像孩子一样哭喊说，我没有妈妈了。这名男子在路上情绪多次崩溃，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妻子到药店买了速效救心丸，他服下之后稍微好了一些。考虑到男子过于悲痛，后续开车可能会有风险，交警决定送他们回老家。从市区到怀远县包吉镇，交警驱车数十公里，一个多小时全程陪伴护送。大约一个月后，

待到家中的事物料理完毕，这名男子专程赶回交警岗亭来道谢。马楚涵说，解决群众诉求是我们的职责，更何况大家都是为人子女，哪怕路程再远，这个忙一定要帮。这一幕被记录下来之后，看哭了无数人，评论区满是共情的留言。有人说，那一句没有妈了，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有人说，孝顺的儿子，温暖的警察。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6: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1年前点的奶茶莫名其妙的消失不见，快1年之后却又突然出现在家门口，这是怎么回事呢？近日啊，四川一名女子在出门的时候呢，发现门口放了一杯奶茶，仔细一看，哎，日期显示是去年点的奶茶。仔细回忆之后啊，她确认自己呢的确是点过，当时显示已经送达，可是呢始终没有找到。那么经过后续了解啊，原来是物业人员在检查消火栓箱时，在里面发现了这杯快过期1年的奶茶。让消火栓箱签收快递外卖这种行为暗藏不小的消防安全隐患，一旦发生火灾会严重影响消防设施的正常取用。我们来看这样一组试验啊，消防救援人员呢先是模拟就是没有快递包裹占用消火栓箱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只见救援人员迅速地打开消火栓箱，然后取出水袋水枪展开灭火操作，全程呢耗时43秒。随后呢，消防救援人员又模拟有快递包裹占用消火栓箱的场景。试验当中，消防员先要清理快递包裹，再取出水袋、水枪来灭火。那即便是以最快的速度操作，仍然耗时1分15秒。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是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那么住宅物业消防安全管理当中呢，也提到物业服务企业对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共用部位应该每天进行防火巡查，每月至少进行一次防火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火灾隐患。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啊，收取快递外卖的时候呢，要牢记这样一些安全知识。第一个呢是及时拆箱，千万不要大量的堆积。你像快递啊、外卖到手之后呢，尽量及时打开，那么把这个纸袋、纸箱或者是泡沫等等包装材料做妥善处理，千万不要在家中或者是楼道长时间的堆放。第二呢是保持生命通道的畅通，像楼道啊、楼梯间啊、安全出口，这都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生命通道，请保持畅通，不要堆放杂物。第三呢是严禁用消火栓代收，快递外卖不要图方便把快递外卖放在这个消火栓箱里，日常要爱护消防设施。

0: 嘟噜嘟噜，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1: 我们去吃火锅吧。
0: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1: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0: 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为什么戒掉甜饮料那么难呢？现在很多人平日里奶茶、果汁等甜饮料那是不离手，虽然不饿，

0: 可就是想吃甜的，虽然不渴，可就是想喝甜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人想通过吃甜食来缓解不良情绪，寻找短暂的释放。之后呢，又因为吃下太多的甜食，陷入到后悔自责当中，进入恶性循环。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习惯频繁地摄入高糖食物后，每次总是要吃更多更甜的食物，才能够获得跟之前一样的满足感。事实上啊，糖瘾难戒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缺乏意志力，而是因为糖瘾本质上是一种神经紊乱。高糖食物会刺激大脑中的奖励系统，激活神经元，释放多巴胺。多巴胺的释放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或奖赏的效果。当我们吃糖时，大脑会想起以前吃糖时那种甜甜的味道，于是分泌多巴胺，并且期待下次继续这样做。长此以往，我们吃同样的糖就已经得不到同样的快乐了，需要吃更多的糖来获得相同的感受。这就是多巴胺抵抗，类似于胰岛素抵抗。所以仅靠意志力控制自己不吃糖，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长期坚持，这就是戒糖比较难的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减糖呢？首先是重建大脑奖励系统，我们可以试着重新激活自己想要的大脑奖励系统，比如重复地获取新鲜食材，仔细品味，重复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喜欢的运动，而不是去喝含糖饮料。重复做这些会让你记住这个循环，逐步改变大脑的奖励系统，帮助你慢慢地脱离糖瘾。第二呢，是选择递进式减糖法。我们可以选择不同含糖量的食物，逐渐从高糖食物慢慢地转化到低糖食物。比如爱喝咖啡的人可以喝含糖含奶咖啡，再慢慢地转化到喝纯咖啡。第三，避免情绪化进食。人有某些情绪的时候会特别想吃某些食物，尤其是高糖高脂食物。如果发现自己正在靠吃东西来发泄情绪，那么就不妨先尝试一下正确的情绪疏解办法，比如看书、跑步。第四，减少精加工食品。选择低脂、高纤维、低血糖负荷、饱腹感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比如粗粮、全麦面包、玉米、紫薯等等。学会看配料表，不主动喝含糖饮料，尽量选择新鲜低糖水果，或者是含有天然甜味剂的甜味产品，来满足对甜的感受。
1: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0: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我们来说一个发生在路上的故事。8月30号下午，在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 G238 国道罗田镇路段，一辆半挂货车在过弯的时候，因为货物摆放不规整，篷布捆绑带断裂，车上满载的大米散落一地。货车司机周某辉从后视镜里看到货箱的篷布突然一松，紧接着一袋袋大米接连往下掉。他赶紧刹车，下车一看，300多袋大米横七竖八地散落在路面上，占了整整2个车道。而且这个地方呢，正好是一个弯道，视线受阻，那么一旦后方有车驶入的话，极有可能因为避让不及造成追尾事故，情况很危险。那更让人着急的是呢，天空乌云压城，眼看着就要下雨了。周某辉站在车旁边，那是满脸的焦急。这批大米有1万多斤，要是被雨淋湿了，损失可不小。
2: 接到报警之后，吉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白沙中队的民辅警不到十分钟就赶到了现场。三名民辅警分成了两组，一组呢在弯道两头摆放警示标志，指挥过往车辆减速避让，另外一组呢查看米袋的散落情况，想办法尽快清障。那面对这个情况呢，民警的心里啊也特别着急，因为这么多的大米光靠几个人，那不知道要搬到什么时候，而且呢眼看就要下雨了，一旦淋湿的话这些米就全完了。这个时候辅警黄山东跑到路边看了看，发现不远处就是枫树皮村，他决定立刻跑进村子里去求助。村里人一听啊，很快就有人放下手里的活儿往国道上走。谢德胜是第一批赶到的村民之一，他自己种了几十年的田，自己也开过货车，看到地上散落的米袋，他说的一句话，他说种粮不容易，跑车也不容易，能帮就帮一把。说完啊，就赶紧上前协助民警扛米。在他的身后越来越多的人赶来帮忙，有村里的大哥大姐，有路过的私家车主，还有人骑电动车经过停下车就加入了帮忙的队伍。不用指挥，大家呢自发的分工，年轻一些的负责搬运，力气小一些的就用这个工具去归拢散落的大米，把破口的这个米袋啊扎紧。天气闷热，没一会儿民警和村民们脸上就全都是汗。而就在这个时候下起了雨，大家手上的动作啊就更快了，有人喊着说快掀盖雨布，有人加快了脚步，一袋接一袋的往车厢里码。雨停之后，货车司机打电话叫来了一辆铲车和几位工人，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300多袋大米全部重新装车，路面清理干净，距238国道这个路段呢也恢复正常通行。看着重新规整的货物以及畅通的道路，还有满头大汗的民警、村民、路人，货车司机周某辉站在车旁啊，眼眶呢有些发红，说真的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帮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拉着民警的手，又转向村民和路人，连着说了好几声谢谢。村民谢德胜拍了拍手上的灰，摆摆手，转身往回走，说这都是粮食啊，真糟蹋了，就太可惜了，大家都出了力啊，不用谢。警车驶离现场，村民路人各自回家，国道上的车流缓缓通过，没有人在意自己究竟搬了多少袋，出了多少汗水。在这个闷热的下午，一群人及时伸出援手，帮一个素不相识的司机抢回了一车珍贵的粮食。我们要为善良的人们点赞。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泡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近日呢，江苏南通汝东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的户籍大厅里，有一位老人啊

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正在值班的辅警秦玉斌赶紧上前询问，只见老人呢从拿着的蓝色袋子里掏出了一个车轮。怎么回事呢？原来老人啊今年74岁，因为腿脚不便，出门呢全是靠一辆电动轮椅。当天上午，他准备到离家2-3公里外的派出所去更换破损的户口本，可是没想到快到派出所的时候啊，电动轮椅突然罢工了，一个后轮掉了下来。老人束手无策，急得呀直掉眼泪，只能够捡起轮子一步一步地走到派出所来求助。在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之后呢，秦玉斌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跟着他找到轮椅，说老人家您别急啊，然后呢帮他把这个轮椅推回到派出所的空地，随后呢就拨打了辅警肖建斌的电话。肖建斌啊是早上交完班刚刚回到家休息的，接到电话之后他马上就赶回了派出所。之前呢肖建斌学过修车，所以他蹲下来把这个车身呢检查了一遍，把轮毂轮子擦干净，然后再补螺丝加固调试，再推着轮椅来回走了几步，确保这个轮子啊转得顺畅。然后对老人说，老人家啊修好啦。看着电动轮椅，老人不停地说谢谢谢谢，说完呢就要从口袋里掏钱。肖建斌赶紧摆手说，不要钱，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而趁着修车的这个功夫啊，秦玉斌呢也帮老人家把户口本换好了。你看，从哭着进门到笑着离开，修好的是车轮，温暖的是人心。我们要为平凡岗位上的事事用心点赞。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好，新闻故事会啊，我们来说一个发生在收费站的故事。9月4号，一辆小货车开到杭州交投杭迁高速威平收费站，司机呢停在收费窗口，掏出钱，正准备缴纳高速通行费。而就在这个时候呢，货车喇叭循环播放的吆喝声传进了收费亭。卖西瓜，又脆又甜的好西瓜。听到声音之后啊，高速工作人员立刻反应过来，连忙提醒司机说，车上拉的这个新鲜的西瓜呢，是属于鲜活农产品，符合绿色通道政策，可以免费通行，不用缴费。这突如其来的提醒让司机是又惊又喜，他坦言说自己并不了解绿通政策，差一点错过这项优惠。随后呢，工作人员现场核验，为司机办理了免费通行手续。网友看完视频呢，也是纷纷点赞，称赞收费员细心，把惠民政策啊落到了实处。货车免费走高速，这份绿通指南大家要了解一下。那么什么叫做绿通呢？绿通的全称啊，是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是国家为降低鲜活农产品流通成本，保障菜篮子供应，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高速公路通行费减免政策。只要运输的是符合规定的鲜活农产品，并且呢装载符合要求，可以享受绿色通道免费政策，无需缴纳通行费。那么怎么样能够免费呢？这些细节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不少的司机呢，就是因为忽略了一些细节，最终呢没有能够享受免费，实在是很可惜。这样几点呢大家要注意。第一个呢是装多少才算数呢？鲜活农产品必须装载达车厢容积或者是核定载质量的80%以上，同时不能够超载。第二个是能够和其他的货物混装吗？可以混装不同种类的鲜活农产品，如果混装非鲜活农产品，那么非鲜活部分占车辆核定载质量或者是车厢容积的比例不能超过20%，否则将无法享受免费。

0: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遗失了四天，价值65万元，重达400多克的黄金，被民警不到一个小时就找到了。据报道呢，这是发生在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前进派出所的一件事。事情呢，还要从8月25号说起。当时呢，一位快递员在搬运快递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包裹遗落在了地上。那由于当天呢派件多任务重，快递员忙于赶单，对于掉落的包裹啊毫无察觉。直到收货方久久等不到货品，主动联系快递公司来核实物流，快递公司才发现，哎呀，这件价值65万元的400多克黄金，已经遗失了整整4天。快递公司负责人在报警的时候说呀，这么大一笔损失，如果找不回来，我们真的赔不起。民警一边安抚报警人的情绪，一边了解当时快递员的详细的行走路线。可是摆在面前的困难啊，十分棘手，因为物品遗失多日了，早已错过最佳的搜寻窗口，而且呢，快递员行走的轨迹错综复杂，根本就无从追起。再加上快递搬运点在一个商场的附近，周围的人流车流都很密集，排查工作啊，可以说是阻力重重。监控室里，民警坐在快递员身旁，一点点地引导快递员回忆起整条派件路线，然后拼凑出现场的零散线索。另外一边呢，就联系商场的管理方，协调调取周边的公共监控，对着画面啊，一帧一帧地查看。很快，事情全貌就浮出水面了。原来呢，这位快递员在派件途中啊，包裹意外地掉落在路面，他没有发现就匆匆离开。后来呢，环卫工人在日常清扫作业的时候，又把包裹扫进了墙体缝隙，导致包裹被牢牢地遮住，外界啊，很难发现。随后，民警赶赴现场，对照监控锁定位置仔细搜寻，果然在墙缝当中找到了完好无损的400多克。黄金饰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为您讲述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儿来了解法律常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

0: 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朋友之间借钱，那应该是一件应急的常事儿。但是当手头不便的时候，可以用花呗额度为朋友套现转借吗？法律有得了，我们来关注到近日，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借贷纠纷案。小明因为资金周转需要，向朋友美美借钱，但是美美自身呢，并没有闲置的资金能够出借。这小明就提议啊，由美美使用花呗额度，通过扫码交易套现之后转借给他，并承诺分期产生的相关手续费均由他来承担。最后，美美通过小明提供的虚假商家交易付款码，以花呗分期支付方式交付，套取资金交给小明使用。此后，美美多次催促小明还钱啊，这个小明呢，都以各种理由拖延，拒不还钱。美美无奈之下诉至法院。庭审当中的美美认为，他是应小明的请求才套现转借，这小明呢，理应按约偿还借款本金，并且呢承担分期的手续费。小明则认为，每每以花呗套现转贷属于违规，不应该受法律保护，手续费主张不合理。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案涉花呗消费信贷资金由某金融有限公司发放，该公司呢属于法律规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花呗额度仅限账户所有人日常合法消费使用。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小明与美美以虚假交易的方式套取消费信贷资金，这样的一个行为严重扰乱了金融监管秩序，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依法应该认定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现小明实际占有使用案涉资金，负有全额返还借款本金的义务。关于分期手续费，小明与美美明知花呗资金不得转借套现，仍共同实施违规转贷套现的行为，双方均存在过错，由此产生的分期手续费等损失啊，由双方各自承担 50%。 经过承办法官释法明理，小明与美美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小明同意偿还借款本金及分摊相应的分期手续费。该案的承办法官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民间借贷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套取花呗资金出借他人即属于典型的套取金融贷款转贷行为，所形成的借贷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本案当中的案涉民间借贷合同虽归于无效，但并不免除借款人返还实际借款本金的义务，且因双方商议共同违规套取贷款存在同等过错，故分期手续费损失由双方平均分担。花呗等互联网信贷资金有明确的使用规则和监管要求，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各位啊，务必严守信贷资金使用规则，千万不要啊存有这个侥幸心理，违规套现，然后呢转借给他人，或者是用于民间借贷，不仅可能因为合同无效而让自己背上债务，还会带来信用受损等隐患。
好，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视课。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或者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这动动手指点个赞就能够轻松的赚红包，山东青岛的陆先生就在网友的推荐下找到了这样的一份兼职。而他不知道的是啊，在54个人的兼职群聊中，除了他本人，其余的53人都是骗子。探视客为您讲述案例。陆先生回忆说啊，他是在一个网络学习群里认识了网友丽丽，对方呢主动向他推荐了一项兼职，声称呢只要给指定的公众号点赞就能够领红包。陆先生抱着试试的心态按照要求操作之后，果然呢收到了8块钱的红包。随后这名叫丽丽的网友啊又给陆先生推送了一款兼职 APP。 想到之前对方推荐的兼职确实有所收益，陆先生没多想，按照对方的指引下载安装了这款软件，并被拉进了软件内部的专属任务群。拉到这个专属的任务群之后呢，看到群里的氛围十分热闹，有大约十几个账号是比较活跃的，天天晒自己的啊刷单收益啊，刷单截图啊，还不时的呢在群里面发一些红包。陆先生说群里有所谓的刷单指导老师负责讲解操作流程。对方介绍呢，按照等级返利规则，充值越多账号等级就越高，每天的收益当然也就会越高。如果说起初的陆先生呢还有些半信半疑，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让他彻底

放下了戒心。陆先生说，他曾经呢接到了公安机关的反诈提醒，当他把相关截图发到群里面之后，对方不仅毫不避讳，还给他发放了红包奖励，并顺势在群里面发布反诈提示，提醒群里面的人员别上当。当时陆先生收到这个反诈提醒啊，这心里面有点犯嘀咕。陆先生说，哎，我就是把这个截图发到这个群里，没想到呢他们直接还给我发了红包，还在群里面提醒大家要谨防诈骗之类的话。陆先生当时就误以为敢公开提反诈，这平台肯定是正规的，警惕心呢一下子就放了下来。放下戒心的陆先生在短短几天内呢就累计投入了2300元。然而就在他充值后的第五天，这款兼职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的提示，要求陆先生继续追加资金到5500元，否则之前投入的本金和收益全都无法提现，后续还会不断引导他充值数万元升级为更高级的账号。就在这个时候，陆先生发现了情况不对。陆先生说，在这个 APP 里面看着这个收益挺多的，但是钱呢是转不出来的，800块钱佣金根本不能够正常提现，还逼着我往里面继续投钱。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可能上当受骗。于是呢，陆先生马上向银行核实骗子。他们每天准时在群里面打卡上班，频繁地晒出收益截图，就是为了营造全员赚钱、稳定盈利的假象。而所谓的充值越多收益越多的等级返利规则，也是为了诱导被害人持续充值。民警介绍了这类刷单诈骗的套路，先用几块钱的小额红包让被害人尝尝甜头，获取初步的信任，再把被害人拉进全是托的群聊，用大量虚假收益截图制造轻松赚钱的氛围，之后逐步诱导大额充值。一旦大额资金投进去，就会以升级、冻结等各种理由诱导受害人继续的加大投入。实际上这个受害人投入的本金从一开始就没办法取出来了。目前案件也还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招聘市场上热门岗位可谓备受求职者的青睐，然而却有一些不法分子啊，打着特殊渠道的幌子，设下求职者需缴纳高额打点费才能顺利入职的招聘陷阱。探时刻，我们来关注到近日北京警方破获的一起虚假招工诈骗案。今年1月底，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派出所呢，接到群众的报警，称北京市朝阳区某公司涉嫌招工诈骗。警方迅速开展调查工作，发现有三名男子在一处大厦内假冒知名企业工作人员，对应聘人员开展入职面试活动，存在诈骗的嫌疑。面对警方的讯问，三人称其受北京某公司指使，冒充某知名企业工作人员实施虚假招工活动。经警方进一步深挖线索，发现该涉案公司冒用多家知名企业的名义进行虚假招工诈骗。该公司人员呢，通过网络平台想要入职某知名企业的求职者，谎称手握特殊渠道，可以帮求职者解决企业正式岗位。然后呢，他们就以岗位紧缺为由，哄骗求职者先缴纳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不等的打点费，声称该钱是用于疏通企业高层关系，以此保证求职者通过面试顺利入职。收到钱之后呢，朝阳分局刑侦支队及时把这个情况上报，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高度重视并成立专案组。

在完整摸清该涉案公司人员构成、组织架构以及作案规律之后，警方开展了统一的收网行动。目前，团伙11名成员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据办案民警介绍，此类诈骗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依托网络推广引流，诱导求职者主动联系；二呢是入职程序逼真，通过话术签订各种虚假的入职文件，增加骗局的可信度；三呢是诈骗流程呈现闭环模式，从网络诱骗、冒充面试、签订虚假协议、线上培训，到最后安排到虚假的实习地上班，以此长期的蒙蔽受害人。警方在此对这类犯罪保持高压严打的同时呢，也是提醒广大的求职者啊，务必高度警惕高薪低门槛的招聘信息，坚决拒绝入职前缴纳各类费用的要求，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内部渠道的说辞。如果遭遇诈骗造成财产损失，记得第一时间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好，看时刻，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案例。明明买的是大牌滤芯，换完水烧开之后，壶底还是有一层厚厚的水垢。自2024年起，国内某知名滤芯品牌的售后陆续涌入了大量的异常投诉。与以往个别设备故障不同，这批投诉内容高度的雷同，消费者均反映网购滤芯看着和正品是一模一样，用着却货不对版。有消费者直言自己常年使用该品牌的同款滤芯，但是这一次网购滤芯替换安装之后呢，感觉烧水之后水垢明显增多，一度以为是自己家里面水质有问题，反复排查之后才怀疑买到了假货。大量同质化的异常投诉引起了品牌方的高度警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呢把相关产品抽样送检。专业鉴定意见显示，送检滤芯全部是假冒侵权产品。循着假货发货地址这样的一个线索，品牌方呢前往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李沧分局报案。2024年12月12号，公安机关在辖区一个无名工厂内将滤芯生产与核心销售人员赵某抓获。在现场，大量没有售出的带有品牌标识的净水滤芯、滤芯卷膜、包装盒、包装箱等仿冒产品是堆积如山。同日，公安机关对赵某立案侦查。赵某供述，其妻子张某全是参加了制售造假等等全过程，负责记账等工作。2024年12月30号，张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随着夫妻二人落网，一条藏匿在小作坊涉案近千万元的制假售假黑色产业链浮出水面。这赵某供述啊，他此前呢从事过某家电品牌净水器的销售工作，后来呢尝试自主创业，推出自有品牌滤芯，却销路惨淡。看着市面上某知名品牌滤芯销量火爆，利润可观，赵某呢就动起了仿冒名牌牟利的歪念头。2023年1月，赵某呢租下了厂房，一边网购正品滤芯呢作为参照，一边呢搜罗市面上各式各样的假冒滤芯样品反复比对。他几经筛选，最终呢选定浙江台州的孔某作为滤芯的代加工合作方。拿到赵某寄来的

0: 正品滤芯样品之后呢，赵某啊，这个孔某呢啊，是开模加工生产塑料外壳，然后呢再购入廉价的活性炭，树脂简单填充啊，用这个塑料焊接机封合盖顶，一枚劣质滤芯呢就此成型。2023年到2024年，赵某向孔某支付的滤芯采购款高达810余万，假冒包装。合作过程当中，不少印刷厂家曾向赵某索要品牌官方授权文书，赵某均以授权还没下来，晚些提供等理由搪塞过去，之后就不了了之。全套假冒物料配齐之后呢，赵某雇佣工人在自己的厂房内完成封装，劣质滤芯摇身一变就成了原装正品。经查，这个赵某通过二手交易网站等渠道，打着正品的旗号对外大肆售卖，短短两年时间累计卖出了假冒滤芯110万件，涉案金额1500余万。由于案情复杂，公安机关商请李沧区检察院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检察机关发现，案件侦查初期的重点呢，主要放在销售环节赵某夫妇身上，但是制假源头以及制假活动、提供商标、包装辅料的配套供应商均未到案。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证据，向上追溯生产源头，深挖配套下游。在公安机关的全力侦查下，2025年1月至今年的3月，徐某、孔某等13人陆续到案，至此该案15名涉案人员全部到案，完整覆盖滤芯生产、标识印制、包装配套、线上线下分销各个环节。法院审理之后陆续作出判决，赵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获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700万。孔某、张某的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徐某犯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各并处相应的罚金。对部分参与包装配套业务涉案数额较小、主观恶意较轻且自愿认罪认罚、主动退缴违法所得的孙某等二人，检察机关综合全案事实与情节，于今年的5月至6月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并同步启动这个行刑反向衔接，向市场监管部门呢移送了检察意见，建议对上述人员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针对仅单纯提供劳务、听从安排参与工作不具备独立决策权且获利微薄的务工人员宋某某等三人，检察机关依法监督公安机关撤案。那么公安机关呢，于今年的6月5号对三人作出撤案处理。此外，为赵某制作包装材料的6人因涉嫌其他犯罪，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中。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再次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也希望各位能够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没呀？
2: 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 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0: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0: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0: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啊？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0: 光你这自拍呀？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啊？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早上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也可以下载江西广播电视台新视频 APP。欢迎各位的守候，我是佳琪。在节目当中啊，咱们不讲维权的大道理，咱们看的就是维权的真本事，带您看清最新消费陷阱，帮您啊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如果您身边有消费不公的线索想要曝光，或者正遭遇到商家的推诿扯皮，您不用憋着了，立刻打起手机拨打我们直播间在直播时段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发送给栏目组的，可以微信联系我们，您搜索16679095736，留言时备注消费维权就可以了，微信搜索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维权啊，听上去麻烦，但是啊，咱不能因为麻烦就不做，因为这是咱们消费

0: 者的必修课，咱每天消费的领域可太多了啊！接下来咱们进入到民生365新闻站，
1: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0: 9月8号，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提质专项行动，将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专项行动通过降低职工医保参保门槛、灵活缴费规则、打通两类基本医保转换通道等举措，为有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更便利的保障通道。咱们再来关注铜价报了。9月8号，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价格持续走高，盘中最高站上了每吨14688.50美元，涨幅超1%，续创历史新高纪录。8号 ，A 股铜业股全天活跃 ，Wind 铜产业指数涨超2%，同期沪指涨0.20%，创业板指跌1.15%。个股方面，精益股份涨停，江西铜业、西部矿业、云南矿业涨超5%，河钢资源、海南矿业、紫金矿业、铜陵有色等跟涨。9月8号，京津冀3地消协通报，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已按期完成机票超售整改。购票环节超售规则由被动查询变成必读确认，补偿标准由模糊协商变成明确公示。涉及航司包括国航、南航、东航、海航等，平台包括携程、飞猪、去哪儿、同城、美团。临近中秋国庆，电商平台解酒药热销，部分产品啊宣称3分钟解酒，千杯不醉。医学专家指出，医学上不存在速效解酒的产品，酒精进入血液后只能靠肝脏酶类缓慢代谢，无法加速，市售解酒药实为普通食品或保健品，并无解酒功效。咱们再来关注小米。9月8号，据新京报报道，小米秋季发布会推出两款重磅产品，一边呢是小米鹏程 N70 Pro 以20.99万元的起售价刷新小米汽车定价新低，成为家族最便宜车型；另一边折叠屏旗舰小米18 Pro 的起价高售10999元，跃升为小米史上最贵手机。同一场发布会，小米同时站上了价格坐标的两极。9月8号，茅台自营店再度上调飞天价格，飞天53度500毫升贵州茅台酒零售价由每瓶1753元涨至1766元，这是茅台年内的第6次调价。本次调价还涉及五星还有丙午马年等多款产品，同时53度50毫升乘5金色茅台、飞天43度500毫升两款都有小幅的下调。目前爱茅台 APP 上飞天啊，仍然是维持在每瓶1639元。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奢侈品牌古驰完成新一轮调价，是下调，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其中2026春夏季上市的 Moschin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到了20000元，降幅约27%。还有 Ophidia 迷你小水桶，它是直降了3600至87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羊毛开衫等降幅普遍在30%上下。开云集团CEO 此前坦言，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 9月8号，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官方发布了停运公告，因 IP 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号的18时停止运营，即日的14时起关闭下载入口，停止充值和新增注册了。12月8号服务器关闭后，所有账号数据将被清空，退款金额只计算停止充值时角色最近3个月内通过游戏内充值获得的3叶草数量。9月8号，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其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咱们再来关注身边消费。9月5号，广州一个消费者反映，山姆会员店购买的三文鱼寿司当中发现了半透明线状异物，疑似为寄生虫。9月8号，山姆回应称，经核查，这个物质是三文鱼修切过程中自然形成的鱼肉脂肪线，属于正常组织，与会员初次沟通时信息传达不准确造成了误解，事件已妥善解决。民生365新闻站，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寿司品牌，叫寿司郎。他们在石家庄万象城店呢出了一个事儿，说他这里的员工发帖，门店一名代教教员要求员工用手掌的体温五化冻虾，操作后双手是冻得通红。这个员工指出，门店对于赤虾解冻是有明确流程的，正常时放入解冻冰箱去缓化，高峰期用流动常温水冲水。9月7号，寿司郎公司回应称已启动调查，涉事代教教员被停职。
1: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我是佳琪。谁都不想遇到消费当中的烦心事儿，但万一遇上了，您记着，您不是孤军奋战。不管是维权上有困惑，还是有求助需求的，在节目当中，佳琪给您支招，替您发声。投诉有人接，疑问有人答，麻烦有人跟。咱们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遇到说不清的理儿啊，您微信搜索“白鹿洞见”，一键留言。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微信，把图片、视频、文件、材料这些证据啊，都可以发送给我们，咱们一块儿来梳理。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接下来进入民生365曝光台，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躲得开。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江西上饶，有一位消费者陈女士，26岁，她在当地一个叫蜜月公馆的足浴店拔罐，那么因为技师啊操作失误，将酒精给洒在了背上，导致大面积2度烧伤，烧伤面积达到20%至29%了。陈女士说，她的治疗费啊已经花了近6万了。店家呢，到目前为止是只垫了一个5000块钱就没有再出了。店长回应说，涉事技师已经被辞退，将根据情况协商赔偿。不知道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到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案是什么样的感受？啊，佳琪觉得这太模糊了。别人花了将近6万块钱，当然了，这6万相应也是有相对应的医疗诊断，包括说他治疗的所有的发票啊、记录啊，来去佐证他因为这个烧伤所产生的治疗费用。那么，费用不模糊，商家的态度很模糊。 什么叫根据情况？你想根据什么样的情况？按理来讲，像这种事情，毫无疑问是要担全责的。我们来关注，在这个消费安全纠纷当中，暴露出了休闲服务行业当中还是有安全管理的漏洞，还有维权处置的短板，这个需要法律规制还有监管去发力，包括咱们媒体的舆论监督啊，要多重去纠偏。我们首

0: 首先从法律层面来看一下这次的事故，它的责任界定是非常清晰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啊，消费者接受服务的时候是享有人身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不管是咱们逛逛超市，还是说他这种啊接触到皮肤的一些拔罐的这种产品，他去买了人家的这个服务，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了消费者人身损害的，就需要依法去承担赔偿责任的。像这家店涉事技师属于门店的从业人员，他的履职失误引发的侵权后果，应该由门店承担主体责任，辞退技师无法免除门店的法定赔偿义务啊。所以门店目前的回应是说，只垫了个5000块，后面根据情况协商赔偿啊。当然了，如果说他这个根据情况是医疗费用本身没有争议，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比方说误工啊、这个营养啊、精神啊这一系列的啊，这个是处于确实有的有法律依据，有的是可以去进行一个协商，对吧？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是 OK 的。如果你说这个医疗费用本身都存在着争议，那确实是太不诚信了啊。因为按照事情发生的实际情况来讲，门店就是要承担主体责任的，辞退技师是没有办法免除门店的法定赔偿义务的，门店需要全额赔付医疗费、康复费、误工费等等啊相关的损失。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是不是能啊知道这件事情以后能够履职去兜底呢？针对像足浴啊、拔罐啊这种高危养生服务行业，监管方面也要开展定期的一些排查啊，严查门店安全操作是不是有规范上的缺失，员工的岗前培训是否存在不到位的情况，建立行业安全台账。同时呢啊，如果能够说主动介入这一次的纠纷，督促门店落实赔偿的责任，对于违规经营、漠视消费者安全的主体去依法追责，杜绝商家消极的啊去推诿这件事情啊，敷衍去善后，这个都是我们消费者不愿意看到的啊。那我们想知道这件事情啊，辞退技师，商家是不是拿他来当做规避责任的挡箭牌，还是说哦，我事情一步一步再处理？我们希望是后者吧。门店将经营管理的这种疏漏啊、安全培训的缺失啊，如果说仅仅认为说哦，我辞掉这个员工就可以了，那不是的。这个员工为什么会出现？是不是自己的管理上、自己的安全培训上出现了问题啊？啊，这个是赤裸裸的漠视消费者权益、规避法定赔偿义务的一个失职行为。再就是养生服务行业，它不是无规无矩的灰色地带，像拔罐这种明火作业、高风险服务，必须严守安全底线。粗放式的经营啊，还有敷衍式的善后啊，本质上就是对消费者人身安全的公然漠视。反过来说这句话，咱们消费者一天到晚这消费领域多了去了，我们去到的任何场景或者购买的任何服务，如果要以你的人身安全作为代价，这不是就触碰到了最基本的底线吗？所以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啊。再就是这个行业的乱象啊，还是能折射出日常的监管还是有松懈的地方啊。仅靠事后追责是不够的，我们要把这种常态化的严查、刚性化的执法，包括说啊，如果各位有需要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啊。佳琪在节目当中倾听您的声音，直播间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在微信当中备注消费维权，然后呢把图片、视频、文件、材料这些能够去啊帮助咱们梳理整个消费经历的材料，都可以微信当中发送过来。您微信搜索1667905736，1667905736，咱们在民生365节目当中为大家消费维权。
1: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用户被扣数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667905736，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
2: 曝光消费黑幕， 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民生365曝光台，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躲得开。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大家天天都会去的场景，但是这个也是属于我们消费类的一种。大家记得买房子的时候交过一笔钱啊，包括我们天天住在小区里也交过一笔钱，一个是维保，一个是物业费。那么这事儿啊，就发生在小区里头。就在前两天9月6号的时候啊，有一个小区叫中郡雍景湾小区1号楼外墙脱落，险些就砸中一名女子和一个孩童。根据监控视频显示，外墙脱落后砸中地面，扬起灰尘，这个小孩是瞬间抱起孩子就往前跑。附近的商户呢告诉啊这个媒体记者说，这个孩子是几岁的，那么女子是他的姑姑。在发现墙体开裂到脱落短短3秒，他试图抓着孩子往前跑。两个人呢虽然侥幸还没有被直接砸中，但是女子的腿部也是有轻微受伤的，男童的眼角也有擦伤的血迹。短短3秒的险情暴露出的是什么呢？小区楼栋外立面维护的严重短板，也为住宅小区公共安全管理敲响警钟，急需通过法律约束监管，兜底物业履职，全方位的去筑牢这个安全屏障。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呢，咱们呢有这个居民朋友也打电话反映过啊，但是呢因为他看见了一些开裂之后马上就跟我们反映，所以我们当时马上就跟物业公司来进行了一些沟通，第一时间就拉起了安全防护网，然后呢再去这个走每一户上门去问这个我们，因为我们每一次这个维修基金呢的启用都是要大部分业主啊一定比例的通过之后才能去走这个申报流程的。虽然申报流程它稍显有点长，但是并不影响咱们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啊，对吧？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这次的事情界定也是很清晰的。根据民法典第1253条的规定，建筑物外立面脱落致人损害，是用过错推定原则。小区物业作为建筑公共部位的管理人，如果无法证明他已经尽到了日常巡查、隐患排查、维修维护的义务，就必须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的。那么这一次外墙突发脱落，足以佐证物业日常的管护是存在着疏漏的，因为我们稍微有点常识也知道，外墙的脱落在掉下来之前一定是有痕迹的，不是偶然的意外啊，它是包括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对伤者的医疗啊、康复的损失啊，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啊，不能去推诿扯皮的。那么住建呢、市场监管部门呢，也要去压实监管责任，补齐行业监管上的短板。因为现在很多小区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重交付轻维保，外墙空鼓啊、开裂呀、这些隐患长期是滞后处理，或者干脆就无人处理。所以监管部门啊，也要去重视到这个特点，能够去建立日常的隐患台账啊、限期的整改消耗等等，同时要健全常态化的这种巡查机制，对于管户有失职的、漠视居民安全的物业企业要依法追责，倒逼其履行主体责任。小区的外墙安全关乎到群众头顶上的安全，这是民生安全的底线。物业企业呢，必须去摒弃掉你的侥幸心理，比方今天路过的时候看到了，哦，有一条裂缝，哦，就完了嘛。哦，后面呢，啊，要完善公共设施的日常检修流程，及时处置细微的安全隐患。唯有把这个法律追责落地、监管执行常态化，日常的管护做到精细化，才能彻底的去杜绝高空坠物、坠墙的险情啊，守住咱们居民朋友出行的安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我是佳琪。那么大家如果在消费当中遇到了一些闹心事儿，不管是装饰装修的啊，这个买车买房的，或者是我们在食品消费领域逛逛超市遇到了事儿的等等，医美消费领域、教育消费领域、健身消费领域，一旦您遇到了让您闹心的啊，那么都可以通过咱们栏目的直播互动热线与 佳琪在直播时段当中取得联系，咱们直接交流。您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

0: 02-0907。你也可以添加咱们栏目的微信，把图片、视频、文件、材料这些能够帮助梳理整个消费经历的一些材料啊，发送到16679095736，微信搜索16679095736。
1: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2: 犀利热评，说出你的消费态度。民生365，消费热评屋。
0: 消费那些事儿，屋里咱敞亮聊。欢迎来到消费热评屋，咱们来关注一下3块钱的成本、几百元的售价、几十万的利润，汕头假化妆品地下工厂是谁在保驾护航？
3: 9月7号，新京报记者暗访曝光了广东汕头潮阳区和平镇的冒牌化妆品地下工厂。当天下午，官方通报查封涉嫌造假场所，涉事人员停职调查。动作快是好事儿，但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翻篇。记者暗访时看到的场景真让人头皮发麻。SK-II 神仙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多款仿制国际知名美妆产品全藏在普通民房里，工人徒手灌装，没有任何卫生保障，原料不明，重金属、细菌超标，有消费者用了之后皮肤红肿溃烂，医院诊断为接触性皮炎。你省吃俭用买的大牌护肤品，可能就是在这环境下手搓出来的。一支假口红成本多少钱？3-5块，转手在电商平台一卖就是几十、上百甚至几百块，一个店赚几十万不够吗？售假者自己都这么说。但比造假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谁在给这帮人撑伞？记者报警之后，中间人龙哥电话就打过来了，要求私了。社区工作人员带着中间人现身，让记者以弄错了为由撤警。还有人冒充派出所人员打电话威胁记者，举报人遭过报复，邻居们敢怒不敢言。这哪是造假，这是明目张胆的地头蛇做派。再看他们怎么跟监管躲猫猫，原料用3轮车分散送进民房，晚上8点后把无标识包裹偷偷投进快递车，网上开店不超过2周就关，关完再开新的，一套流水线下来，环环相扣，层层设防。这事儿最该反思的是什么？第一，电商平台，店开2周就关，关了再开，平台的风控系统是摆设吗？商家实名认证到底认了谁？第二，快递物流，无标识包裹夜间大批量投递，开箱验视去哪儿了？第三，基层治理，社区干部带中间人给造假窝点说情，这已经不是监管缺位的问题了。目前2名社区质保主任已被停职，但停职只是开始，必须查清楚还有谁在给这帮人通风报信。化妆品是直接往脸上抹的东西，造假就是在毁容，在害命。官方已经成立了联合执法组，我们等着看后续，但更期待的是彻查保护伞，堵住监管漏洞，别让老百姓的脸再给这帮人当试验田。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2: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大家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闹心事儿，都可以在直播时段我们9点到10点拨打近两路为您开通的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也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来，16679095736。
1: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用户被扣数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6679095736，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

0: 好，接下来呢，咱们进入到民生三六五撑腰局。
1: 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三六五撑腰局，你的问题这里有答案。
0: 好，民生三六五撑腰局，我们来帮助大家接听热线，梳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消费维权的一些难点。大家有任何想要吐槽的、想要曝光的一些消费侵权线索，或者呢是您已经遭遇到的一些消费纠纷，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进直播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也可以把相关的材料发送至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16679095736。咱们关注到一位听友的留言啊，说自己是在强兴体育万年县强兴体育购买了多个项目的游玩门票，在8月27号的时候去现场游玩，其中有一个项目，那么这个场所的工作人员以更换新版门票为由，把所持有的全部门票没收了。现场工作人员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也没有为他更换对应的新门票，导致剩余的门票都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权益遭到了损害啊！现申请相关部门，希望能够得到栏目组的关注，协助处理维护本人的合法消费权益。好，那么收到了您的留言，您可以在之后呢，把您的这几张门票的相应的交费的消费凭证，以及是否留存有照片儿啊，或者是现场游玩现场的这种照片儿，或者是您当时充值有没有加到这个万年县强兴体育相关工作人员的一些微信和联系方式，当场又是谁去没收掉了你旧有的一个门票，或者是所谓的哈这个旧门票要没收，没收这个说法肯定是不成立的。那么收掉了以后应该给您换上新门票，它有没有相应的公示牌等等啊，作为这个公司来讲，所有的经营行为还是要相对的规范，所有的服务呢还是要细致。好，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民生三六五栏目，咱们正在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接听您的消费诉求，0791-8832-0032、8832-0907。
1: 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三六五撑腰局，
2: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三六五就在您身边。

0: 民生365撑腰局，咱们有接到居民朋友反映啊，说理想家园这边呢，天然气是由中油天然气有限公司来去做服务的，每年都会有一个年度检查，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来连线一下，中油天然气，您好。喂。
1: 喂。
0: 您好，能听得到我说话吗？
1: 啊，你说。
0: 哎，好，感谢您接听来电，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播民生365栏目正在直播。咱们
1: 想问一下，你是媒体的
0: 是吧？是的。
1: 是这样，如果说你们媒体要那个的话，我是没有这个权限向你们回答问题的，我得请示我们领导。
0: 那你有没有权限接听问题、受理问题呢？
1: 你这个问题我接受不了，我得请示我们领导，我们领导他才能回答这个。
0: 您再仔细听一下啊，我没有让您回答、
1: 啊、
0: 我说的是登记、受理，这个权限你都没有吗？
1: 啊、登记、受理可以。
0: 吓我一跳。好，那我把问题反映给您哈。理想家园的小区居民，他反映说呢，你们是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年度检查的，然后呢，这个表啊就会去充值卡表，但是是先充值后用嘛，这些他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在今年，说换了个新表，然后突然查出来他有一个3000多块钱的欠费。那么这位居民朋友反映说呢，他自己是没有开火做饭的，而家里头用到天然气的只有一个燃气灶。所以他就会去有这个疑惑，说这3000块钱是怎么来的。他自己呢有和相关的工作人员，应该是上门做这种年检服务的工作人员吧，有沟通。说工作人员讲表坏了，又说机械是对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位听友的留言在你们的专业术语上来讲是否准确，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能听到他的一个心声。他的想法是，为什么你们每年都会来检查的，都没有查出来有这个问题，怎么今年我就突然欠费3000？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这3000又是如何计费的？他需要清清楚楚的告知他，不要再一拖再拖。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是因为表本身存在的问题，就希望你们帮助他处理好这一笔他不想要承担的欠费，就这个诉求。但是目前他知道的就是，你们这边是有工作人员跟他讲要他强制性补齐。
1: 这样，我把问题登记了，然后就是说后面行政的回复我怎么反馈给您？
0: 好，您记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166，
1: 多少？
0: 166，
1: 166
0: 7909，
1: 79095736，
0: 5736
1: 有邮箱吗？就是我们以回复反馈的那个形式发到您邮箱行不行？
0: 也可以。3390，
1: 3390，23289，
0: 23289 QQ 的。
1: 3390-23289 QQ 邮箱
0: 是
1: 吗？
0: 是的，是的。
1: 好的，好的，是民生365是吧？
0: 是的，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好，感谢您的接听。
1: 我们会最终形成那个具体的回复到您这哈。
0: 好，我们期待这个结果尽快，好吗？
1: 好，
0: 再见。
1: 好嘞。
0: 好，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民生365节目，咱们在撑腰局里接听各位的来电。我们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
2: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我是佳琪。如果您啊遇到了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啊，那么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段，在直播当中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帮助您梳理消费经历，找到维护消费权益的依据。0791-8832-0032、8832-0907。在节目时段之外，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随时联系民生365栏目组，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接下来进入民生365曝光台，
3: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民生365曝光台，咱们来关注奢侈品消费啊。这里有一位消费者胡先生，他反映一个问题，8200块钱买了一双

0: Versace 的鞋穿了不到五次破了裂了啊，摆上您愿不愿意接受这么个消费的经历和结果呢？这位胡先生是买的这双奢侈品鞋出现了严重的破损，那么专柜这边给的说法是人为破损，拒绝售后。在8月23号，他把鞋子送回售后，单据上显示的是脚左脚鞋口出现皮质严重开口破损。那么消费者呢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他说我这双鞋穿了也就不超过五次，走路不超过五公里，而且自己的上班环境挺好的，怎么会是叫人为破损呢？我这8000多块钱的鞋，我也不至于说我就人为的去破坏了它吧。啊，好，各位请稍等，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热线。这二号线上是啊，好，我们来接听听友热线。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怎么称呼您？
1: 免贵姓王。
0: 王女士你好。
1: 你好，我想反映一个关于这个物业费缴费的问题。
0: 好，您说。
1: 是这样的，我是力高兰湖郡，就是南昌县力高象湖那个力高兰湖郡的业主。然后我从交房，不是我们这个小区都是这样的，就是顶楼漏水漏得特别的严重。然后我从交房开始就发现了漏水，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装修，然后我说我就不装了。
0: 什么时候交的房？
1: 你去等，你去给我修吧。
0: 您什么时候交的房啊？
1: 2018年。
0: 喂，王女士。
1: 您好，您能听到吗？
0: 我能听到你说话。你是什么时候交的房？
1: 8年前吧。
0: 哦。
1: 2016年，应该是16年，应该是2016年，10年前吧。他就一直在忽悠，然后交物业费啊，我们去说交物业费，我们去说，然后从我交房到我装修，然后到我装的不能住，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渗水哈，就是家里所有的墙没有一块是好的。
0: 您是住在几层啊？
1: 顶楼。它不是顶漏水，它是墙漏水。
0: 墙面是哪一面的墙面？卧室、厨房、阳台哪里？
1: 你只要觉得是你家的墙都漏
0: 啊，这么严重吗？
1: 对，这个小区整个，而且是整个小区。然后开头我们跟他反映，我们肯定是我说我从来不欠费，因为我有一个车位和一个房子嘛。然后车位我从来不欠他费，为什么？因为车漏不漏水也不影响我使用。我说我也不会欠你的钱，对吧？但是我也不是个欠你这点钱的人。
0: 您就是想解决问题，我听出来了。
1: 对，然后呢，他们就每年还有的时候是为了收到物业费，是这样的，你交了物业费，我就给你解决，这么讲的。现在忽悠到现在，我这个房子已经从买到现在10多年了，还是这样漏，就一天都没有住过。然后结果成立业主委员会想维权，然后那管委会又是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然后我们这些漏水的人想维权，想就是说看看能不能走法律程序成立业主委员会，然后特别因为这个小区也老了也旧了，这么多要维修的，对不对？然后这个物业也是，反正就是小区里乱七八糟，那哪像一个小区啊，连人家农民环建房都不如。然后我们挂宣传标语要成立业主委员会，前脚挂了后脚就被人扯了，然后调取监控一个没有，然后调那个消防报警控制中心的这个不是要有人值班吗？这个消报中心一定要有人值班的，这是消防强规。然后小区的报警设备、小区的消防设备还有几个能用的，那简直就是惨不忍睹啊。不查不知道啊，小区的监控因为是那天条幅被撕了，我们才去查的监控，然后发现小区的监控全是坏的。我感觉我们就像住在了旧社会。
0: 好，
1: 我是没有去住过，还叫我们交物业费，不交。他这次成立业主委员会不交物业费，他可说你什么是不遵纪守法的公民吧，大概就这个意思，就是你有违规违纪行为。答复是这样的哈，
0: 谁给到的答复？
1: 我就没有交。
0: 王女士，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刚才您说到 有人答复你们正当维护自己的生活生存权益算是违法违纪的公民，这是谁回复的？
1: 不是，他是这样的，我们成立业主委员会以后他就要审批嘛，然后他有一个网站，我们这些什么业主委员会筹备的成员没有通过，没有通过他上面就有文字，到时候我看一下，我现在在开车，如果有微信的话我会把这资料发给你们。
0: 嗯，我们有微信，
1: 都有的。他说有违纪行，有什么违规违纪行，违规什么行为，所以你没有被批准成立作为业主委员会什么组委会委员这么做的。
0: 嗯嗯，
1: 我可以发给你们，我们都有证据。
0: 好，您是在开车吧？我听着。
1: 对对对，我就在开车，所以我现在发不了。
0: 好好，那您这样，您注意安全。我们这边您打电话进来，我们是可以登记到的，对吗？导播。
1: 可以可以，
0: 是可以登记到哈。那这样，因为你不方便，我们回头加你的微信，然后你把一个是你自己的房屋出现，因为你刚才的形容词让我挺印象深刻的，说你能想象到的家里面的墙都在漏水，不是渗水，而且是属于整个小区的顶层住户都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对吗？
1: 对，地高蓝弧菌漏水是最严重的。
0: 好，那么我有一个疑问哈，力高第一，他用的是自己的物业吗？还是第三方物业？
1: 优居美家是，哦对，说到这个物业，他这个物业也有问题，他这个物业是我查了一下我的购房合同，我的购房合同当时签的这个物业不是这个名字，不是这个名字，
0: 嗯，
1: 然后后面可能他换了物业，但是没有通知我们。然后在后面呢，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时候，筹备委员会的时候，因为这个事情去找他，因为这个物业太不负责任了，知道吗？除了收钱啥事儿不干。然后我们就去找了一下，其他的业主去找了一下证据，然后找了一下证据，他们就解释说这个物业不是换了，是改了一个名字。然后就改了名字，改了名字以后呢，结果其他的这个，因为我们有15、16个人嘛，都在搞这个业主委员会的事嘛，都是家里漏水漏水漏水，然后后面他们就去查了一下现在的这个物业的名字，现在这个物业的名字居然连备案都没有的，就越查就问题越多，越查就问题越多。
0: 好，是你。没有备案，这个是从哪里查询到的一个结果？
1: 我不晓得，那个，因为我们这里有两个比较能干的人，他们查的，到时候没事嘛，到时候如果有微信群，我可以把他们拉进来。
0: 好，可以的，
1: 我
0: 们一会儿先加
1: 个
0: 你的微信。
1: 好多证据，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住在一个完全监控失灵、消报室没有人值班，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小区里面，就是我们这次全查到了。
0: 力高蓝弧菌，
1: 然后他还叫我交物业费，我说我交物业费是为了一个安宁，我想请问你给了我安宁吗？我为什么要交物业费啊？
0: 好，我刚才问您的问题哈，麻烦您再就是直面回答一下这一家物业公司啊，但您说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后续我们根据您的材料来去查证，他是力高自己的还是第三方？
1: 原来是力高自己的，但是现在有没有分家我就不知道了，叫优居美家。
0: 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房子，你说你的问题是从交房的时候就发现的，那么交房之后我们开发商是有一个维保年限的，不一定说马上这个问题就由物业来给你修，所以找过开发商吗？在前几年怎么没直接找开发商呢？
1: 不是，这个维保是这样的哈，他的维保，因为我一直都有跟踪，我自己都是搞建筑的，我知道的。
0: 对，
1: 他的建设单位是安徽三建，也就是说他的施工合同维保期限是3年，那么由安徽三建进行维保。
0: 对呀、
1: 我装修的时候我找不到安徽三建，我也找不到开发商，而且交房的时候物业就是开发商的，所以我作为我一个业主，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不是跟物业联系，因为是物业带我去收房的。
0: 好，
1: 我是不是跟物业联系，然后直到3年的时候，维修保证金需也签字退回，那个时候的物业经理姓宋，是一个男的，之前是个女的，那个时候的物业经理姓宋，是个男的，然后我还 找了宋经理，我说宋经理，房地高南湖郡这么多户业主的房子都没有修好，

0: 维修保证金不能退，退了我们去找谁？就是物业天天跟我们，就所以为什么我说他忽悠呢？就是他天天都说，我叫人给你修，我叫人给你修。然后他们确实是找了物业，找了开发商，开发商也确实进行了维修，怎么，墙上给你刷点漆，只要花大价钱的修，就一概不修，这就是开发商干的。
1: 也就是说，您之前说他们从来没管过，我们按比较严谨一点的讲法哈，在第三年的时候是修过一次，只是没修好，是这个意思吧？
0: 不止修过一次，修过一两次的，开发商就是这种，没修好就没有用，就是白修的，没有意义。而且退维修保证金的时候，我还跟当时的宋经理讲了，我说不能退，因为我知道施工合同是三年，这个建筑行业的常规。
1: 三年的五年的都有。
0: 对了，两年、三年、五年嘛，看东西。然后结果，这个他说一定要签字把这个维修保证金退回，然后结果那个维修保证金退回的那一年，宋经理就辞职了。
1: 维修保证，
0: 你刚换了太多的经理了，因为
1: 装修保证金吧。
0: 维修保证金应该是施工合同的维修保证金。施工合同的维修保证金。因为立高的物业费特别难收，很多像我们这样的都不交，然后所以他们就不停的换经理，他们的经理像流水席一样多。
1: 好，那您这样吧，因为你在开车，我们也不便去做这种过多的交流，在之后我们添加上您的微信之后，您把您熟悉的几个，您说对整个楼盘还有物业服务啊，你们几个比较热心的啊，集中去反映立高蓝湖郡的问题的几位业主，我们可以拉个群来详细梳理一下你们手上的材料，好吧？
0: 可以，他们手上有好多证据。
1: 好，那您
0: 没有时间跟他们去了解这些。
1: 那您这样，您不要挂电话，我们把您的电话从直播间切到导播间，然后登记一下，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好，感谢听友的信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民生365栏目啊，各位呢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有让您闹心的消费权益遭到侵害的，也都可以像刚才这位王女士一样，给我们拨打进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都会为您开通的。
2: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3: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我是主播佳琪。接下来我们继续刚才曝光台里头没跟大家聊完的话题。我们说到是有一位消费者胡先生买了一个8200的古驰鞋，那么是穿了5次就裂了。根据送售后的单据显示，描述的是叫左脚鞋口出现皮质严重开口破损。那么我们这位消费者的疑惑是，这鞋穿了不超过5次，走路不超过5公里，且上班环境好，怎么会所谓的按照专柜认定叫人为破损。好，那么在最后因为媒体介入监督协调之后在当天下午，胡先生是有反馈给媒体说专柜最终同意给他做了一个

退货的处理。那么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会暴露出消费者在消费市场当中某些品牌的面前会有一些弱势啊，像有些奢侈品牌是漠视国内消费法规的，滥用单方判定权的行业乱象，也折射出高端消费领域的维权上的一些困境啊。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奢侈品牌的拒赔行为是就是于法无依的，因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耐用商品6个月内出现质量争议啊，那么实行经营者举证倒置的一个原则，商家是需要来举证证明说这个人为导致，那而不是说消费者来自证。那么品牌专柜仅凭一个主观经验来判定责任，私自定论人为损坏，那如果按这么个说法，是不是刚出你门如果出现了这个问题，那都属于是人家人为损坏呢，是吧？这就是属于一个无效的单方解释，蛮明显的一个霸王条款了啊，涉嫌刻意规避法定三包义务，严重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和售后保障权。我们看到在直播平台上有叫山里大叔啊留言说怎么联系我们，您可以添加上微信16679095736，备注消费维权啊，那咱们呢就会就您发过来的消费经历呀、联系方式啊，包括证明这个消费经历，帮忙梳理的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我们收到都会跟您详细沟通的。那么在这个奢侈品牌啊、去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这件事情上来讲，我们想说，不是说你是国际知名品牌，你是奢品，然后你就拥有自己去制定一些规则，然后去规避应该承担的责任，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没有这种特权商品啊。那这次的维权成功呢，还是依靠媒体的一个倒逼，不是良性的市场常态哦。奢侈品牌还是要敬畏国内的法律法规，摒弃掉傲慢的经营心态，唯有常态化的监管发力，法治化的维权兜底，才能破除奢侈品行业售后的一个双标的乱象，能让每一笔高消费都有坚实的权益保障。节目时间原因，以上就是本期民生365栏目的全部内容。在我们直播时段过后呢，大家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把消费相关的一些比如说会员权益的协议啊，或者是您购买东西的合同照片啊，录音录像、聊天截图、图文视频都可以一键发送，微信搜索16679095736。明天早间9点到10点，民生365，我们节目当中再见。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4: 让新闻更及时，
5: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今天呢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播出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生活当中您遇到什么需要咨询求助或者投诉的问题，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段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打进直播室。两部热线电话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还可以通过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上面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啊，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昨天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找准主攻方向，聚力攻坚突破，切实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勇攀高峰，全面提升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能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注入科创动能。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政策吹风会，我省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进行说明。我省明确，这项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新制度将于2028年底前实现全省覆盖。2026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昨天在抚州开幕。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国家版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主办。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30多个国家的版权主管部分官员以及国内各省区市相关部门代表近400多名嘉宾参会。与会人员围绕民间文艺传承保护的立法进展、政策创新与实践探索展开深入交流，集中展示我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工作最新成果，深化民间文艺版权保护领域国际合作，共同守护人类文化瑰宝。南昌市青山湖区推行常态化摸排快速响应主动服务，今年累计开展特困人员巡视探访3444人次，及时处置群众诉求。记者获悉，张志凤任江西省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周志刚任江西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经中共吉安市委批准，吉安市纪委监委对永新县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周建中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吉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吉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周建中开除党籍处分，由吉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经中共九江市委批准，九江市纪委监委对九江市濂溪区委原常委、区政府原常务副区长卢伟俊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九江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九江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卢伟俊开除党籍处分，由九江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工信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自七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昨天，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山西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省长金湘军受贿一案，对被告人金湘军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金湘军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中国羽毛球协会第七届
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会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论为副主席。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郑钦文的下一轮对手呢是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接下来是国际最新消息。据环球网援引英国广播公司 BBC 等多家媒体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地时间7号上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泰特斯维尔一座机场附近坠毁，机上飞行员死亡。沙特领导的也门联军8号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卜哈、海米斯穆谢特、奈季兰和吉赞等地的民用及经济设施，造成73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一张地图，美国国旗的图案覆盖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部分中美洲地区，以及格陵兰岛、冰岛和加勒比海岛屿之上。朝鲜国防相金成基7号发表谈话称，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也将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日本驻印度大使小野启一在印度瑞士特使访问期间，在恒河中体验了连续三次进入水中沐浴，并将这一时刻形容为充满敬畏、谦逊与感激，称这是一次真正难忘的时刻。7号，伊朗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7: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8: 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啊，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

0: 到11点这一个小时啊，那么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时段，欢迎大家在上午的这个直播时段参与节目的互动，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我们两部热线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的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做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还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微信呢便于您传递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相关的事实依据。咱们这个电话有时候不便接听，大家谅解哈。我们主要是为了加微信，这个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如果您要打电话交流的话，建议打这个座机0791-8818-1306。加微信呢，就加这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微信手机同号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反馈问题。前几天，上饶市横峰县司铺乡宋村村高务组的刘先生给我们反映了一个他们村里自来水的一个问题。我们把刘先生请进来，让他自己给我们讲一讲啊。你好，刘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刘先生。哎。
1: 我是司铺乡的。
0: 嗯。
1: 就是这个自来水啊。
0: 嗯。
1: 我去年也反映过，乡里面那个县里面，就是去年天气干旱嘛，天气干旱喝的水都没有，就是这个饮用水都没有。后来我也反映过，乡里面人的也在看过，今年嘛雨水是好，雨水是多，就是没有那个浑浊的水很厉害，不能喝。哎，我们这里没有装自来水，哎，那个都是山坳里面接出来的水。
0: 啊，我有印象。
1: 就是，
0: 嗯，
1: 我们村庄有个几户七八户人家，还是十户人家组成一个组，到山坳里面接水出来。一到下雨啊，这个水很浑浊，都不能吃。
0: 也就是说你，
1: 我反映的是情况呢，我就是想他们给我们看一下这个自来水呀、啊。看一下什么时候给我们安装，然后再一个呢，我们自己可以搞一点拨一点钱给我们，我们自己搞一下，把那个山坳里面水呢做一个大水池，做个大水池呢，把统一的管子接到水池里面，在里面过滤一下，再把那个水管接到水池里面，再我们每家每户从那管子里从那个水池里面接出来。
0: 嗯，目前你们是、
1: 这个、是
0: 住在山村里面是吧？
1: 啊，
0: 你们村子是靠山的是吧？
1: 哎，就是山脚下靠山的，有100多户人家。我们这里原来都是老的铁路，都是从这里过的。有这一条线下来，都是住在山脚下面。
0: 就是一直没有开通自来水。
1: 哎，一直没有开通自来水。
0: 你们这个小组有100来户，但是整个村有多少小组，有多少户啊？整
1: 个
0: 宋
1: 村可能有1-2000户。
0: 啊，有好多村小组1-2000户，他都没有装自来水，对吧？
1: 专门一庄的，人口有几千人，
0: 都是靠山里面居住的是吧？山村。
1: 哎，这个靠山里面接出来水，有好多远一点的来，这个山脚下来
0: 就是还是那种老的传统的取水方式，靠天喝水。
1: 就打井水，打井水来用自吸棒嘛，用水棒嘛吸上来嘛，就这样用嘛。
0: 井水是这样的，有的井水呢，它这个水源比较好，比较稳定，这个就问题不大了。有些井水它可能会受季节的变化，比如说雨季啊可能会好一点，旱季可能就干了，这个就靠天喝水的意思了哈。还有些地方呢，它是这样的，除了井水它可能会接一些山上的这个泉水，对吧？也有这种可能，从山上的泉水自己接管子或者什么通水设备搞到自己家里。
1: 几户人家嘛，出个1000把多块，1000把2000块钱嘛，一户人家这花到好几千块钱哎，再接。
0: 我看到你发的微信的图片发给我们，我仔细看了一下哈，看到上面有一个水龙头，那个是自己装的是吧？不是自来水公司搞的。
1: 水龙头就是自己装的，水池子是
0: 自己就
1: 饮用水啊。
0: 从上面的上游的山上的泉水或者是高处的井的这个储备水流到自己家里来的一个自制装备是吧？
1: 就是自己装
0: 啊，自己装的，不是专业的这个自来水系统装安装的啊。
1: 不是，这是我们自己每家每户。
0: 你拍的这个视频上面，我看的那个水特别的黄啊。

0: 很浑浊。
1: 是很浑浊。今年雨水好嘛，就是一个三毛年都是这个样子。
0: 那你们喝水就这么喝，还是要沉淀一下吧？
1: 沉淀一下，有的时候吧就沉淀下来，没有，万一沉淀不下来，我们就到老井里面了。原来我们祖辈啊在这里耕庄也有老井嘛，
0: 嗯，
1: 到老井里面去提一点水过来烧，
0: 就是要挑水了。
1: 哎，就要挑水，挑回来烧一点喝来。
0: 嗯，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干的。
1: 大部分人这个村民都这样的。
0: 嗯，好的，你刚才讲了去年反映过一次，乡里面的领导到这儿来考察了一下，对吧？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1: 嗯，怎么
0: 有没有计划？有没有一个装自来水的计划？
1: 没有哎，他说
0: 没有跟你们提。
1: 他说装这个自来水，好麻烦的，这个地方太路程太远，他们自来水公司发不来，装不过来水，自来水。去年快过年了，我们水都没有水过年呢。
0: 过年取水，因为大家都集中了，对吧？人口可能也多了一点，大家返乡的人也多，喝水也多，用水量也大。
1: 就这个情况，也是这个情况，你也知道哈。
0: 是这样的啊。
1: 打工的一般都回来了。
0: 好。
1: 是吧？家里要洗洗晒晒的，用水也大。再一个，去年也干旱嘛，我们这里干了好，隔了好几个月没下雨，就是这样，水就不够用了。
0: 好，我们请咱们的导播辛苦一下，把咱们宋村村委会书记郑书记郑立文吧，是叫郑立文哈，郑书记。
1: 村里面可能没用的，要乡里面的，村里面他们
0: 没事，我们先向郑书记了解一下情况啊。啊，作为这个村委会书记，他肯定知道一个大概的情况，先从他这儿了解了解哈。我们也是，多调查调查，看看你反映
1: 的
0: 是不是属实，或者说从他这个层面，好，我们看看能不能接进来啊。
1: 好
0: 啊，现在正在响铃，我们不急哈，我们等等哈，跟郑书记聊一聊。
1: 好，谢谢啊。
0: 哎，你好，郑立文，郑书记哈，你好。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跟您聊一会儿，就是咱们这个村民刘细火刘先生啊，就提到一个自来水的问题，他反映这个自来水啊，你看一直没有安装。还有呢，我从他发视频过来，那个水啊很黄，就是说比较浑浊吧，啊，对这个饮用水
2: 不
0: 安全。
2: 我那个刚那个。
0: 这个他反映的是不是属实？咱们村里都没有装自来水吗？
2: 对对对，没有。
0: 有没有这个安装的计划呀？
2: 有。
0: 有大概什么时候？立了项吗？
2: 是上面安排的啊。
0: 大概能不能答复一下？大概什么时候？年底还是什么？我们郑书记
1: 他也说不出来的。
0: 郑书记很友好的挂断了我们电话。啊，没有关系，他只是说了有。啊，没关系啊。我们请咱们的导播，咱们工作人员把这个司铺乡啊，司铺乡。的电话连一下，我们来向乡里面了解一下哈。我们不急，等等哈，刘先生，不急，我们有时间哈。
1: 好，谢谢。
0: 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嘛，对吧？给咱们群众一个回复嘛，让咱们吃个定心丸。比如说，他说，我们年底之前要解决，或者说明年也可以呀哈。你搞一个这样的计划给我们啊，我们看看能不能解决。
1: 搞个计划，
3: 你好，司铺乡。
0: 你好，司铺乡政府哈，你好。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节目《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没有别的事情啊，就是一个问题想跟您咨询一下。咱们有群众呢，反映，高务组的群众反映，说这个宋村呐，宋村村委会整个村委会他都没有安装自来水，给我们发了一个视频，说他们现在的饮用水有点不太干净，有点浑浊，有点黄，很想打听一下。对对对，宋村村委会想打听一下有没有安装自来水的这个计划。
3: 哦，好，那个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这边不是具体的业务口，可能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回答您。这样子，我们这边去跟我们的业务口去了解一下情况。
0: 业务口在什么地方？或者说有没有电话给我们？我们现在正在直播，想在直播节目中了解一下。
3: 这样可以吗？我们这边跟我们领导汇报一下，然后我们马上请我们领导过来给您回答，可以吗？
0: 您现在能叫得过来吗？
3: 我们先去联系一下看。
0: 您别挂电话，我们等一等，没关系，好不
3: 好？
0: 好的，
3: 我们现在去联系。
0: 好，叫他来给我一个回复就行了，好不好？
3: 好，
0: 辛苦您，好，我们等着，好的，
3: 好，
0: 好，您去，

0: 啊，刘先生，我们等等哈。
1: 好，不急
0: 哎
1: 不急。
0: 哎，没有关系，我们边等边聊会儿哈。其实，
1: 你
0: 咱
1: 说，
0: 们，
1: 严明老师，
0: 哎，你
1: 我这
0: 好，
1: 样的地方可以在我们山湾里面、山坳里面装一个那个水池，那水池给我们每家每户接水龙头、接水管出来，就是要政府投资一点，投资几万块钱，可以吧？暂时解决下这
0: 可以
1: 个问
0: 提一
1: 题。
0: 提嘛。就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怎么解决咱们的饮水的困难，对吧？有看看有哪种方式更好，一劳永逸的就是装自来水嘛。如果装自来水目前的工程量比较大，或者说他们财政资金有一点困难的话，等等哈，他们找出一些原因可能要拖延的话，那么目前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先解决你目前这个饮水问题嘛？对吧？你这个这么黄。对吧？这么浑浊，这么有杂质，这怎么喝啊？我看到你拍的那个视频，真的是从你那个管子流出来，那怎么喝啊？黄成那样，洗脸都不好意思洗啊，这是，对吧？
1: 是
0: 还别
1: 的，
0: 说
1: 洗脸、
0: 喝，
1: 洗衣服，哎，洗衣服好多人都不好洗，都
0: 那
1: 是要
0: 水
1: 老用提水来
0: 就
1: 洗。
0: 是很不干净的水，颜色都大变了，是吧？非常黄啊，对吧？这个是肯定要解决一下吧，对吧？这
1: 是
0: 个
1: 的，
0: 饮水
1: 就是
0: 是
1: 说
0: 我们
1: 天气
0: 的基
1: 干
0: 本
1: 旱
0: 的
1: 的时
0: 民
1: 候，
0: 生
1: 就
0: 需
1: 没有
0: 求。
1: 吃的水都没有保障哎。
0: 其实
1: 天气干旱的时候呢？
0: 咱们从政策层面来讲的话，你看，我们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说，目前来讲，咱们江西已经启动了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的整治提升的3年行动了，它的主旨就是在补齐这个供水领域的短板弱项，推动咱们全省农村供水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有这么一个政策。那么在最近的一次，也就是7月27号，啊，今年的7月27号，省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上。咱们省水利厅的厅长在报告当中提出，我记得哈，他是说咱们目前江西农村的供水
1: 我这边
0: 县域
1: 先
0: 统管
1: 去
0: 比例
1: 问一下，
0: 已经达到了91.6%，啊，农村自来水的普及是
1: 喂。
0: 95.5%。你好，
1: 你好，是这样子，想问一下，就是您那边可以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个大致的位置吗？是在宋村高屋组的哪个方向，或者是哪个具体位置，可以告诉我们吗？
0: 刘
1: 因
0: 先
1: 为
0: 生
1: 我
0: 正在
1: 们
0: 线，村
1: 领
0: 民
1: 导，
0: 刘先生在线。
1: 刘
0: 刘
1: 先
0: 先
1: 生
0: 生回
1: 是
0: 答
1: 吗？
0: 一下。
1: 喂，你
0: 我
1: 好。
0: 是宋村村高屋组的。
1: 你好，您说，就是想问一下您，就是我们想知道一下，就是您反映这个饮用水有问题的水，就是有水质有问题的这个点位在哪里？因为我们领导他现在就在宋村村，然后就是想请您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个点位在哪里？我们现在马上实地去看，因为就
0: 哦，
1: 是
0: 那
1: 我
0: 太
1: 们现
0: 好
1: 在
0: 了。
1: 也没有看到视频，也不知道具体的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想先实地去查看一下，这样子。
2: 咱看见我就是在高五组的，高五知道不嘞？
1: 高屋我们知道，想问一下您是在高屋大概哪个方位？就是比如
2: 我就在
1: 说，
2: 我本人是在我妈妈这里，在老火车站这边，在老火车站这边，就是送您
1: 老
2: 过来
1: 火车
2: 那个这
1: 站
2: 个地
1: 后
2: 方。
1: 面那边是吗？
2: 你过来打我电话好不好？
1: 可以，您看电话号码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2: 可以。
1: 好，不好意思，
0: 这
1: 主持
0: 样，
1: 人，
0: 节目
1: 想问一
0: 中
1: 下，
0: 不便说。这样的，我们这样的，这位
1: 对。
0: 工作人员，您贵姓呢？
1: 我姓胡。
0: 胡同志，这样的哈，咱们这样的要导播，等一下把您电话切回去，告诉你，好不好？把
1: 好的。
0: 留信
1: 不
0: 号，
1: 是，
0: 刘
1: 去
0: 先生
1: 年
0: 的
1: 你
0: 电
1: 们
0: 话
1: 家
0: 告
1: 里
0: 诉
1: 的
0: 你。
1: 人也到这里看过哎，去年哎，胡新军知道吧？
0: 嗯，
1: 胡新春，我知道，他是我们的干部。
0: 嗯
1: 他
0: 嗯嗯嗯。嗯嗯
1: 也到我这里看过，就是去年快过年了，就是腊月嘞，腊月20几到我们这里看过，过年都没有水，去年就干旱嘛，干旱没有水，喝的水都没解决耶。 那个去年干旱的那个问题，是因为季节性缺水。当时我们全乡是安排了送水点的，我们宋村也是有集中送水点的。那个时候，
2: 送水点就是我们不是说靠送水嘞，我们是想把我们解决一下这个自来
1: 对，
2: 水
1: 我
2: 饮
1: 们
2: 用
1: 明白，
2: 水
1: 我们
2: 这
1: 明
2: 个，
1: 白，我明白。所以我们现
2: 是吧？
1: 在也
2: 解决一
1: 是
2: 下我们
1: 在，
2: 的这个生活用水是吧？你靠你们政府送水，你说到干旱的时候就送水是吧？那个送到哪里为好啊？是吧？
1: 对，
2: 我们就是
1: 我知
2: 说
1: 道。
2: 问一下你们有这个计划不？给我们装这个自来水，还是投资一点钱给我们做一个那个在山坳里面做一个那个水池，是吧？建一个水池呢就可以那个冷水嘛，冷水就可以确保我们的水有安，好像有那个保证嘛，确保我们的水可以用嘛，是吧？
1: 也就是说，
2: 一
1: 您的
2: 部
1: 意
2: 分
1: 思
2: 浑
1: 是
2: 浊。
1: 想要在咱们那一块，就是给您接通自来水的这个诉求，然后我们现在也已经跟领导反映，然后后面就是我们再通过咱们节目组后面我们去联系您，我们看一下具体问题怎么解决，好吧？那可以
2: 好
1: 的，
2: 的，
1: 可以的，
0: 好
1: 那你
0: 的，
2: 们过
0: 好
2: 来
0: 的。
2: 看。

0: 好吧，
1: 好的，
0: 那麻烦你们了。
1: 那个胡同镇，您把我们的诉求反映给你们领导，就是说能不能给群众一个答复？
0: 对，
1: 有做自来水的这个计划没有？有，那么能不能给出一个大概的一个时间点，让咱们有一个期盼？
0: 有个期盼是吧？有个好像有个梦想呀嘛，是吧？有一个愿望，那个实现的梦想呀嘛，是吧？
1: 对，因为咱们这个
0: 我们去年就反映过了。
1: 对，这个问题不能拖着不解决，因为咱们省里的政策也是这样的，到今年底要达到 96% 的目标啊，农村这个自来水普及率，到明年底我们省里有一个政策号召，就是全覆盖，基本上就是这个自来水要全覆盖，农村全覆盖了啊。咱们把这个我们的这个群众的诉求带给你们领导，看看能不能加快一点这个申请计划的力度，
0: 好
1: 不好？
0: 好
1: 的，我们节目组也持续。
2: 现在他就在宋村进行那个，我们等一下联系到人之后，我们马上进行现场的
1: 考察。
2: 好
1: 的，好的，好的。
2: 了解到具体情况之后，现场直接给群众进行回复。
1: 好的，好的，好的，好，
2: 好，
1: 好，
2: 好，
1: 我们也持续关注。
2: 哎，好，那也感谢您的理解。
1: 好。那
0: 严明老师，那我10个工作日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吧？我可以给你回复一下吧？
1: 可以的，可以的，只要他们这个像胡同志他们这样，这些干部如果到现场考察完了，给个答复，我们第一时间跟你联系，刘先生，好，好不好？
2: 嗯，
0: 好，
1: 那先把您的电话挂上，哈，好，挂上了，你们去联系，我们后台把这个电话你们互相对接一下，哈，好，再见，
0: 谢谢哈，
1: 再见，

0: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反映问题。我们在直播的时段当中呢，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通过电话反映您的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啊，非常欢迎。两部热线呢是0791-8832-0032-8832-0907啊，也可以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栏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我们会记录您的问题，0791-8818-1306啊。我们还有一个加微信反映问题的渠道，微信呢是一个手机号啊，16679095736，16679095736，微信同号啊，这个呢建议您不要拨打啊，最好是加微信加这个啊，如果要通过电话拨打的话就最好打座机啊，一个是通话质量会好很多，还有一个呢因为座机有人值守啊，希望大家理解我们的这个接听您电话的方式。有很多人反映说，这我打这个手机166的经常没人接或者怎么样，当然有各种原因哈，请大家理解啊，建议您加微信用这个手机号码好不好，拨打的时候还是建议拨打我们的座机啊，0791-8818-1306啊，我们会详细的跟您交流并记录您的问题，为将来做处理呢做好一些前期的记录

0: 啊，节目空档，我们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85次处罚罚不掉苏州河边一个非法码头。
1: 记者五次深夜蹲守苏州运河边，海事巡逻艇就在旁边喊话，货轮照样装货一小时满载后扬长而去。而岸上这家公司更绝，连港政执法队设的警示桩都敢直接拔掉。这么嚣张的非法码头是什么来头？不是什么大佬，是姑苏区楚运路一家再生资源回收公司，在运河边私

0: 设码头非法转运建筑垃圾长达四年。问题是，所有人都知道它非法。苏州市交通运输局明确说了，从未发过港口经营许可证，岸线审批也没有，就是个非法装卸点。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当然，企业也有自己的说法，我们各项资质齐全，就是缺个许可证。可问题是，这个许可证他们申请了被拒了，因为没有岸线批文。没有批文就敢干四年，各个部门轮番上门查了85次，罚了30万，照干不误。你知道这家公司去年赚了多少吗？1.1亿，一天进账36万，85次处罚加一块儿不够他干一天的。执法人员也很无奈，按规定就只能罚这么多。交通运输局说，船归我管，岸上归属地。姑苏区城管委说，垃圾运到厂门口我管，厂区内不归我。属地街道说，我没有交通执法权。四个部门各管一段，每一段都说自己管了，每一段都没管到底。最荒诞的是，今年3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已向江苏反馈，指出大运河生态空间管控不到位。结果呢，码头照常营业。那些运走的垃圾去哪儿了？18条船去向不明，有些直接偷倒进了水塘，埋进了地下。苏州确实需要处理建筑垃圾，但不等于可以让一家企业在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边为所欲为。85次处罚关不掉一个码头，这哪是处罚，这是给违法者发续费通知单，下次还要等谁再点一次名。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啊，我们来反馈一个问题啊。南昌市进贤县明和镇居民万先生曾经给我们节目组反映说，这个胜利南路老食品公司的宿舍小区建成年代长久，小区无正规的物业管理，院内多处生活垃圾乱堆乱放，楼下化粪池长期外溢，异味刺鼻，夏季滋生蚊虫，居民多次反映未能彻底解决问题。以下是进贤县明和镇人民政府还有县住建局物业股的回复。收到这个栏目组转办的线索之后啊，8月12号工作人员就到现场去核查。该小区呢属于无物业的老旧小区，化粪池多年未清掏，居民垃圾随意丢弃。镇政府立即组织环卫队伍，对院内堆积的垃圾全部清运，对堵塞的化粪池开展彻底的清掏处理，对地面污渍冲洗消杀，同步落实社区代管机制，划定垃圾投放点，安排保洁定期清扫。8月18号整改全部完成。回访投诉人万先生反馈说，这个环境明显改善了，对整改结果表示认可。我们栏目组呢将继续跟踪小区日常保洁的落实情况。好，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啊！两部热线电话我再报一遍：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在直播时段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啊，有些问题，政策简单的政策咨询问题，我可以答复的，我就在节目当中跟您交流，尽可能跟您答复。如果有些问题，我没有办法答复您。我可能还要把您的问题记录下来之后去咨询相关部门，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答复，日后肯定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回复反馈。
2: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啊。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2-0032、8832-0907。啊，接下来咱们来插播一条今日热评，我们来听听啊。题目是：一座13年的省文保桥吞了一条22岁的人命。
0: 明天，山东临清市人民法院将开庭审理一起案件。22岁的赵兴水父母把当地住建局、文旅局、街道办和交通局一起告。起因是7月24号早上7点，赵兴水步行过桥去看望住院的奶

0: 奈，桥板突然脱落，他从十多米高的桥上坠入河中。一天后，尸体在四公里外被打捞上来。九天后，他住院的奶奶也走了。那座桥叫先锋大桥，2013年被评为山东省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年久失修，从1992年起就只让行人和非机动车走了，30多年了，只限行不修桥。这些年不是没人反映，山东省政协委员魏辉从2022年起连续提案，呼吁加固维修。2022年8月，省相关部门还专门回复过，说要进一步落实。今年4月10号，临清市多个部门还专门开了先锋大桥安全隐患整改协调会，然后桥照旧，窟窿照旧，直到赵兴水踩上去掉下去。不是不想修，住建局的人说桥是省文保，维修得等省文旅厅批。文旅局说方案已经报上去了，还在等。可等批复的这几个月，桥板没等住，人没等住。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事发后先锋大桥依然允许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落脱处只是拉了警戒线，围了铁丝网，桥板附近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处危险请勿靠近，离窟窿只有4米。8月9号到19号完全封闭临时施工，施工一结束又开放通行了。一座刚刚夺走人命的危桥，十几天就修好了？一顶省文保的帽子戴了13年，帽子底下是锈穿的钢筋、风化的护栏、脱落的桥板，和一个再也回不了家的儿子。政协委员喊了4年，部门协调会开了3个月，都比不上一块桥板掉下来的分量。文保的初衷是保护，不是供奉。当一座桥连让人安全通行都做不到的时候，文保两个字到底有什么用？明天开庭，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但我更想知道，下一次我们还要等多少条命才肯把落实两个字当真。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来反馈一个问题啊。宜春市袁州区滨江镇霞塘村一组的村民钟先生给我们反映说，这个村口通祖公路约420米的路面破损严重，多处坑洼开裂，雨天积水泥泞，大型农机通行比较困难，村民出行农产品的运输也受到了影响，期盼这个道路能够维修好。以下是袁州区滨江镇人民政府还有镇交通站的一个回复啊。接到栏目组的交办，8月13号工作人员实地勘探，这个路面呢确实是长期因为这个货车的碾压出现了多处的坑槽破损，镇交通站争取小型维修项目，组织施工队伍对坑洼处啊这个进行切割修补，填补沥青，完善路边的排水，到8月22号道路维修完工。同时呢，明确村级日常巡查，发现小破损及时上报处置。啊，近日我们回访钟先生，这个道路通行条件已经改善了啊，对这个办结结果啊比较满意。我们栏目组呢将继续跟踪后续的管护工作。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啊，我们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3点到3点是重播啊，大家可以在上午的这个直播的时段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打进来反映诉求，0791-8832-0032-8832-0907，也可以在平常上班时段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或者呢加手机微信，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微信头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

0: 反馈。接下来的时段，咱们再来关注一个热评：捐了几年没人问，停了一个月电话就来了。什么时候公益变成了数据催收？
1: 这扑哧一声响，把北京单亲妈妈刘女士几年的善意浇了个透心凉。据报道，刘女士呢是开甜品店为生，从2021年起坚持月捐，几年下来从没收到过任何反馈。她不知道自己的钱去了哪里，帮了谁。今年呢，生意不景气，她停了月捐，结果停捐不到一个月，公益机构的电话就追来了，不是问她遇到了什么困难，而是质问她为什么停止捐款。她说没钱了，电话那头一声扑哧。他发视频说，咱到底是捐助者还是提款机呢？捐了几年没人问，一停就来催了。评论区也炸了，网友集体晒同款遭遇。有网友称自己捐了几年，停捐没几天就收到了催捐信息，要个捐款凭证吧，推三阻四半个月不给。捐了6年，连受助人是男是女在哪个省都不知道。更扎心的是一位知情人士的爆料，一些基金会专门设有劝捐部门，把长期捐款人纳入系统化管理，甚至计算捐赠人终身价值，评估你未来还能贡献多少资金。系统能精准捕捉扣款中断，却捕捉不到你几年没被感谢过。一家机构对钱停了的敏感度远高于对人怎么样了的关心。公益不该变成数据催收。法律规定，慈善组织应当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也规定捐赠必须自愿，停捐是基本权利。可现实是，持续捐助被当成订阅制收入，一旦断捐就成了流失客户。电话那头的语气啊，从无视变成了质问，像极了催续费。这哪里是违法，这叫催收。刘女士说，以后想做慈善就直接买米买面送给需要的人，不再通过机构了。这句话听着赌气，其实啊全是伤心。大家不是不愿意捐，是希望在付出善意的时候被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个定期到账的提款机。公众的善意是公益行业最珍贵的家底，把回访做成催收，把捐赠人当流水，一声扑哧笑掉的不是一个人的月捐，是千万颗想行善的心。
2: 正风行风热线，民心所向，行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是首播，也就是直播阶段，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直播的这个时段当中呢，大家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有什么诉求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电话打进来反映，0791-8832-0032，0791-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的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联系的方式，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微信呢便于您传递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等啊，这些证据材料给我们传递上来，我们更醒目的可以看到您的问题。收到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答复反馈。我们来反馈一个问题：吉安市吉州区白塘街道的居民罗先生反映，这个阳明西路某安置小区部分一楼的商铺违规向外扩建台阶，占用公共人行通道，行人通行的空间被挤占，部分电动车停放，道路被堵，啊，现在呢消防安全存在隐患啊。好，我们导播说先有一路热线，我们先接进来哈。你好。
3: 就是我，我反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岗边乡就是何家村村民，就是把毛主席修的水渠挖掉。
0: 您是哪位？
3: 我是上饶市韩丰县岗边乡何家村村民。
0: 您贵姓呢？
3: 我姓陈，那工程的陈。
0: 程，工程的程，程先生，港边乡的是吧？恒丰，恒丰港边乡的是吧？
3: 啊，恒丰县港边乡。
0: 嗯，恒丰县港边乡何家村村民，我们做一个记录哈。是说什么把什么像啊？
3: 就是有三个问题反映，就是、就是我们是根据上饶市文件建房的文件管理哈，就是一宅一户是120平方，
0: 对，
3: 超越120平方就是属于违规违建，
0: 嗯，对的。
3: 那乡镇干部没有尽到这个职责拆除，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符合一宅一户120平方，
0: 嗯，
3: 就是建房的文件，
0: 嗯，
3: 他没有审批给我120。
0: 嗯，
3: 我们是就是一宅一户，单身汉就有90个平方。
0: 嗯，
3: 我们打申请表的时候也是100，别人打申请表的也是100，但是别人实际做起来可以超越100。
0: 嗯，
3: 我们审批下来，他们审批下来也是100，可以超越。那这个情况是、这个文件的职责，是吧？文件的污，那个文件的这个性质就没有了，是不是？
0: 我明白，就是监管不到位。
3: 这个我们的他就是乱审批给我们，就是我们审批打报告100，审批下来才80.4，别人可以审批下来120，但实际做起来可以做超越100，156都可以，我的就是只能做80.4，不能超越。但是这个文件，这个就是文件就是执行者，就是乡村干部的执行者，就是某某人可以超越100，某某人不能。超越100，某某人只能做100，像我呢只能做80.4。那这个文件，上饶市文件有没有这个文件？
0: 你问过相关部门，他有过解释吗？为什么给你批80多呢？
3: 他们都是
0: 有没有解释？
3: 都是扯七扯八的。像我户口本上5口人，他我们跟省信访局反映，他就说谎，说我4口人。那人口都有作弊的行为，你说现在这个社会什么不可以作弊，是不是？我明明是5口人，户口本上都5口人，他说我4口人，你说这个社会，那还有现在就是发现我23年，发现我也是这两天有一两个月吧，打听吧，就是有人把毛主席的修的水渠也挖掉，挖去做自己的建房。就是我们的乡村里的干部之一，是吧？
0: 这个水渠现在还在用吗？
3: 水渠倒是没用，但是
0: 就是一直是荒废状态。
3: 现在在修啊，现在是现在在修水渠啊，你就不能挖去自己建房？如果是做公共设施、公共建设用地，那没办法，是不是？那我们双手赞成，是不是？
0: 就是一个多年修制的、搁置的、荒废的水渠。
3: 荒废的水渠就是，
0: 但是它。拿来建房了，没有做审批吗？是不是？是不是？挖下去了。
3: 挖下去了，不能利用个人自己建房，是不是？你就是做审批不审批都没关系的，他就是不能挖下去。毛泽东修的水渠，毛主席修的，你就挖下去，是不是？那个是集体资产、集体地啊，你说是不是不能挖下去的？如果是你做公共设施，
0: 我们做记录啊。
3: 做学校、做操场，那个是挖下去，那个荒废。
0: 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了哈，肯定我们要去调查核实哈。
3: 我们是麻烦你们是
0: 这几个问题是吧？
3: 相关部门是希望你们调查的，越彻底越实事实。如果是我们说谎的话，那你们下次就不相信我了，是不是？我们要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
0: 我们要全方位的调查一下哈。好吧，
3: 好
0: 我们先记录下来哈，程先生。
3: 谢谢你啊，就是这三个问题，就是
0: 好，程先生，
3: 违规违建、合法合法，
0: 知道了，已经记录了哈。好的，好，
3: 就是毛泽东修的水渠挖掉，麻烦你哈。
0: 好的，好，我们会去核实哈，好，
3: 再见
0: ，再见，好，来继续反馈刚才吉安市吉州区的那个问题啊，吉安市吉州区白塘街道居民罗先生反映，到这个阳明西路某小区部分一楼向外扩建台阶，挤占公共人行道啊，部分电动车停放就是堵路啊，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我们回答一下啊。8月15号，这个吉州区白塘街道综合执法办的人员就逐一去核实，确认了5家商户确实私自扩建了台阶，侵占人行公共区域。 执法人员对商户开展政策宣讲，下达整改告知。

师啊，限期自行拆除，对逾期未拆部分组织力量拆除，啊，清理这个栈道杂物，恢复人行通道的原貌。8月20号全部整改到位，啊，街道表示会加强安置小区商铺常态化的巡查。最近我们回访罗先生的时候，罗先生说这公共通道已经恢复通畅了，对处置情况表示满意啊。我们栏目组将继续跟踪巡查的成效。

0: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我再说一下哈，是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啊，每天都有啊，大家可以收听并参与我们的节目。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时段，如果您要参与节目互动，就要选择在上午这个直播时段。我们直播室呢有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2-0032-8832-0907。当然下了节目之后可以拨打我们的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您的诉求。也可以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我再报一下，这个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回复。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1: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17岁的周子星是浙江杭州萧山技师学院电气自动化天津班的一名高3的学生。9月3号早晨7点左右，他骑行在上学的路上，在育才路学士桥附近等红灯的间隙呢，他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在过马路快走到路边的时候，突然向后倒在了地上。当时啊，周边一时没有人，周子欣马上快步上前去扶。他回忆说，看到老奶奶倒下，怕她会出事。周子欣双手托着老人腋下，把重量呢靠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慢慢地将她挪到路边的小店旁坐下。那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呢，老人的后脑勺流血了，自己校服的袖子和胸口的位置呢也沾上了血迹。当时顾不得那么多，他立刻拨打了120电话。120急救接线员在电话那头远程指导，说有没有干净的毛巾可以垫在他的伤口上。周子欣呢环顾四周，一时间找不到毛巾，顺手啊就把校服外套脱了下来，然后叠好垫在老奶奶后脑勺的位置上。那么从监控画面里可以看到啊，这个时候呢，现场有几名群众围了过来，关心老人的情况。其中朱女士看见周子欣正忙着照料老人，就自觉地帮起了，始终没有找到。那么经过后续了解啊，原来是物业人员在检查消火栓箱时，在里面发现了这杯快过期1年的奶茶。让消火栓箱签收快递外卖这种行为暗藏不小的消防安全隐患，一旦发生火灾会严重影响消防设施的正常取用。我们来看这样一组试验啊，消防救援人员呢先

式模拟，就是没有快递包裹占用消火栓箱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只见救援人员迅速地打开消火栓箱，然后取出水袋、水枪，展开灭火操作，全程呢耗时43秒。随后呢，消防救援人员又模拟有快递包裹占用消火栓箱的场景。试验当中，消防员先要清理快递包裹，再取出水袋、水枪来灭火。那即便是以最快的速度操作，仍然耗时1分15秒。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是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那么住宅物业消防安全管理当中呢，也提到物业服务企业对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共用部位应该每天进行防火巡查，每月至少进行一次防火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火灾隐患。所以在这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啊，收取快递外卖的时候呢，要牢记这样一些安全知识。第一个呢是及时拆箱，千万不要大量的堆积。你像快递啊外卖到手之后呢，尽量及时打开，那么把这个纸袋、纸箱或者是泡沫等等包装材料做妥善处理，千万不要在家中或者是楼道长时间的堆放。第二呢是保持生命通道的畅通，像楼道啊、楼梯间啊、安全出口，这都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生命通道，请保持畅通，不要堆放杂物。第三呢是严禁用消火栓代收，快递外卖不要图方便把快递外卖放在这个消火栓箱里，日常要爱护消防设施。

0: 嘟咚嘟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为什么戒掉甜饮料那么难呢？现在很多人平日里奶茶、果汁等甜饮料那是不离手，虽然不饿，可就是想吃甜的。虽然不渴，可就是想喝甜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人想通过吃甜食来缓解不良情绪，寻找短暂的释放。之后呢，又因为吃下太多的甜食，陷入到后悔自责当中，进入恶性循环。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习惯频繁地摄入高糖食物后，每次总是要吃更多更甜的食物，才能够获得跟之前一样的满足感。事实上啊，糖瘾难戒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缺乏意志力，而是因为糖瘾本质上是一种神经紊乱。高糖食物会刺激大脑中的奖励系统，激活神经元，释放多巴胺。多巴胺的释放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或奖赏的效果。当我们吃糖时，大脑会想起以前吃糖时那种甜甜的味道，于是分泌多巴胺，并且期待下次继续这样做。长此以往，我们吃同样的糖就已经得不到同样的快乐了，需要吃更多的糖来获得相同的感受。这就是多巴胺抵抗，类似于胰岛素抵抗。所以仅靠意志力控制自己不吃糖，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长期坚持，这就是戒糖比较难的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减糖呢？首先是重建大脑奖励系统，我们可以试着重新激活自己想要的大脑奖励系统，比如重复地获取新鲜食材，仔细品味，重复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喜欢的运动，而不是去喝含糖饮料。重复做这些会让你记住这个循环，逐步改变大脑的奖励系统，帮助你慢慢地脱离糖瘾。第二呢，是选择递进式减糖法。我们可以选择不同含糖量的食物，逐渐从高糖食物慢慢地转化到低糖食物。比如爱喝咖啡的人可以喝含糖含奶咖啡。

0: 啡再慢慢地转化到喝纯咖啡。第三，避免情绪化进食。人有某些情绪的时候会特别想吃某些食物，尤其是高糖高脂食物。如果发现自己正在靠吃东西来发泄情绪，那么就不妨先尝试一下正确的情绪疏解办法，比如看书、跑步。第四，减少精加工食品，选择低脂、高纤维、低血糖负荷、饱腹感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比如粗粮、全麦面包、玉米、紫薯等等。学会看配料表，不主动喝含糖饮料，尽量选择新鲜低糖水果，或者是含有天然甜味剂的甜味产品来满足对甜的感受。
1: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0: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0: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我们来说一个发生在路上的故事。8月30号下午，在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 G238 国道罗田镇路段，一辆半挂货车在过弯的时候，因为货物摆放不规整，篷布捆绑带断裂，车上满载的大米散落一地。货车司机周某辉从后视镜里看到货箱的篷布突然一松，紧接着一袋袋大米接连往下掉。他赶紧刹车，下车一看，300多袋大米横七竖八地散落在路面上，占了整整2个车道。而且这个地方呢，正好是一个弯道，视线受阻，那么一旦后方有车驶入的话，极有可能因为避让不及造成追尾事故，情况很危险。那更让人着急的是呢，天空乌云压城，眼看着就要下雨了。周某辉站在车旁边，那是满脸的焦急。这批大米有1万多斤，要是被雨淋湿了，损失可不小。接到报警之后，吉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白沙中队的民辅警不到10分钟就赶到了现场。3名民辅警分成了2组，一组呢在弯道两头摆放警示标志，指挥过往车辆减速避让，另外一组呢查看米袋的散落情况，想办法尽快清账。那面对这个情况呢，民警的心里啊也特别着急，因为这么多的大米光靠几个人，那不知道要搬到什么时候，而且呢眼看就要下雨了，一旦淋湿的话，这些米就全完了。这个时候辅警黄山东跑到路边看了看，发现不远处就是枫树皮村，他决定立刻跑进村子里去求助。村里人一听啊，很快就有人放下手里的活儿往国道上走。谢德胜是第一批赶到的村民之一，他自己种了几十年的田，自己也开过货车，看到地上散落的米袋，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种粮不容易，跑车也不容易，能帮就帮一把。说完啊，就赶紧上前协助民警扛米。在他的身后，越来越多的人赶来帮忙，有村里的大哥大姐，有路过的私家车主，还有人骑电动车经过，停下车就加入了帮忙的队伍。不用指挥，大家呢自发的分工，年轻一些的负责搬运，力气小一些的就用这个工具去归拢散落的大米，把破口的这个米袋啊扎紧。天气闷热，没一会儿民警和村民们脸上就全都是汗。而就在这个时候下起了雨，大家手上的动作啊就更快了。有人喊着说快掀盖雨布，有人加快了脚步，一袋接一袋的往车厢里码。雨停之后，货车司机打电话叫来了一辆铲车和几位工人，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300多袋大米全部重新装车，路面清理干净，G238国道这个路段呢也恢复正常通行。 看着重新规整的货物以及畅通的道路，还有满头大汗的民警、村民、路人，货车司机周某辉站在车旁啊，眼眶呢有些发红，说真的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帮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拉着民警的手，又转向村民和路人，连着说了好几声谢谢。村民谢德胜拍了拍手上的灰，摆摆手，转身往回走，说这都是粮食啊，真糟蹋了，就太可惜了，大家都出了力啊，不用谢。警车驶离现场，村民路人各自回家，国道上的车流缓缓通过，没有人在意自己究竟搬了多少袋，出了多少汗水。在这个闷热的下午，一群人及时伸出援手，帮一个素不相识的司机抢回了一车珍贵的粮食。我们要为善良的人们点赞。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看到你个卵，在水槽里藏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排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江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6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近日呢，江苏南通汝东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的户籍大厅里，有一位老人啊，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正在值班的辅警秦玉斌赶紧上前询问，只见老人呢，从拿着的蓝色袋子里掏出了一个车轮。怎么回事呢？原来老人啊，今年74岁，因为腿脚不便，出门呢全是靠一辆电动轮椅。当天上午，他准备到离家2-3公里外的派出所去更换破损的户口本，可是没想到快到派出所的时候啊，电动轮椅突然罢工了，一个后轮掉了下来。老人束手无策，急得呀直掉眼泪，只能够捡起轮子一步一步地走到派出所来求助。在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之后呢，秦玉斌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跟着他找到轮椅，说老人家您别急啊，然后呢帮他把这个轮椅推回到派出所的空地，随后呢就拨打了辅警肖建斌的电话。肖建斌啊是早上交完班刚刚回到家休息的，接到电话之后他马上就赶回了派出所。之前呢，肖建斌学过修车，所以他蹲下来把这个车身呢检查了一遍，把轮毂轮子擦干净，然后再补螺丝加固调试，再推着轮椅来回走了几步，确保这个轮子啊转得顺畅，然后对老人说，老人家啊修好啦。看着电动轮椅，老人不停地说谢谢谢谢，说完呢就要从口袋里掏钱。肖建斌赶紧摆手说，不要钱，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而趁着修车的这个功夫啊，秦玉斌呢也帮老人家把户口本换好了。你看，从哭着进门到笑着离开，修好的是车轮，温暖的是人心。我们要为平凡岗位上的事事用心点赞。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新闻故事会啊，我们来说一个发生在收费站的故事。9月4号，一辆小货车开到杭州交投杭迁高速威平收费站，司机呢停在收费窗口掏出钱，正准备缴纳高速通行费。而就在这个

时候呢，货车喇叭循环播放的吆喝声传进了收费亭，卖西瓜，又脆又甜的好西瓜。听到声音之后啊，高速工作人员立刻反应过来，连忙提醒司机说，车上拉的这个新鲜的西瓜呢，是属于鲜活农产品，符合绿色通道政策，可以免费通行，不用缴费。这突如其来的提醒让司机是又惊又喜，他坦言说自己并不了解绿通政策，差一点错过这项优惠。随后呢，工作人员现场核验，为司机办理了免费通行手续。网友看完视频呢，也是纷纷点赞，称赞收费员细心，把惠民政策啊落到了实处。货车免费走高速，这份绿通指南大家要了解一下。那么什么叫做绿通呢？绿通的全称啊，是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是国家为降低鲜活农产品流通成本，保障菜篮子供应，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高速公路通行费减免政策。只要运输的是符合规定的鲜活农产品，并且呢装载符合要求，可以享受绿色通道免费政策，无需缴纳通行费。那么怎么样能够免费呢？这些细节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不少的司机呢，就是因为忽略了一些细节，最终呢没有能够享受免费，实在是很可惜。这样几点呢大家要注意。第一个呢是装多少才算数呢？鲜活农产品必须装载达车厢容积或者是核定载质量的80%以上，同时不能够超载。第二个是能够和其他的货物混装吗？可以混装不同种类的鲜活农产品。如果混装非鲜活农产品，那么非鲜活部分占车辆核定载质量或者是车厢容积的比例不能超过20%，否则将无法享受免费。

0: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遗失了四天，价值65万元、重达400多克的黄金，被民警不到一个小时就找到了。据报道呢，这是发生在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前进派出所的一件事。事情呢，还要从8月25号说起。当时呢，一位快递员在搬运快递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包裹遗落在了地上。那由于当天呢派件多、任务重，快递员忙于赶单，对于掉落的包裹啊毫无察觉。

到收货方，久久等不到货品，主动联系快递公司来核实物流，快递公司才发现，哎呀，这件价值65万元的400多克黄金已经遗失了整整4天。快递公司负责人在报警的时候说呀，这么大一笔损失，如果找不回来，我们真的赔不起。民警一边安抚报警人的情绪，一边了解当时快递员的详细的行走路线。可是摆在面前的困难啊，十分棘手，因为物品遗失多日了，早已错过最佳的搜寻窗口，而且呢，快递员行走的轨迹错综复杂，根本就无从追起。再加上快递搬运点在一个商场的附近，周围的人流车流都很密集，排查工作啊，可以说是阻力重重。监控室里，民警坐在快递员身旁，一点点地引导快递员回忆起整条派件路线，然后拼凑出现场的零散线索。另外一边呢，就联系商场的管理方，协调调取周边的公共监控，对着画面一帧一帧地查看。很快，事情全貌就浮出水面了。原来呢，这位快递员在派件途中啊，包裹意外地掉落在路面，他没有发现就匆匆离开。后来呢，环卫工人在日常清扫作业的时候，又把包裹扫进了墙体缝隙，导致包裹被牢牢地遮住，外界啊，很难发现。随后民警赶赴现场，对照监控锁定位置仔细搜寻，果然在墙缝当中找到了完好无损的400多克黄金饰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成为14亿人的解放军叔叔。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今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昨天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找准主攻方向，聚力攻坚突破，切实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勇攀高峰，全面提升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能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注入科创动能。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盛秋平、陈敏出席。
1: 会上，尹红等省领导为2025年度省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颁奖。尹红肯定了近年来全省科技创新工作取得的成效，从时代大势、发展路径、增长动能三个维度，深入分析了新形势下抓好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性，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深刻认识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我省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的必然要求，推进科技现代化是现代化江西建设的关键支撑，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坚定信心决心，坚决扛起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时代使命。尹红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突出产业需求牵引，提高科技供给质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充分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催生更多引领产业发展的重大科技成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运用，做实做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要强化引育用留，进一步构筑人才竞争独特优势，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注重科教协同育人，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把引才用才的主动权更多交给企业，交给生产一线，加强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建设中部地区特色人才集聚地，要营造良好生态，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坚持按科研规律办事，进一步搞活体制机制，提升科技创新投入效能，优化科技金融服务，发挥科技评价指挥棒作用，深化科技人才分类评价改革，构建富有活力、更有竞争力的优质创新生态。尹红要求，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胸怀家国立大志，勇立潮头敢为先，涵养学风守正道，自觉把论文写在干婆大地上。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对科技工作者高看一眼，厚爱三分，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广泛汇聚科技创新潮涌江西的强大力量。陈永琪主持大会，夏文勇宣读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决定，获奖代表邓居志、舒龙龙做了发言，张伟、卢天熙、在干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出席。会前，尹红等省领导与2025年度省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合影。
0: 为创新者进，为创新者强。昨天，一大批为全省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站上领奖台，接受省委省政府的表彰和社会各界的致敬，让我们以他们为榜样，树立雄心壮志，勇于发愤图强，勇担科创使命，全身心投入创新型省份建设。

0: 的火热实践，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强省的新征程中奋勇拼搏，书写创新看我、创造有我的亮丽答卷。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日前在福州举行，国内外数百名版权领域代表和专家学者齐聚才子之乡，围绕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展开深入交流。
1: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版权让生活更美好，与会嘉宾探讨了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法律困境、实践经验与国际协作等议题。这次研讨会为各国交流信息、分享实践经验提供了宝贵平台，知识产权工具可以帮助传统文艺表现形式持有者维护其文化资产的质量与独特性，同时为防止滥用提供重要手段。
2: 我个人也认为非常有必要立法来保护、来推动这个民间文艺表达方式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1: 应推动出台保护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国际条约，有助于理顺各国机制，解决知识产权属地性与传统知识跨境利用之间的矛盾。
3: 这次这活动办得非常好，因为这是给那个地区的一个创作人，对，打一个很大的一个强心针，给我们创作人一个鼓舞。
1: 与会嘉宾还深入福州多地考察，近距离感受当地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生动实践。
4: 这让我看到中国不仅重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更注重用现代法律制度为传统文化保驾护航，这个做法很有启发性。
1: 研讨会期间，福州还举办了民间文艺联展联演、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作品艺术集市等系列活动。在艺术集市上，剪纸、挪面具、下布绣上千件文创产品集中亮相，每一件展品旁都附有版权登记证书，生动展示了版权赋能下民间文艺的勃勃生机。
5: 这些带着版权证书的民间艺术作品让我看到了中国如何支持民间艺人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和推广传统文化表达形式，这个经验值得借鉴。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厦门开幕，江西组织29家企业近百件展品参展，在展示产业成果的同时，链接全球投资与采购资源。
1: 本届投洽会江西展品涵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江铃改装的无人巡检车融合高精地图与多传感器融合感知技术，能够在城市道路、封闭园区实现全场景无人驾驶。九江优必选展出全尺寸工业人形机器人，依托硬件与 AI 深度融合，可以完成物料分拣、搬运等作业。
6: 它具备42个可自由活动的关节，然后可以搬15千克的重物，主要是解决重复性的高强度的工作。
7: 很多人工啊、智能啊、科技啊，包括工业这方面的这些进步啊，我觉得非常的有潜力。未来呢，我们也将会多到江西呢去走一走，去考察，去洽谈。
1: 江西产区还产出用于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领域的碳纤维复合材料，依托合成生物技术打造的未染蛋白系列食品，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硬核科创产品引来众多参会嘉宾关注。
8: So we are coming from Azerbaijan， 我们来自阿塞拜疆，我们对这款产品很感兴趣，也是未来大健康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希望可以和这家企业展开进一步的合作。
1: 江西展馆还设置项目路演专区，五家新能源、新材料、半导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科创企业面向20多家投资机构推介项目，
9: 效果非常好。我们目前已经接洽了大概超过10家对我们有意向的金融机构，开始了深度的交流和沟通。
1: 投洽会期间，江西还开展了走访调研、对接交流等系列招商活动。
10: 我们用好投洽会双向投资平台，把展品转化为落地的项目与订单，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投资者关注江西，投资江西。
1: 八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47.4%， 环比回升 0.3 个百分点， 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47.4%， 环比回升 0.3 个百分点。

0: 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46.9%，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两项需求指标连续三个月保持上行态势，反映出受居民暑期消费热情增长与省内粮食、农副产品大批量上市叠加影响，相关品类商品物流需求稳步回升。从后期走势来看，中秋国庆消费旺季临近，物流需求端将保持旺盛活力，物流景气指数有望延续温和回升，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1: 近日，乐平市民何西晨在办事途中发现四名可疑人员正在盗窃路边车辆，他毫不犹豫冲下车，一声呵斥，正射住嫌疑人。
2: 当天，何西晨驾车途经某停车场时，发现四名可疑人员围着一辆车转悠，行迹可疑。他随即靠边停车观察。就在这时，一名黄发男子拉开车门，钻进车内翻找物品。何西晨立刻意识到这是团伙盗窃，当即冲下了车。
3: 干什么？
4: 当时三个望风的骑单车跑了，黄头发那个也想跑，我追出去十多米，将他拦住。也顾不上多想，怕他身上有刀，也怕同伙折返，就一把抱摔将他控制住了。
2: 何西晨立即报警，民警迅速赶到，将嫌疑人带回派出所展开调查。
4: 当时黄发小伙在被制服后试图挣脱，其同伙呢也有返回施救的可能。在此我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碰到类似情况，首先保护好自己，及时报警。
1: 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生活中蛋黄胆固醇高会伤血管的说法流传很广，专家提示，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和人体血液里的胆固醇并非同一概念，舍弃蛋黄反而容易丢失宝贵的营养。
0: 专家介绍，临床中高血脂心血管风险人群咨询鸡蛋吃法十分普遍，很多患者体检发现胆固醇偏高之后，直接把蛋黄从餐桌上剔除。实际上，人体血液内的胆固醇70%到80%由肝脏自身合成，仅有20%到30%来自日常饮食摄入。
5: 吃鸡蛋一定要连蛋黄一起吃，因为蛋白这一部分，它主要就是蛋白质加水，还有一些钾。绝大多数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保健成分，都在蛋黄里。而且蛋黄呢，它还有将近一半的蛋白质。蛋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胆固醇高一些，其他全都是优点。咱们说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 啊，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啊，叶黄素、甜菜碱、胆碱，这些好东西全部都在蛋黄里。
0: 蛋黄虽然含有膳食胆固醇，但同时富含卵磷脂、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卵磷脂可以帮助脂质代谢，完全丢掉蛋黄等于放弃鸡蛋一半以上的营养。专家强调，不应该单独针对某一种食物来评判心血管风险，更要看整体饮食结构。
6: 每天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对于一些这种抵抗力弱的，然后偏瘦弱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我们觉得一天2到3个也是可以的。
1: 蛋黄并非升高血脂的主要原因，哪些饮食习惯会悄悄推高血液胆固醇，损伤血管呢？
0: 专家介绍，在饮食当中优先管控饱和脂肪酸与反式脂肪酸摄入是降脂饮食的核心原则。过量饱和脂肪酸会刺激肝脏合成更多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而危害更大的是反式脂肪酸，它一边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边降低对血管有保护作用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加心血管损伤风险。
6: 动物内脏啊，还有这个螃蟹呀，尤其蟹黄啊，这些呢，它都是这种饱和脂肪酸，是特别容易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反式脂肪酸啊，比如像一些起酥油啊，或者是氢化植物油啊，人造奶油这些。这个甜点还有一些糖果你要注意一下。
0: 临床上很多高血脂患者严格忌口蛋黄，但是血脂依旧难以达标。专家提醒，控血脂不能只盯着单一食物，还要注意控血糖。
6: 这种糖的吃的 喝的过多的话，你又消耗不出去，最后全都堆积为脂肪啊，而且呢也会加速我们合成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血糖代谢会出现问题，你的血脂代谢也会出现问题。有的时候你喝的这种瓶装饮料，它的热量实际上已经远远超标了，对你的这个血糖血脂代谢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1: 蛋黄不必一刀切的忌口，但也不代表可以无限制大量食用。普通人群、高血脂人群、心血管高危人群吃鸡蛋的方法应当有所区分，结合饮食、运动、定期复查才是科学管控胆固醇的完整方案。
0: 专家指出，健康成年人每日吃一个完整鸡蛋，包括蛋黄，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对于已经出现血脂异常的人群，并不是完全不能碰蛋黄，多数人可以保留每天一个蛋黄，同时减少肥肉、加工肉制品，配合蔬菜、全谷物的均衡饮食。还有不少人认为，只要不吃肉、不吃蛋黄，坚持吃素，胆固醇就一定不会升高。实际上，胆固醇大部分来自肝脏自身合成，受遗传、代谢影响很大。一部分长期素食的人群，如果主食吃得过多，甜食、油炸食品摄入多，即便完全不吃肉类、蛋类，依然可能出现血脂升高的情况。
3: 适当的在这种临床营养的指导下，在素食基础上增加一些合理的蛋白的摄入，把鱼肉啊或者什么鸡肉这些多样化的平衡的膳食，对身体是更好的。
1: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方便需要提前预约购票的旅客了解相关信息。
0: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
1: 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乘用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
0: 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核心基础功能方面，涵盖低电量提醒、防夹、儿童约束状态检测、安装提醒、发声装置声响等关键功能要求，对通信交互、数据传输、儿童遗留警示等功能作出严格规定。安全防护方面，细化电池防错装、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要求，规范全链条电器指标，保障电器安全。机械与可靠性方面，明确振动、跌落等机械负荷标准，以及开关、旋转部件、接插件可靠性指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现代服务类职业方面，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机场净空巡查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制香香艺师、智能家具装吊工、鲜切花加工工等。
1: 昨天，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混编联合训练阶段，双方在老挝万象南站冒酷暑抢时效完成二级救治机构医疗帐篷及卫生列车功能车厢展开，为后续全流程合练打牢基础。
0: 演练划设指挥组、减伤分类组、收容救治组、重症监护组、手术组、医疗保障组等多个组室，中老双方参演官兵混合编组同步展开训练，针对不同的卫勤作业流程、卫生装备使用进行探讨交流。同时，中方参演队员还运用无人机、无人车。 四足机器狗等无人装备，为老方参演队员讲解演示伤员搜寻、转运后送以及物资投送等操作控制动作技巧。
7: 六大战伤技术，止血、包扎、固定、搬运、通气、心肺复苏是必备的基础，但是两军在操作的一些细节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方先进行一些示范性的演练操作，为后期的成功演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
1: 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稍后再见。
8: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9: 记忆之门，
8: 重温
9: 重温
8: 往日情怀。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晚高峰，来了解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吉安市南部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六级左右。省会城市南昌多云，降水概率20%，气温22到28度。

0: 喂，妈。
1: 哎，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0: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1: 你可别喝多了呀。
2: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3: 爸，怎么了？
4: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3: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4: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2: 啊！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1: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啊？
0: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1: 啊！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0: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1: 好吧，知道了。
2: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5: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6: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5: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6: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5: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7: 在广袤的赣婆大地，在辽阔的灿烂星空，打开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聆听江西的声音。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声音，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的17:10，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直播，来了解国内方面的新闻。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最高检消息，自七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违法行为的通知》，部署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4: 跟着三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直播，来了解国际新闻。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高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

0: 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晚间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发生盗窃案，四件艺术品被盗。英国今年年初通过颇具争议的2026年量刑法案，根据该法案，大部分有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刑期的三分之一后即可获释，然而这项将于10月1号生效的法案尚未实施，便遭英国社会的反对和争议。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2: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闲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不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直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完成协会负责人界中调整，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论为副主席。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发布消息称，中国选手郑钦文确认持外卡参加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记者从宁夏银川市贺兰山岩化管理处获悉，2020年启动新一轮全面复查工作以来，已在贺兰山累计新发现岩化500多幅。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

0: 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1: 完，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0: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2: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北京时间的17:41，新闻晚高峰正在为您直播。近年来被视为老年病的胃癌等消化道肿瘤正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胃癌中心主任杨坤教授认为，饮食生活习惯与不规律的作息是原因之一。面对消化道肿瘤日益年轻化的趋势，建议将胃镜和肠镜的早期筛查纳入常规体检。杨坤坦言，在临床中观察到部分年轻的胃癌患者存在着三餐不规律、长期熬夜、依赖重口味外卖等不良的习惯。从目前科室临床就诊的情况来看，小于40岁患者的比例大概是在 6.7% 至 8.5%。其实胃癌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早期呢是往往没有特异性症状的，这也是年轻患者确诊的时候多为中晚期的重要原因。面对胃癌年轻化的趋势，杨坤认为早筛早治是最有效的路径，而胃镜加病理活检，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诊断早期胃癌的金标准。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一线红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

0: 春天插秧，秋天收稻。贵州从江一乡镇的小学生连续三年为村里的军人家属提供帮助。网友评论说，少年心有万丈光。不知道在生活工作节奏这么快的当下，你是不是还会有读书的习惯呢？读过的书不会白读，走过的路不会白走，认真的做好一件件小事儿，也许不会马上带来改变，却都在悄悄地塑造今天的你。愿你沉下心来，做好该做的事，在时间里积蓄向上的力量。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请您继续关注我台以下为您播出的节目，再会。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1: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0: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疆西，
1: 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江西强化要素供给和服务保障，激活工业经济新增量；
2: 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出，从集结出发到振兴跨越；
3: 中外嘉宾齐聚江西，共议民间文艺版权
2: 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从鸡毛换糖到 AI 卖全球。江西台湾聚力两大优势产业，共拓产业融合广阔空间。江有观潮，他们的名字比灯光更亮。欢迎继续收听。2026年是义乌发展经验提出20年。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从早年鸡毛换糖的马路市场迭代到如今第六代全球数贸中心，这份持续蓬勃的活力从何而来？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一棒接一棒，从鸡毛换糖到 AI 卖全球。
4: 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四区的张卫超袜子铺，老板娘傅江燕举着新款儿童袜子礼盒，对着手机镜头快速报出一串数字，指尖在屏幕上轻快操作，随即转身接待进店的外国客人。短短3-4分钟，傅江燕送走客人，她又拿起手机向记者展示刚刚录制完成的短视频。
4: El jefe de calcetines masculinos,
6: 你看，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英语，36种。
7: 以前我先写好中文的稿子，我自己去说一遍，放到在线翻译的工具里面。
4: 一条短视频最起码半个小时以上肯定要的，很费劲。我的小商 AS 以后3分钟就直接可以生成很多种语言了。
5: 如今，像傅江燕这样渴求数字化工具赋能的商户还有很多。义乌商城集团大数据公司核心研发部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把义乌市场比作巨大蜂巢，千千万万商户就是辛勤劳作的蜜蜂，市场平台就是那个筑牢蜂巢的人。为此，义乌打造了小商 AI 手机应用程序，集成 AI 设计、智能建站、多语种短视频生成、市场智能导航等功能，帮助广大商户把握数字贸易红利。
8: 数字化的出现呢，是让生意的方式变得多种多样。我们的推出的这个 AI 应用呢，让不会做线上生意的这些人能够更懂得怎么做线上的这个贸易。
5: 义乌商城集团全球数贸中心分公司副经理朱幸平表示，新一代义乌市场早已不是传统线下批发集散地，而是依靠数字技术重塑贸易全链条，真正实现买全球卖全球的新型商贸综合体。
9: 我们的大市场就是大模型，我的生意圈就是我的生活圈，我的店铺间是我的直播间，我的上下游就在我的上下楼。
5: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到义乌调研，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精辟点名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2006年四月，关于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通知下发，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学习推广。很难想象，这座享誉世界的商贸之都，40多年前只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马路市场。1982年11月，当地政府召集全县专业户、重点户开会，首次提出4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放开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义乌第一代经营户何海美说，当时的场景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10: 全场拍手，我就站在那里不断的流泪，很激动，心里就想我就可以做生意了。
5: 自此，义乌开启了

0: 波澜壮阔的发展跨越，在何海美看来，义乌莫名其妙发展起来的背后，是党的政策指引与一代代义乌人的拼搏实干。
1: 我们义乌以前很穷，通过党的领导，通过义乌人民的努力，所以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世界的大超市。做生意没有迟早，随时大门开着都可以来。义乌真是一个创业的基地。
0: 不逐一时之险，唯求长远之心。从第一代马路市场演进到全球数贸中心，四十多年来，兴商建市的发展战略在义乌一以贯之。义乌市委党校校委委员徐应红：
2: 我们沿着前人的路走下去，为后人铺路搭桥，也是政绩。所以义乌这个兴商建设战略啊，让百姓受益，让市场繁荣，也让干部出彩，形成了一种多元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一张蓝图绘到底，让我们的产业生态越建设越厚实。
3: 那数量怎么样？数量3600。
0: 清晨，义乌市场档口间的熙攘一如往常，南腔北调在这里交汇，成为这座世界超市最熟悉的晨曲。老板娘傅江燕像往常一样打开小商 AI， 指尖轻点，把生意拓展向全球各地。他相信在义乌，政府搭台，市场赋能，普通人唱戏，三方劲儿往一处使，日子一定会更有奔头。
3: 这么多年来，我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市政府和我们的三层集团都是一愣接着一愣干的。在义乌做生意，只要肯干，每个人都有机会。
4: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建设，打造南昌、赣州、吉安三大产业园，为赣台产业合作搭建坚实平台。请听报道。
5: 江西、台湾两地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领域产业互补性强，合作基础深厚。电子信息是我省首个破万亿产业，装备制造是我省优势支柱产业。下一步，我省将深化平台共建，拓展协同发展新空间，聚焦招商引强，前瞻布局未来显示、光电子信息、具身智能装备等前沿新兴领域，打造产业升级新优势。同时优化服务保障，精准落地落细各项惠台政策，为企业提供用地、用工等全链条一站式便捷服务，共推赣台产业互利共赢、深度融合发展。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辛清华：
6: 发挥在赣台资链组企业牵引带动作用，重点引进智能核心芯片、高频高速电路板、高精密加工中心等强链、沿链、补链项目，推动赣台合作从传统项目落地向全链条、集群化、高端化协同发展业行，持续筑牢两地产业核心竞争力，全力支持在赣台企实施数字改造升级，共享我省万亿级产业市场红利和高质量发展机遇，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7: 记者从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六点，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泥石流灾害已导致12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名后续排查出的新增失联人员，目前仍有一人失联。当地灾后防御、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8: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请听一组省内简讯。工信部日前公布首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名单，我省景德镇高新区凭借低空装备领域入选示范园区，赣锋锂业、福能科技、昌飞公司、太豪科技四家企业入选示范企业。
7: 近日，国家卫健委公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全国共29位优秀医务人员获此殊荣。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护师张丽红上榜。
4: 我省今天公布今年第二批数据要素应用场景公

0: 军期单，总数60个，涉及工业制造、城市治理等领域。
1: 昨天，全南县获国际知名企业捐建梦想教室，捐赠物资包括相机、机器人主机、主题创意学习套件等。
0: 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曹爱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江右观潮，
1: 请听时评，他们的名字比灯光更亮。
3: 9月7号，江西开了场新闻发布会，宣布明晚全省地标要为老师亮灯。比灯光更值得被看见的是表彰名单上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陆巧玲，贵溪市儿口中心学校副校长，她多次放弃进城机会，硬是留了下来，孩子们叫她校长妈妈。17年，她把最美的年华给了大山。甘世宇，莲花县高州中心小学教师，6岁时不幸触电导致右上肢完全截肢，却在偏远的仓下小学任教10几年。他用一只手为山里的留守儿童撑起希望。傅春水，永修县求精中学教师，他3度援疆，长达7年，从江西到新疆5000公里，他把江西教育的种子播在了边疆。刘慧，南昌航空大学辅导员，学生们亲切地称她为关键时刻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慧姐。那一通通深夜播出的电话是学生绝境中最暖的光。你看，教育家精神从来不是抽象概念。今年江西要给1.4万余名从教满20年、30年的教师颁发长期从教荣誉证书。20年、30年，那不是数字，那是半辈子。有人问，最美教师年年评会不会变成形式？看到甘世宇被风吹动的袖管，听到孩子们喊陆巧玲校长妈妈，算一算傅春水在新疆的7个年头，你就会明白，最美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勋章，而是每一个躬耕教坛者的日常底色。尊师重教不止于亮灯，灯光亮一晚会熄灭，但这些老师的名字和他们做过的事儿，比灯光更亮，亮一辈子。他们值得的不只是一夜的灯光，更是一生的尊重。
0: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农业农村部今天介绍，本月23号农历秋分将举办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地点设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
1: 加拿大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15%至50%反制关税，昨天正式生效。美国白宫当天称，美国将禁止进口加拿大酒精饮料等产品，并将更多产品列入加征关税清单。
0: 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8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2到28度，九江多云转晴，19到27度，景德镇多云，21到30度，宜春多云，21到29度，萍乡阴，21到27度，新余多云，21到27度，吉安阴，22到28度，上饶晴，21到30度，鹰潭多云，22到30度，抚州晴，21到28度，赣州多云，21到28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梁琦、杨月，代表责任编辑詹伟、郑杰，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八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 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3: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戒严自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4: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3: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

0: 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0: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4: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3: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5: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6: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8: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7: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9: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7: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淘娃娃淘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

0: 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1: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陶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陶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两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古风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四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五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 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4: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3: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4: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3: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5: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
0: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 13.16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18.8%， 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规模创历史新高。
1: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0: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

0: 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3: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1: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3: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1: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 3.5 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5: 同学，你哪个系的？在学
6: 校
5: 喜欢的人。
6: 他喜欢你呀、啊。
5: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6: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4: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7: 打开记忆之门。
4: 重温
7: 重温
4: 往日情怀。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1: 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年能漏掉六吨水，拧紧它只需一秒，节约用水从每一滴开始。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道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难题如今迎来了制度性的保障。昨天江西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政策吹风会在南昌召开，这标志着江西全民覆盖的社保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全面落地推进。
1: 先来看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底，江西60岁以上人口达929万，占总人口的20.8%。据测算，全省有重度失能人员将近14万人。在以家庭照护为主的传统模式下，失能人员得到的照护质量参差不齐，家人则身心俱疲，负担沉重。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境，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被称为第六险的长期护理保险正是为此而来，他通过人人参保筹集资金，为因年老、疾病、意外而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参保人提供基本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护理费用按规定报销。对失能家庭而言，洗澡、理发、吃饭、换药不再是病床上的奢望，而是床边触手可及的悉心照料。今年四月，江西印发《江西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
2: 实施方案坚持5个原则：一是覆盖全民，包括退休职工在内的所有职工和居民都参加长期护理保险；二是统筹城乡，同一个统筹地区之内不区分城乡，参保人无论是城乡居民还是职工，都从同一个基金池里报销费用，享受待遇；三是公平统一，不同的统筹区间在保障对象、评估标准、缴费费率、服务项目等方面都基本一致。四是安全规范，注重制度运行管理，注重服务行为质量提升，确保基金运行安全。五是可持续，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科学合理确定保障水平，确保制度可落地、基金可持续，切实兜住民生底线。
1: 江西构建起政府、单位、个人多元筹资机制，分人群精准施策。单位职工缴费基数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一致，缴费费率为0.3%，单位和个人各分担0.15%。退休人员的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费率为0.15%。未就业城乡居民费率为0.3%，财政和个人各分担0.15%。缴费基数为统筹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灵活就业人员可以按单位职工参保政策参保，也可选择按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政策参保。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按单位职工参保政策参保。18周岁以下未就业人员无需缴费，只要其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只要有一方按规定参加长期护理保险，其本人就可以享受相应的待遇。特困人员的个人缴费部分由财政全额资助，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居民医保定额资助人员个人缴费部分由财政按照当年个人缴费标准的50%予以资助。一项项安排最大限度降低企业和群众的参保压力。
3: 政府、用人单位、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都要按规定缴费比例进行筹资，是明确缴费标准，优化缴费政策。关于待遇享受，一是保障对象，现阶段长期护理保险只保障经过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的人员。二是享受条件，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可以正常享受待遇，并按时足额缴纳长期护理保险，并且失能状态长期持续，一般为6个月以上。三是服务方式，分别为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和社区护理，根据重度失能1、2、3级和服务提供方式等实行差别化待遇保障。
1: 新政明确，长护险报销不设起付线，是纯普惠兜底性的民生保障。重度失能人员按失能等级可选择机构、社区、居家3种护理服务，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统筹地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具体年度限额由统筹地区进行确定。服务由谁来提供？ 江西对失能评估机构和护理服务机构实行定点管理，
4: 有资质、有场地、有人员、有服务的机构都有机会。上饶市作为全国试点，先行先试，已经有3家评估机构覆盖全市，给失能人员做等级鉴定。长沪县护理服务定点机构就是运动员，包括养老机构、医疗机构，依法登记成立的从事养老服务、照护服务或者护理服务的法人机构等，有专业的护理团队，有服务能力，通过医保部门的评估，就能按规定纳入定点。目前，我省各地市通过制定实施细则，让合规机构参与进来，覆盖到每个县市区。
1: 政策落地，经办服务是最后一公里。医保经办部门将坚持全省一盘棋，聚焦流程规范、机构监管、资源下沉，持续发力。
5: 坚持全省一盘棋，推进经办服务标准化、规范化，规范失能评估申请、受理审核、现场评估、结论公示、送达复评等全流程，确保评估客观公正，结论可信可用，逐步畅通线上线下多元化申请渠道，为失能人员及家属提供便捷的申请途径，强化定点机构管理，构建专业规范服务供给网络。
1: 长沪县平稳运行离不开部门协同同向发力，民政部门将完善养老服务网络，培育照护人才，财政部门则拿出真金白银为新政落地保驾护航。
6: 以提高失能照护能力为重点，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升护理型床位占比，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继续支持居家适老化改造、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加强照护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开展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职业技能培训，引导和支持有意愿、有条件的养老护理机构、社区养老机构拓展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能力，推动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机构，
7: 拓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对基金结余充足地区允许从职工基本医保单位缴费费率6.8%中平移0.15%费率，用作长期护理保险单位缴费费率，切实减轻用人单位缴费负担，确保制度平稳启动，强化基金管理监督，筑牢资金安全防线。
1: 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南昌市作为省会标杆，明确于今年10月1号正式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目前各项前期筹备、机构布局、人才储备、监管体系已全部就绪，将率先实现新政落地见效。
3: 已确定了4家机构作为长沪县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评估服务。

0: 人力可以覆盖全市，全市共97家护理服务机构纳入长护险的定点服务机构，具有养老护理员或护士资格证书的从业人员有500余名，鼓励现有在岗护理从业人员、城乡待就业人员以及有意愿从事护理行业的社会群体参加长期照护师培训考试。
1: 江西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全面建立，补齐了养老照护民生短板，完善了全省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未来随着制度分步推开，持续提质增效，每一位重度失能群众都将享有专业化、有尊严的照护服务，让民生温度就在床边的点滴照料之间。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2: 重温
3: 重温
2: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江西新闻联播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者在走长征路，追寻那场气壮山河的伟大远征，记录红色热土的时代变迁，展现伟大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
1: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入攻坚决战阶段。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展示各地各单位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的生动实践。
0: 江西企业组团亮相投洽会、服贸会，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长征是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立起了一座跨越时空的精神丰碑。干破大地，浸润红色血脉，江西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者再走长征路，追寻那场气壮山河的伟大远征，记录红色热土的时代变迁，展现伟大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激励全省上下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序曲唱响地、决策部署地、集结出发地、战略支援地和精神孕育地，江西在这条红色征程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92年前，战略转移的号角在赣南吹响，红军将士从这里踏上25000里征途，把革命纵深推向全中国。
1: 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决策与筹备核心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党中央、中革军委在瑞金做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陆续完成部队整编、兵员补给、物资筹措、方案制定。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向于都集结。
2: 共江穿城而过，在我身后的就是于都河东门渡口，也叫长征第一渡。1934年10月17日到20日，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在这一带的渡口开始渡河，开启伟大远征。为避开敌机侦察，渡河只在夜里进行。
1: 这段河面宽600多米，为了保障大军秘密渡河，老表们拆门板、卸床板、拆瓜棚，把能用的木料都捐出来，连夜架起浮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还保存着当年的行动日程表和渡河计划。
3: 像这个日程表，大多数红军指战员他们是不清楚的。红军战士他们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要去多久，他们当时只知道跟着队伍走。这三张表格清晰地印证了长征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战略转移，体现了江西的军民与水情，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极大拥护和支持。
1: 赣南苏区240万人民倾力支援革命，33万多人参军，60多万人支援前线，其中姓名可考的烈士达10.82万余名。
4: 送物资，筹军粮，英雄儿郎上战场，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便从哪里产生。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融铸伟大长征精神，在红飘带飘扬的伟大远征中激昂斗志，踏山河万里，书复兴奇迹。
5: 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战阶段。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展示全省各地各单位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用心用情破解民生堵点难点，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走进吉安市清源区一处偏远山村，听听当地村民告别靠天吃水，在家门口用上安心自来水的暖心故事。
1: 临近中午，吉安市清源区富田镇水口村北勺自然村的肖先恩在厨房忙得不可开交，外地的女儿回来了，他们要多做几个菜。温馨忙碌的背后体现的不光是家的温暖，更折射出一份来自党和政府的更大的关心关爱。
6: 感谢党和政府啊，给我们安装了那个自来水，好用又好方便。原先的好到外面去洗，洗干净了才回来做菜，现在有那个水敞开的用了，我都可以多做几个菜给他们吃顿饭。
1: 这样的光景，半年前肖先恩老两口想都不敢想。他们所在的富田镇距离城区50公里，地处偏远，村里有6户人家和他们一样住在山沟里，而且住得很分散，一直没有接通自来水，挑水吃是这个家庭几十年的习惯。
7: 我们小时候记忆就是挑水，就是我们家有4个孩子嘛，2个2个去挑。小时候嘛，就是洗完菜的水要拿来洗锅，所以现在这个习惯都是根深蒂固了。我在吉安市，我自己洗完菜的水也会拿来洗锅。
1: 为了解决吃水问题，肖先恩自己想了不少招。
8: 我15年接这个房子，19年打了这个井，花了10000多块钱，打了就三米深。这个钱当时也不傻的呀，不傻的也没办法，要水喝嘛，是吧？这个下雨天这个水都不分的，哪里能吃啊？这个水洗衣服洗菜第一遍可以，然后还要用下面泉水清一下。
1: 井水除了水质不稳定，还容易季节性缺水。肖先恩无奈感叹，去年冬天比较干旱，井里就打不出水，

0: 无计可施的他只能又跑到一里开外的田里去挑山泉水。
1: 一天要最少挑两次四桶，六天挑三次要六桶。
2: 两个馒头得多重哦？
1: 90斤左右。现在年纪大了就吃不消了，路也不好找，我摔跤几次，摔跤摔得比较严重，爬起来都要很吃力。我现在挑不动了，我就买了个三轮车，用三轮车来装。
0: 在肖兴安孩子们的记忆中，家里最常见的生活用品就是大大小小的塑料桶，一桶一桶装满了山泉水。而随着父亲年纪越来越大，他们更担忧老人家的吃水问题。就在他们发愁的时候，今年春天一场入户听诉带来了解决问题的转机。
3: 我们在梳理12345热线群众反映诉求时发现呢，农村偏远区域的饮水难问题群众反映强烈，所以我们4月份就全面开展入户听诉民情走访活动，将农村供水保障问题纳入了集中整治重点项目，在全市范围内呢也开展排查整治工作。
0: 纪检检察机关走访完第二天，水务公司就派人上门查看情况，发现水口村原本有一个小型村级供水站，但该供水站只优先保障了村里居住密集的村民用水，住得零散的六户村民确实存在吃水难的问题。同时他们检测发现，下雨天肖兴恩家的井水浑浊度有 12.1 NTU， 而国家饮用水标准为 1.0 NTU 以内，问题就是整改方向。针对以上问题，纪委监委靠前监督落实，推动镇村和水利部门对接，加快项目立项、资金申报落地等，尽快让六户村民喝上放心水。
4: 管道就是从那个北少村中心点铺过来，大概有600多米，施工单位到现场啊查看了解这个线路实际情况啊，委托那个设计单位啊制定这个管网布设方案啊。
0: 随着各项工作紧张有序推进，村民终于盼来了5月6号通水的好消息。肖兴恩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觉，他们终于告别了靠天吃水挑水度日的历史。
1: 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党和政府还关心我们偏远山区这些老百姓，吃水不管挖井的，感谢党和政府，我们现在要努力奋斗，把自己日子过好。
0: 喝上放心水，生活有保障，村民们心里踏踏实实的，大家卯足干劲，奔向幸福的生活。
5: 有水了，我儿子上面建房子了，快生。
0: 民生福祉持续加码，集中整治开展以来，省委省政府始终把农村供水保障作为重要民生工程，部署实施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3年行动，将改善提升农村饮水条件纳入2026年全省实践民生实事。如今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95.5%，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 82.5%， 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比例达 91.6%， 农村群众饮水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从挑水难到放心水，这最后一公里的打通，折射的是监督向基层延伸、治理向末梢发力的坚定步伐。群众利益无小事，每一个小切口的精准整治，都是对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最生动的回答。以监督之力疏通民生堵点，这涓涓清流正化为群众心中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八月份，我省物流业业务总量指数为47.4%，环比回升0.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46.9%，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两项需求指标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态势，反映出受居民暑期消费热情增长与省内粮食、农副产品大批量上市叠加影响，相关品类商品物流需求稳步回升。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2.2%。环比上升0.4个百分点，已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反映出随着开学季与金九银十的到来，企业备货意愿有所增强，仓内货品存量随之增长。从后期走势来看，中秋国庆消费旺季临近，物流需求端将保持旺盛活力，后期物流景气指数有望延续温和回升、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7: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

0: 江西代表沈伟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江西将认真学习借鉴国内外的好做法、好经验，进一步提升版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爱德华夸夸表示。 江西为保护这些文化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的作用，这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乃至世界都意义重大。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周慧玲参加会见。会见结束后，卢晓青与嘉宾一同参观了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工作展示区。2026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昨天在福州开幕。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国家版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主办，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30多个国家的版权主管部门官员以及国内各省区市相关部门代表近400名嘉宾参会。与会人员围绕民间文艺传承保护的立法进展、政策创新与实践探索展开深入交流，集中展示我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工作最新成果。
1: 深化民间文艺版权保护领域国际合作，共同守护人类文化瑰宝。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新闻发布会，邀请省人民政府、省中医药局、省外办、赣江新区管委会、江西中医药大学等介绍论坛有关情况。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将于9月16号至18号在赣江新区举办。 紧扣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主题，将力荐传承创新互鉴共享的共识主线与数字化赋能、产业链协同的新方向有机衔接。本届论坛外宾邀请实现历届突破，来自斯里兰卡、白俄罗斯等21个国家，包括副国级政要、卫生部部长、驻华大使、上合组织秘书处及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代表在内的81名外国嘉宾参会。 论坛不仅集中展示赣江新区樟树药都等江西本土特色，更邀请河北、安徽等全国中医药主产区同台参展。专题设置“传统医药新政策、新标准、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集中推介 AI 辅助诊疗、智能炮制系统等一批引领性成果。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厦门开幕。
1: 江西组织29家企业近100件展品参展，在展示产业成果的同时，链接全球投资与采购资源。本届投洽会，江西产品涵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江铃改装的无人巡检车融合高精地图与多传感器融合感知技术，能够在城市道路封闭园区实现全场景无人驾驶。 九江优必选展出全尺寸工业人形机器人，依托硬件与 AI
2: 深度融合，可以完成物料分拣、搬运等作业。它具备42个可自由活动的关节，然后可以搬15千克的重物，主要是解决重复性的高强度的工作。
3: 很多人工啊、智能啊、科技啊，包括工业这方面的这些进步啊，我觉得非常的有潜力。未来呢，我们也将会多到江西呢去走一走，去考察，去洽谈。
1: 江西产区还展出用于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领域的碳纤维复合材料，依托合成生物技术打造的蔚染蛋白系列食品，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硬核科创产品，引来众多参会嘉宾关注。
4: So we are coming from Azerbaijan.
1: 我们来自阿塞拜疆，我们对这款产品很感兴趣，也是未来大健康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希望可以和这家企业展开进一步的合作。江西展馆还设置项目路演专区，5家新能源、新材料、半导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科创企业，面向20多家投资机构推介项目。
5: 效果非常好，我们目前已经接洽了大概超过10家对我们有意向的金融机构，开始了深度的交流和沟通。
6: 投洽会期间，江西还开展了走访调研、对接交流等系列招商活动。
7: 我们用好投洽会双向投资平台，把展品转化为落地的项目与订单，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投资者关注江西，投资江西。
0: 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服贸会有什么看点？
2: 江西参产企业带来了怎

0: 样的惊喜？来看记者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现场。那么本届服贸会呢有两个首次，第一个首次呢就是首次有了自己的永久会址，就是北京首钢园。那第二个首次是设立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把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服务摆上了最显眼的位置。
2: 本届展会吸引了约90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的参展方，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江西馆紧扣数字赋能干服出海主题，组织了13家重点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企业组团参展。在景德镇展台前，陶瓷潮玩与百年老字号同台亮相，深耕高端定制的陈天陶瓷一开展就吸引了不少客商。
3: 做工啊，还有这个工艺的创新啊，都做得不错。
2: 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展会期间，江西代表团还将开展多场对接洽谈，让更多江西服务漂洋过海走向全球。
4: 近年来，赣台两地发挥各自禀赋，农业领域交流日益密切。江西是农业大省，稻米、生猪、水产、柑橘等产业特色鲜明。台湾在精致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等方面经验丰富，两地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江西大力实施赣品出海行动，打造10个农产品出口特色县，培育100家省级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优质主体，赣台贸易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上半年，我省对台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2422.3万元，同比增长82.5%。
5: 省台办联合省农业农村厅等16家单位，专门出台江西省落实农林22条措施服务指南。从农村土地经营权、设施农业用地、涉农涉林资金补助、申报农林龙头企业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创新推出台农贷、汇农信贷通等金融产品，拓展台农台企融资渠道，全力为台企办实事、解难题、促发展，促进赣台交流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2: 我省今天公布今年第2批数据要素应用场景供需清单，总数60个，涉及工业制造、城市治理等领域。
4: 日前，在斯洛伐克举行的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第39届世界跳伞锦标赛上，江西跳伞队运动员廖玉婷代表中国队出战，与队友携手一举拿下女子团体、女子集体定点2项金牌。这是江西跳伞运动员首次在跳伞世锦赛中摘得金牌。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0: 再见。
7: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8: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聆听文明之声，践行公益之行，欢迎收听《文明之窗》。
8: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0: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11: 愿闻先生高见。
10: 是水。
11: 哦，
10: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8: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0: 人的一生，总离不开民族文化的滋养。
1: 朗诵唐诗，
2: 一天之计在于晨。我和孩子喜欢用朗诵唐诗宋词开始新的一天。
3: 闲暇时，我只需要一支毛笔。不要说这是少年老成，我向往心灵的宁静致远。

0: 平日里唱一段赤桑镇，感受艺术的熏染和滋润。我从百转千回的曲调中感怀当年的峥嵘岁月。
1: 珍爱优秀传统文化，共筑民族精神家园。
2: 主流声音，价值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0: 兄弟好，每天人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兄弟好，我是主持人小云。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长征是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立起了一座跨越时空的精神丰碑，干破大地，浸润红色血脉。本台今天起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者再走长征路，追寻那场气壮山河的伟大远征，记录红色热土的时代变迁，展现伟大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激励全省上下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序曲唱响地、决策部署地、集结出发地、战略支援地和精神孕育地，江西在这条红色征程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92年前，战略转移的号角在赣南吹响，红军将士从这里踏上25000里征途，把革命纵深推向全中国。
1: 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决策与筹备核心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党中央、中革军委在瑞金作出战略转移。

0: 宜的重大决策，陆续完成部队整编、兵员补给、物资筹措、方案制定。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向于都集结。
1: 共江穿城而过，在我身后的就是于都河东门渡口，也叫长征第一渡。1934年10月17日到20日，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在这一带的渡

0: 他们是不清楚的。红军战士他们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要去多久，他们当时只知道跟着队伍走。这三张表格清晰地印证了长征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战略转移，体现了江西的军民与水情，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极大拥护和支持。
1: 赣南苏区240万人民倾力支援革命，33万多人参军，60多万人支援前线，其中姓名可考的烈士达 10.82 万余名。
2: 送物资，筹军粮，英雄儿郎上战场，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便从哪里产生。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融铸伟大长征精神，在红飘带飘扬的伟大远征中，激昂斗志，踏山河万里，书复兴奇迹。
3: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副省长夏文勇出席相关活动，并参观江西综合展馆。他详细了解参展企业情况和江西服务创新发展对外开放新成果，要求借助服贸会平台提升赣菜知名度和影响力，要以2026江西北京生产性服务业招商恳谈会为契机，引进优质资源，聚力补齐短板，推动江西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效。
5: 省工商联12届8次常委会议昨天在抚州召开，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谢儒出席。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总结井冈红理想信念教育经验做法，积极推进工商联及所属商协会改革发展，为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做出更大贡献。
3: 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战阶段。本台推出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展示全省各地各单位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用心用情破解民生堵点难点，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走进吉安市清源区一处偏远山村，听听当地村民告别靠天吃水，在家门口用上安心自来水的暖心故事。
1: 临近中午，吉安市清源区富田镇水口村北勺自然村的肖先恩在厨房忙得不可开交，外地的女儿回来了，他们要多做几个菜。温馨忙碌的背后体现的不光是家的温暖，更折射出一份来自党和政府的更大的关心关爱。
6: 感谢党和政府啊，给我们安装了那个自来水，好用又好方便。原先的好到外面去洗，洗干净了才回来做菜，现在有那个水敞开的用了，我都可以多做几个菜请他们吃顿饭。
1: 这样的光景，半年前肖新恩老两口想都不敢想。他们所在的富田镇距离城区50公里，地处偏远，村里有6户人家和他们一样住在山沟里，而且住得很分散，一直没有接通自来水，挑水吃是这个家庭几十年的习惯。
7: 我们小时候记忆就是挑水，就是我们家有4个孩子嘛，两个两个去挑，小时候嘛就是洗完菜的水要拿来洗锅，所以现在这个习惯都是根深蒂固了。我在吉安市，我自己洗完菜的水也会拿来洗锅。
1: 为了解决吃水问题，肖新恩自己想了不少招。
8: 我2015年接这个房子，2019年打了这个井，花了10000多块钱打了就三米深，这个钱当时也不傻的呀，不傻的也没办法，要水喝嘛，是吧？这个下雨天这个水都不分的，哪里能吃啊？这个水洗衣服洗菜第一遍可以，然后还要用下面泉水清一下。
1: 井水除了水质不稳定，还容易季节性缺水。肖新恩无奈感叹，去年冬天比较干旱，井里就打不出水，无计可施的他只能又跑到一里开外的田里去挑山泉水。
8: 一天要最少挑2次4桶，6天挑3次要6桶。
9: 两个馒头得多重哦？
8: 90斤左右。现在年纪大了就吃不消了，路也不好找。我摔跤几次，摔跤摔得比较严重，爬起来都要很吃力。我现在挑不动了，我就买了个三轮车，用三轮车来装。
1: 在肖新安孩子们的记忆中，家里

0: 常见的生活用品就是大大小小的塑料桶，一桶一桶装满了山泉水。而随着父亲年纪越来越大，他们更担忧老人家的吃水问题。就在他们发愁的时候，今年春天，一场入户听诉带来了解决问题的转机。
1: 我们在梳理12345热线群众反映诉求时发现呢，农村偏远区域的饮水难问题群众反映强烈，所以我们四月份就全面开展入户听诉民情走访活动，将农村供水保障问题纳入了集中整治重点项目，在全市范围内呢也开展排查整治工作。
0: 纪检检察机关走访完第二天，水务公司就派人上门查看情况，发现水口村原本有一个小型村级供水站，但该供水站只优先保障了村里居住密集的村民用水，住得零散的六户村民确实存在吃水难的问题。同时他们检测发现，下雨天肖新恩家的井水浑浊度有 12.1 NTU， 而国家饮用水标准为 1.0 NTU 以内，问题就是整改方向。针对以上问题，纪委监委靠前监督落实，推动镇村和水利部门对接，加快项目立项、资金申报落地等，尽快让六户村民喝上放心水。
2: 管道就是从那个北少村中心点铺过来，大概有600多米，施工单位到现场啊查看了解这个现场实际情况啊，委托那个设计单位啊制定这个管网布设方案啊。
0: 随着各项工作紧张有序推进，村民终于盼来了5月6号通水的好消息。肖新恩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觉，他们终于告别了靠天吃水挑水度日的历史。
3: 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党和政府还关心我们偏远山区这些老百姓，吃水不管挖井的，感谢党和政府，我们现在要努力奋斗，把自己日子过好。
0: 喝上放心水，生活有保障，村民们心里踏踏实实的，大家卯足干劲，奔向幸福的生活。
4: 有水了，我儿子上面建房子了，快生。
0: 民生福祉持续加码，集中整治开展以来，省委省政府始终把农村供水保障作为重要民生工程，部署实施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3年行动，将改善提升农村饮水条件纳入2026年全省实践民生实事。如今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95.5%，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 82.5%， 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比例达 91.6%， 农村群众饮水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从挑水难到放心水，这最后一公里的打通，折射的是监督向基层延伸、治理向末梢发力的坚定步伐。群众利益无小事，每一个小切口的精准整治，都是对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最生动的回答。以监督之力疏通民生堵点，这涓涓清流正化为群众心中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八月份，我省物流业业务总量指数为 47.4%， 环比回升 0.3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46.9%，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两项需求指标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态势，反映出受居民暑期消费热情增长与省内粮食、农副产品大批量上市叠加影响，相关品类商品物流需求稳步回升，资金周转率指数为 52.2%， 环比上升 0.4 个百分点，已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反映出随着开学季与金九银十的到来，企业备货意愿有所增强，仓内货品存量随之增长。从后期走势来看，中秋国庆消费旺季临近，物流需求端将保持旺盛活力，后期物流景气指数有望延续温和回升、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6: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厦门开幕，江西组织29家企业近100件展品参展，在展示产业成果的同时，链接全球投资与采购资源。
5: 本届投洽会，江西产品涵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江陵改装的无人巡检车融合高精地图与多传感器融合感知技术， 能够在城市道路、封闭园区实现全场景无人驾驶。九江 UB 选展出全尺寸工业人形机器人，依托硬件与 AI 深度融合，可以完成物料分拣、搬运等作业。
7: 它具备42个可自由活动的关节，然后可以搬15千克的重物，主要是解决重复性的高强度的工作。
8: 很多人工啊、智能啊、科技啊，包括工业这方面的这些进步啊，我觉得非常的有潜力。未来呢，我们也将会多到江西呢去走一走，去考察，去洽谈。
5: 江西产区还展出用于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领域的碳纤维复合材料，依托合成生物技术打造的未染蛋白系列食品，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硬核科创产品引来众多参会嘉宾关注。
9: So we are coming from Azerbaijan.
10: 我们来自阿塞拜疆，我们对这款产品很感兴趣，也是未来大健康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希望可以和这家企业展开进一步的合作。
5: 江西展馆还设置项目路演专区，5家新能源、新材料、半导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科创企业面向20多家投资机构推介项目。
11: 效果非常好，我们目前已经接洽了大概超过10家对我们有意向的金融机构，开始了深度的交流和沟通。
5: 投洽会期间，江西还开展了走访调研、对接交流等系列招商活动。
12: 我们用好投洽会双向投资平台，把展品转化为落地的项目与订单，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投资者关注江西，投资江西。
6: 人社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那具体是哪些呢？有什么特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0: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0: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3: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6: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这些新职业都有什么特点呢？
0: 从职业分类角度看，增加较多的主要是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有72个，占比60%；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相关职业各有21个，分别占比17%。从行业领域角度来看，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两大领域的新增职业较多，占比分别为43%和34%。从新兴和未来产业角度看，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分别为58个和20个，占比分别为48%和17%。
13: 那特别呢是人工智能领域，还有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啊，职业扩充明显，也充分体现了职业发展紧跟国家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点方向和战略布局。
6: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是通过什么程序筛选确定的？新职业发布后如何推进人才培育工作，让相关企业和社会更好识别和认可呢？一起了解一下。
14: 相关负责人透露，每年国家都会征集一批新职业信息，要确立一个新职业，需要经过专家评审论证、征求意见和公示、审定和发布等程序。
13: 那相关的企业啊，在新职业申报中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企业呢是最前沿、最敏锐、最活跃的职业载体，所有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啊，都是从企业创造和实践出来的。从近年申报新职业的情况看呢，除部分新职业是由行业主管部门、学会、协会组织申报外呢，多数的新职业都是由企业申报。
14: 下一步，人社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13: 首先呢，是加快新职业国家职业标准的开发，积极开展新职业的培训，大力促进新职业从业人员的能力提升，畅通技能人才成长成才通道，改善新职业人才供给质量，优化人才结构，支持相关产业发展。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14: 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
15: 今年以来啊，国内文旅等消费新场景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八月份暑期，居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旅游服务、宾馆住宿等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居民对高品质服务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家政类的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14: 八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推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平板电脑、计算机和手机等产品价格有所上涨。八月份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6: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14: 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时，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各地不得把职工医保退休待遇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硬性捆绑。鼓励平台企业针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同时鼓励各地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16: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畅通线上线下业务办理的渠道，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的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手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的场景。
6: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方便需要提前预约购票的旅客了解相关信息。
5: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 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

0: 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
1: 今年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
0: 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核心基础功能方面涵盖低电量提醒、防夹、儿童约束状态检测、安装提醒、发声装置声响等关键功能要求，对通信交互、数据传输、儿童遗留警示等功能作出严格规定。安全防护方面，细化电池防错装、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要求，规范全链条电器指标，保障电器安全。机械与可靠性方面，明确振动、跌落等机械负荷标准，以及开关、旋转部件、接插件可靠性指标。
1: 中国海油今天发布消息，随着恩平242油田第一口扩容调整井顺利投产，我国首个百米水深级油气原位扩容平台正式投入使用，为海上老油田挖潜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2: 作为珠江口盆地核心在产主力油田，恩平242油田自2014年10月投产以来，累计生产原油超1200万吨。经过十多年持续开发，油田原有生产平台作业空间、钻井井位已完全饱和，大量剩余油气储量无法有效动用。此次投产的恩平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在不停产不重构原有生产系统的前提下，精准加装全新作业平台，新增12个井槽，可部署16口调整井，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
3: 与新建一座海上平台相比，恩平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建设周期更短，投资成本更低，同时最大程度避免了海上施工对油田正常生产的影响，为我国海上老油田盘活存量资源、提升开发效益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
1: 江西乐平市民何西晨近日在办事途中发现四名可疑人员正在盗窃路边车辆，他一声呵斥震慑嫌疑人，并当场制服其中一人。一起去现场看看。
0: 当天何西晨驾车途经某停车场，看到四名可疑人员围着一辆车转悠，他靠边停车观察，这时其中一名男子拉开车门钻进车内翻找，何西晨意识到这是团伙盗窃，当即冲下车。话音一落，三名望风者骑单车逃离，拉车门男子也想跑，被何西晨追上，一把抱摔控制住。控制嫌疑人后，何西晨立即报警。目前乐平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正在进一步侦办此案。
4: 该出手时就得出手，当时黄发小伙在被制服后试图挣脱，其团伙也有可能返回碰到类似情况，首先保护好自己，及时报警。
1: 生活中蛋黄胆固醇高会伤血管的说法呢流传很广，专家提示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和人体血液里的胆固醇并非同一概念，舍弃蛋黄反而容易丢失宝贵营养。
0: 专家介绍，临床中高血脂、心血管风险人群咨询鸡蛋吃法十分普遍，很多患者体检发现胆固醇偏高之后，直接把蛋黄从餐桌上剔除。实际上，人体血液内的胆固醇70%到80%由肝脏自身合成，仅有20%到30%来自日常饮食摄入。
5: 吃鸡蛋一定要连蛋黄一起吃，因为蛋白这一部分，它主要就是蛋白质加水，还有一些钾，绝大多数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保健成分都在蛋黄里，而且蛋黄呢它还有将近一半的蛋白质， 蛋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胆固醇高一些。

0: 些，其他全都是优点。咱们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啊，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啊，叶黄素、甜菜碱、胆碱，这些好东西全部都在蛋黄里。
1: 蛋黄虽然含有膳食胆固醇，但同时富含卵磷脂、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卵磷脂可以帮助脂质代谢，完全丢掉蛋黄等于放弃鸡蛋一半以上的营养。专家强调，不应该单独针对某一种食物来评判心血管风险，更要看整体饮食结构。
2: 每天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对于一些这种抵抗力弱的，然后偏瘦弱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我们觉得一天两到三个也是可以的。
3: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叶黄素 D。
4: 当地时间8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装备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西班牙菲蒂修达地方政府长官当地时间8号表示，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越境者滞留修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修达位于非洲西北部，与摩洛哥接壤。七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至修达。
3: 好，今天的新闻夜航就是这些，感谢各位收看，散会。
5: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6: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7: 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遗憾的故事，都曾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来，重新选择，大概都比现在过得好。可是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没有彩排，唯一能减少遗憾的办法就是认真对待脚下的每一步。要知道，当你懊恼过去，后悔曾经的时候，你的双脚也正迈向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不忧不惧，不怨不悔，未来都很美。

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遗憾的故事，都曾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来，重新选择，大概都比现在过得好。可是，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没有彩排，唯一能减少遗憾的办法，就是认真对待脚下的每一步。要知道，当你懊恼过去、后悔曾经的时候，你的双脚也正迈向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不忧不惧，不怨不悔，未来都很美。

我们都曾妄想摆脱时间带来的成长，我们都害怕越长大越孤单。虽然时间曾让你有幸地遇见了他，但是一不小心的失去会让你寄居在黑夜，独自品尝那无尽的遗憾和后悔。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遗憾的故事，都曾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来，重新选择，大概都比现在过得好。可是，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没有彩排，唯一能减少遗憾的办法，就是认真对待脚下的每一步。要知道，当你懊恼过去，后悔曾经的时候，你的双脚也正迈向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不忧不惧，不怨不悔，未来都很美。

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遗憾的故事，都曾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来，重新选择，大概都比现在过得好。可是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没有彩排，唯一能减少遗憾的办法就是认真对待脚下的每一步。要知道，当你懊恼过去，后悔曾经的时候，你的双脚也正迈向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不忧不惧，不怨不悔，未来都很美。

为什么总是会后悔呢？因为人总会习惯性地把当初没有做出的选择想得太好。其实选什么都会后悔，太在意的话反而还会失去更多。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遗憾的故事，都曾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来，重新选择，大概都比现在过得好。可是，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没有彩排，唯一能减少遗憾的办法，就是认真对待脚下的每一步。要知道，当你懊恼过去、后悔曾经的时候，你的双脚也正迈向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不忧不惧，不怨不悔，未来都很美。

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遗憾的故事，都曾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来，重新选择，大概都比现在过得好。可是，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没有彩排，唯一能减少遗憾的办法，就是认真对待脚下的每一步。要知道，当你懊恼过去、后悔曾经的时候，你的双脚也正迈向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不忧不惧，不怨不悔，未来都很美。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遗憾的故事，都曾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来，重新选择，大概都比现在过得好。可是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没有彩排，唯一能减少遗憾的办法就是认真对待脚下的每一步。要知道，当你懊恼过去，后悔曾经的时候，你的双脚也正迈向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不忧不惧，不怨不悔，未来都很美。

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遗憾的故事，都曾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来，重新选择，大概都比现在过得好。可是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没有彩排，唯一能减少遗憾的办法就是认真对待脚下的每一步。要知道，当你懊恼过去，后悔曾经的时候，你的双脚也正迈向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不忧不惧，不怨不悔，未来都很美。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1: 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遗憾的故事，都曾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来，重新选择，大概都比现在过得好。可是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没有彩排，唯一能减少遗憾的办法就是认真对待脚下的每一步。要知道，当你懊恼过去，后悔曾经的时候，你的双脚也正迈向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不忧不惧，不怨不悔，未来都很美。

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遗憾的故事，都曾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来，重新选择，大概都比现在过得好。可是，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没有彩排，唯一能减少遗憾的办法，就是认真对待脚下的每一步。要知道，当你懊恼过去，后悔曾经的时候，你的双脚也正迈向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不忧不惧，不怨不悔，未来都很美。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瘟神偃马武暗中保驾刘秀，没想到安龙镇出兵了。马武回头一看呢，安龙镇出了3000兵，当中间压住全军大队的正是安龙镇的总镇官寨尊。怎么这么巧，寨尊就出兵了？即便是官人报案也不能出来这么快呀。其实啊，寨尊早就调动好了人马了，因为寨尊奉命镇守安龙镇，这天呢他正在衙门里办公呢，突然间探马飞报军情，说有两位王爷统带30000大兵离此不远10几里地已然扎下营盘了。寨尊挺纳闷啊，30000大兵可不是小数啊，两位王爷带着30000大兵不能无故行动啊，我身为地方官，我怎么没接到朝中的公事啊？赶紧派人仔细打探，而且备好了一套折本，准备让人呈递朝中。然后他传下命令，让他的部下严阵以待，保护安龙镇。这天探子来报，镇外的营盘呢，不是新朝的人马，是滨州王统鼎、慈州王高凤带着30000大军，打的可是新朝兵将的旗号。寨尊是地方官员，地方官员就有守土之责，他马上调集了3000兵，要找统鼎、高凤列阵一战。他披挂好了之后刚要动身，这时候官人前来禀报说，国家要犯妖人刘秀在镇内的美珍楼吃酒，地面官人都要捉住刘秀了，没想到被两个反王救走了。寨尊气坏了，是勃然大怒，立刻上马持槊，带领3000人马就追出安龙镇，所以遇上了马武了。他也没有想到武恩神马武挡住自己的去路，寨尊一看有人挡道，立刻传下命令，3000人马就把阵势裂开了。寨尊一听对面人是马武，他知道啊，官京路口都贴着个人图呢，丑汉马武大闹武科场啊。寨尊一想，这个马武既然敢大闹武考场，他的武艺就弱不了啊。我手下这些偏将牙将能出马一阵吗？不成，干脆我亲自出马吧。所以他勒马停蹄，把双槊一分，他仔细看这马武，马武呢也看这寨尊。一看这寨尊身高1丈，长得头大项短，膀阔腰圆，面似乌金，黑中透亮，浓眉大眼，湿鼻阔口，海下半步刚然，头戴乌金盔，身披乌油甲，内衬皂罗袍，胸前护心镜，身背后是4杆护背旗，与他为两征裙，红中衣，虎头战靴，胯下马鞍颤嚼环鲜明，手中双槊，这分量可不轻啊。马武知道凭他的双槊，他不是无能之辈，肯定是个劲敌了，马武就存下心眼了。这时候寨尊就问马武，真是胡杨马武吗？哎，不错，你叫何名？你要问呐、啊，我在天凤凰驾前称臣，官拜安龙镇总镇官之职，姓寨名尊。那么我问你，你为什么率兵至此？我要捉拿国家要犯妖人刘秀跟你丑汉马武。马武气坏了，红眉毛往上一挑，压耳毫毛一呼，这耳朵大环眼圆睁，这红呼吸唰就扎上起来了。好你这叛臣余党，胆敢追拿汉太子跟俺马武，你要知耻打我。晓得我马子仗的厉害，就急速率兵回去，如其不然你来看。说到这儿，马武用左手一指右手，手中的锯齿飞刃3挺大砍刀，将你做刀下之鬼。 寨村气坏了，催坐下马，掌中一对短把甚金槊往前唰，这双槊就奔着马武的面门打来了。这把式将打仗啊，虽然说高手和低手有高低之分，但是路数也差不了多少，凭的就是巧貌，凭的就是力气，凭的就是见景生情。双槊打下来了，按说呢，这使刀的就应该横刀杆招架，马武就使刀啊。寨尊双槊往下一打，他认为马武应该横刀杆招架，没想到马武啊，他拿一只手，也就是右手，把这大刀一举，一只手攥住刀杆，他要接这双槊呀。寨尊心里纳闷啊，这马武既然敢大闹五科场，跟陈鹏对花刀，他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啊，他不是不会动手啊。他看见我这双槊了，他就能知道我有多大的力气。我这双槊往下一打，打在他刀杆之上，得有千斤之重。他一只胳膊要接我双槊，他办得到吗？那我还不真打。寨尊又一想，把式将动起手来，虚中实，实中虚，倘若他要变招呢，我可得撤槊，不然的话，我槊唰往他一打，力气下去，我再变招可就来不及了，我得留点神。我这槊下去，他让我打我就打，他不让我打我马上就变招了。您别听咱们说书是说，得讲清楚了，那真动起手来可快呀。这堆槊就打奔马武马子张顶门了，两匹马可离得近了。没想到马武大刀唰往上那么一顶，呵，真拿一只胳膊来接这双槊。寨尊一看，你真接我一只胳膊，那我还不真打吗？呜，这双槊带着风就下来了，眼看要蹭到马武的刀杆之上，马武想变招都来不及了。寨尊明白，离着马武的刀杆还有多远呢？也就一韭菜叶儿这么薄了。马武的刀真快呀，寨尊万也没想到，马武唰把这大刀这么一立，刀转冲下，刀头立起来了。寨尊可打的是实诚劲儿啊，这双槊砸空了，唰顺着马武这刀杆往下一滑，他人往前走，差点没闪下马来。寨尊明白了，马武可了不得，他这手功夫叫一巧破千斤，怪蟒吞云式。两匹马一凑蹬，马武这刀快极了，唰一转就奔了寨尊的脖子。寨尊再想招架是办不到了，只好一低头一缩脖，咔嚓一声

这头盔就被马武的大刀砍去了。不但把头盔砍去了，而且把寨尊这头发砍去一绺去，把寨尊这脑皮片下这么一片去，不大，也就烧饼这么大，不厚，比韭菜叶稍微厚这么一点儿，那受得了吗？这脑袋上唰点血就下来了，哎呦，头发也披散下来了，吓得寨尊是亡魂皆冒，撒马就跑。马武是哈哈大笑，气得寨尊的高声喊嚷：“来，我兵杀！”3000兵将往上一冲，寨尊想什么呀？我人多呀，我3000兵把你围上，你马武有多大的本事？你浑身是铁，能碾得了多少根钉啊？3000人马往上一冲，杀呀！围着马武，没想到马武不怕。把锯齿飞镰、3挺大砍刀一举，这口大刀上下纷飞，大杀大砍，就跟削瓜切菜一般。寨尊的兵将挨着死碰着亡，被马武杀得横躺竖卧，东倒西歪，谁还敢过去呀？马子章杀高兴了，杀出一条血路。他刚要往前走，忽然间就看见正东方尘沙荡漾，吐气飞扬，金鼓齐鸣。马武高兴了，寨尊心说：“坏了，肯定是兵之王铜鼎、辞帚王高凤率领人马杀回来了，就我这点兵啊！”让马武这一阵大杀大砍，伤了好几百。得嘞，我赶紧回去吧，马上传令鸣金撤退。嘡啷啷啷，锣声一响，寨尊指挥残兵败将回归安龙镇。马武一看寨尊撤兵了，哈哈大笑走了。咱们单说铜鼎高凤两个人留下几千兵截住安龙镇的人马，剩下的兵将呢就跟铜鼎高凤保着刘秀进了大营了。到了帐前下了马了，进帐之后两个人就把刘秀扶到正座上，然后跪倒磕头。刘秀用手把他们两个人搀起来。铜鼎高凤就跟刘秀说：“殿下千岁，我们两个人可不是无故谋反呐，实在是有心要为国家出力，为大汉朝报君父之仇。如今就请殿下跟我们回归磁州兴兵，不知千岁意下如何？”刘秀心里想：要是兴兵讨贼，靠着铜鼎跟高凤两家反王的势力，是肯定办不到的。隐士严光、严子陵跟我说过，我要兴兵的时候必须用邓禹为元帅才能成功的。干脆我先回归南阳，见着严子陵跟邓禹仔细商量商量，然后再兴兵讨贼。刘秀想到这儿，就跟铜鼎高凤说：“二位，你们两个人为国家一片忠心，我是澄清不过了。不过兴师讨贼未免太早，也急点啊。你们容我先回归南阳，把天下的英雄豪杰都召集齐了，咱们再兴兵。你们两个人呢，也不要在各处游兵自误，赶紧回归滨州磁州吧。将来我刘秀兴兵灭王莽的时候，一定请二位相帮，你们回去先保存实力。等我回去召集四方豪杰，咱们再做商议，以图后会。”铜鼎高凤是明白人，听刘秀说的挺有道理，也不好强求，就请刘秀用过饭再走。刘秀这时候啊，如同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呀，恐怕王莽的大兵再杀到了，自己性命可就真保不住了。幸亏这一路上有人相救啊，干脆我早走吧，借着他们这有几万大兵啊。这儿不是久留之处啊！想到这儿，就跟铜鼎高凤告辞。铜鼎高凤一看刘秀是坚决要走，留不住了，就把刘秀送出大营，拱手而别。刘秀催马够奔南阳，铜鼎高凤两个人翻身回营，得报了，王莽的官兵就打安龙镇杀出来了。铜鼎高凤立刻传令点兵3000，跟安龙镇人马决战。所以他们指挥人马往回

杀，也就救了马武了，寨孙就没敢往下追。咱们放下瘟神马武，统领高凤暂且不表的，单说刘秀刘文书不分昼夜赶到南阳，幸好这一路上平安无事。这天刘秀回到白水村，到了自家门前，甩掉离鞍下马，家人一看三公子回来了，赶紧上前施礼，然后把马接过去刷印慰留。刘秀往里走，泗水王刘良跟刘演刘仲出来迎接，一看刘秀平安回来了，真是高兴极了。爷儿四个行礼完毕，到了屋中，家人伺候刘秀净面掸尘沐浴更衣，然后沏好了茶就退出去了。屋中就剩下泗水王刘良、刘演刘仲跟刘秀了。刘良就问刘秀：殿下，这次到长安情况如何呀？为什么天下幻影图形一体严拿呢？刘秀就把君臣五个人进长安。王霸在古洞祠打死了三齐王的管家张龙，自己误遇汉室老忠臣吏部天官窦融，如何搭救贾父，以及在武考场内建设王莽冲天关，王峰窦融怎么救的自己，还有马武大闹武考场，惠英楼提反诗，窦融救自己出潼关，二次遇苏城，与王慈巧遇姚琦，古堤岗姚琦马武双救驾，安龙镇遇险，遇见二位反王相救的事情，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刘良父子这才明白为什么化影图形捉拿刘秀。刘良就嘱咐刘秀：千岁呀，如今天下化影图形捉拿于你，这件事已然轰动南阳了，回来了可就好了，你在家中待着，千万千万可别出去了。好吧。从打这天开始，刘秀是没事绝不敢轻易出门。这天泗水王刘良一个人正在书房喝茶呢，家人进来了：员外爷，有富春山清秀观道长蔡少翁来访，现在门外的。哎呀，有请有请。说一声有请，刘良出来迎接，跟蔡少翁两个人彼此施礼，然后刘良往里相让。两个人在书房落座，家人献茶是茶罢歌盏。刘良的家人退出去，刘良就问蔡少翁：道兄，今天道兄来有什么事吗？我呀，是给殿下提亲来的。哎呦，刘良一听是给刘秀说媳妇儿，就特别高兴：道兄啊，说的是谁家的女儿啊？员外爷，是殷家庄殷红之女殷丽华。哎呀，泗水王刘良点了点头，手里胡须，脸上带出笑模样来。好啊好啊，我认识殷老员外，他的女儿我也见过，妇人女贤，太好太好了。请问道兄，是何人求你提的亲呢？员外，是殷红本人求我提的亲。泗水王刘良想了想：道兄啊，他既然求你前来提亲，我和殿下也很愿意，不过请你再辛苦一趟，面见殷红殷员外当面商议，你得把话讲清楚了，因为殿下身负国家复兴之重，不久就要兴兵灭王莽了。倘若汉室复兴，刘秀当为天子，那么殷家小姐就是一国之母了。如果事情败了，那是全家抄斩，灭门九族，殷红全家一定要受到牵连，事关重大，非同儿戏呀。请您跟殷红殷员外讲清楚之后，如果殷员外愿意，这门亲事就算办妥了。蔡少翁也乐了：王爷，既然您说到这儿了，殿下是为了复兴汉室，您是大汉朝的王爷，我就跟您说，殷红跟我情同手足，我们两人过肺腑之言，这件事儿我早就跟他说明白了，人家殷员

爱不但愿意，将来殿下兴兵的时候，他愿意让两个儿子在阵前效劳，而且把家产奉送以备军用。王爷，您还不放心吗？刘亮高兴了，既然如此，就请道兄多多费心吧。蔡少王也很高兴，一连跑了三天，亲事定妥了，两家下了定礼之后，刘良就选择了吉日搭棚办事，就把殷家小姐殷丽华娶过来。据说这殷丽华是相当漂亮。刘秀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当官应当执金吾，娶妻当娶殷丽华。刘秀就喜欢这执金吾，他喜欢当执金吾使，看起来这官是相当不错的。娶妻当娶殷丽华，刘秀娶了殷丽华，心满意足了，就说这殷丽华又贤惠又漂亮。刘秀也是个俊人物啊。刘秀这一结婚可了不得了，殷家庄有随人情的可就认出来了。原来这位金公子就是画影图形一体言难的刘秀啊。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了南阳官人的耳朵里。地方官员没敢轻易动手，就写了公事递到朝中，王莽气坏了，立刻派钦差官苏伦查办南阳，捉拿刘秀。苏伦奉旨就带着500官兵离了长安，到了南阳。他这一下南阳，老百姓算倒了霉了。苏伦借机会在各个村庄镇店捉拿刘秀，这些官军以搜查刘秀为名，敲诈勒索，调戏妇女，无恶不作，闹得怨声载道，没人不骂他们的呀。这个风声就传到了泗水王刘良的耳朵里，刘良能不着急吗？刘良立刻就带着刘演、刘仲来到刘秀的书房，跟刘秀商议，爷儿四个落座了。泗水王刘良把事情一说，刘秀就说：“叔父啊，我看事已至此，讲不起了，咱们就得兴兵了。要不然的话，我们早晚也难免被擒，干脆豁出命去，在白水村兴兵。”殿下呀，你说的虽然有理，可是兴兵讨贼不是易事啊，我们没有兵，没有将，如何能成啊？纵是有兵有将，有道是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得把粮饷准备好了，才能挑旗兴兵呢。这样吧，千岁，咱们不如先把白水村四面修起围墙，然后再买粮草，把粮食囤积的够支持些日子的，再招兵买马，聚众起义。刘演、刘仲、刘秀都认为刘良说的有理，好吧，事不宜迟，咱们就这么办了。泗水王刘良就把全村的父老乡亲请来了，跟大家说修个围墙以防意外，因为那时候兵荒马乱的，老百姓能不愿意吗？刘良拿钱，老百姓出人力，不分昼夜，用了18天的功夫，白水村四面的围墙就修好了。这围墙啊，修得跟小城墙似的，东西南北四面修了四个庄门，而且挖了壕沟，这壕沟有4丈深3丈多宽。刘良又让河村的人把树木全都拉倒了，聚成滚木堆在围墙里，然后让小孩往里边搬运石头。小孩干活，刘良让家人给他们瓜果梨桃吃，没有几天的功夫，这石头啊跟围墙的高矮就差不了多少了。刘良又派家人到寺外买粮，不管贵不管贱，有多少要多少，这一下弄得南阳一带粮食就涨起行势来了，谁不想赚钱呢？这样白水村里边的粮食就堆积如山了。日子一多，附近的粮店把存货全都卖光了，可就不好买粮食了。刘秀恐怕将来兴兵的时候粮米不够用，就让家人到四处打听，哪有粮行的客人，只要有存粮，不管有粮食多少有多贵，都可以商量。这下可坏了，这消息传出去了，宛城的地面官人要借刘秀买粮食，抄手办案，要捉拿刘秀，下回再说。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泗水王刘良跟刘秀商议，要在白水村兴兵灭王莽，复兴汉室。俗话说得好，人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打算兴兵，头一件事就得准备粮食。所以泗水王刘良就派家人到寺外去买粮，不管多贵，有多少要多少。这么一来不要紧，弄得南阳一带的粮食就涨起了行势。而且呢，日子长了，就把附近的粮店的存货全都买光了，买粮食可就不好买了。刘秀恐怕将来兴兵粮食不够用的，就让家人到四处打听，哪有粮行的客人呢？不管他有多少粮食，也不管他多少钱一斤，有多少都可以商量。这样家人都四处去打听。这天呢，泗水王刘良带着大儿子刘演、二儿子刘仲到集上呢去买点东西，顺便再找几个铁匠回来好打造刀枪。这爷儿仨走了之后，刘秀一个人就在家中照料着，还没吃早饭呢。这时候家人进来了，哟，三公子，您这忙着呢。外边有一个宛城北关万年粮店的一个学徒的，说是掌柜的打发他来找咱们的。他们柜上啊，来了一个外边贩粮食的客人，买大波的粮食呢，在他们柜上住着呢。人家送信来叫咱们家里赶快去个人到他们柜上看看，好跟那位客人商议商议这粮食的价钱，把粮价定好了，人家有多少粮米啊，就全都卖给咱们一家了。刘秀一听心里很高兴，猜着这位粮上的粮米绝对少不了，再买一大批，这粮食囤的可就差不多了。好吧，你告诉粮店那个学徒，说我随后就到。三公子，万年粮店掌柜的叫徒弟告诉您，要去您可得快点，不然的话这位客人着急就把粮食卖给别人了，人家准备走呢。好吧，你让他等一会儿，我跟他一块儿去。对了，他们柜上啊还存着咱们四十多口的粮食呢，我呀顺便给带回来。你先叫粮店的徒弟在外边等着我，再让潘秃子套两辆大车跟着我一块儿把粮食拉回来。是。家人到了外边，叫这万年粮店的学徒等着，然后又传下话去让车把式潘秃子

秀呢，就跟万年粮店这个徒弟下了车，进了粮店了。掌柜的出来迎接，这刘秀抬头一看，就瞧这掌柜的愁眉不展。刘秀啊，以为人家粮店有事儿，也不好多问，就问了一声：“掌柜的，客人呢？”客人刚出去，公子啊，您先在贵房里等一会儿，他一会儿就回来。好吧。刘秀在柜台里坐着，学徒端上茶来，刘秀在这儿坐着呢，就等着这位贩卖粮食的客人。外边呢，潘秃子跟李伙计就把牲口解下来，用支车棍把大车支好了，撤下来草料破了，松开牲口的肚带，就把牲口喂上了。刘秀在这等着呢，时间不大，从南边来了一大车粮食，到了万年粮店的头楼，粮车站住了，粮店里走出十几个伙计，从车上往这粮店里扛粮食。刘秀在柜台里坐着没事儿，跟掌柜的也没什么话说，他觉得闷得很，不由得呢，他就站起来了，由打柜房里走出来，站在柜台旁边，他看这伙计一袋一袋往里扛粮食。突然间，有一个伙计扛着粮食走到了刘秀面前，没想到这口袋嘴开了，哗啦一下，这粮食就撒了一地。这个伙计呢，就把这口袋往地上一放，刘秀呢，不由得跟着就低头看。突然间，这个人冷不防的望起一只腰，手里拿着一条锁链，就往刘秀的脖子上一套，嘎啦一声，就把刘秀锁上了。朋友，这场官司你打了吧。就在刘秀一愣神的功夫，粮店里伙计一齐动手，刘秀就被捉住了。外边赶车的两个车把式潘秃子李伙计也被官人拿住了。刘秀再一看呐，明白了，粮店的伙计们把衣服一脱，全都穿上了官衣儿。哦，刘秀心说，这是宛城县衙门里的官人假扮粮店的伙计，用办法把我诓到万年粮店，这是借粮店抄手办案捉我呀。事已至此了，刘秀心说，我跟他们废话也没用了，反正往衙门里一送，我刘秀这条命啊就算完了。当时宛城县的衙役捕头就把刘秀潘秃子李伙计往车上一搀，官人在前后左右围住了，两个人赶着两辆车，连车带人就押往县衙了。这么一来，惹得大街上看热闹的人山人海。两辆车进了北门，过了鼓楼，往东一拐，就到了县衙门了。车站住了，官人从车上把刘秀、潘秃子、李伙计搀下车来。刘秀往这一站，就听见里边鼓声响了，有人喊贺唐威，为我大老爷升堂了。刘秀知道县的老爷一点鼓升堂，一审案我算完了。刘秀想办法要对付这位县的老爷，这时候里边就传出话来了，县太爷有谕，带妖人刘秀。刘秀只好跟着官人迈步往上走吧。潘秃子李伙计也跟着推上了大堂。刘秀来到大堂之上，往公案桌上一看，就瞧见这位县令稳坐在公案桌后，估计身领这位县的老爷要是站起身来，足有八尺之躯，长得长方脸，五官端正，三绺短墨髯，头上戴着圆翅乌纱帽，身上穿着大红袍，腰横于带，足下是粉底官靴。刘秀心中有点奇怪，心说这位县官虽然是个文职官员，可他不像个念书的。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足满，挺着胸脯直的腰板，好像是个练武的武夫。刘秀正琢磨呢，就听见左右衙役三班高声。

嚷：“跪下！”刘秀只好往大堂上一跪。李伙计跟潘秃子一看两旁的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再一听他们喊喝声音如狼似虎，就吓得哆了哆嗦，魂不附体了。两个人跪着哆嗦，也不知道县大老爷问的是什么，也就是刘秀沉得住气。县官没问刘秀，县官问了一声：“此案是谁的原办呢？”捕头霍涛赶紧过来跪下了，回太爷问话：“是夏邑我的原办。”我问你，霍涛啊，你拿的是什么人？回太爷，夏邑拿的是画影图形奉旨捉拿的妖人刘秀。哦，你怎么知道他是刘秀呢？回太爷，这个人跟图上画的妖人刘秀相同啊。县的老爷听到这儿，拿起惊堂木，啪，往公案桌一拍，这一下把这些衙役三班吓了一跳啊。这位县的老爷就问这霍涛：“霍涛啊，难道说跟图上的刘秀长得一样就是刘秀吗？要是六个人都跟图像的人长得一样，你就拿六个刘秀吗？”县太爷这么一问，问得霍涛张口结舌，无言答对。霍涛啊，你身为捕头，不把案情访明白了，屈拿好人，你是何道理？哎呦，吓得这位霍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只好叩头请罪吧。县太爷冷笑了一声：“霍涛啊，要不是看你为人老成，本县定然重办。告诉你，你拿的是本县的至亲金公子，姓金名和。本县推堂，在书房等候，给金公子备酒压惊。”说完了，这位县的老爷站起身形，一甩袍袖，啪，回归内宅了。潘秃子、李伙计这时候听明白了，哎呦！潘秃子看了看李伙计，李伙计看了看潘秃子，俩人现在琢磨过味儿来了。行啊，感情咱们公子爷跟这位县的老爷是亲戚呢。这个当奴婢的，一看主人有地位，马上就横。这俩人一晃身形站起来了，我说：“还不给我们松绑了？”这官人一看他们俩直瞪眼，也不敢得罪他们两个人，赶紧过来就给潘秃子、李伙计绑绳解开了。还得说点好的吧？哎，得了，你们二位受委屈了啊，对不住你们，请多多原谅，请吧，班房里喝杯茶吧。这潘秃子还挺美，一晃秃脑袋，李伙计撇了撇嘴，这两个人就跟着衙役奔了班房了。这霍涛啊，一看县的老爷一甩袍袖回归内宅了，这霍涛就来到刘秀面前，赶紧把刘秀搀去，把他的锁链给挑开，又把绑绳松开了。霍涛是满脸陪笑，给刘秀作了个大揖：“秦公子啊，呦，让您受委屈了，实在是我眼拙，没别的，您还得多多原谅。不瞒您说呀，我在这当差，我家了十几口人，就指着我一个人吃饭呢。我要是把差事搁下，我们全家老少就得挨饿呀。”说着又给刘秀做了个揖：“公子爷，一会儿您见了我们县太爷，还求您在我们县太爷面前给我美言一二呢，得保住我这差事。”任凭霍涛怎么说，这刘秀不说话，他瞧着霍涛直发愣。霍涛还以为刘秀不答应他的要求呢，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公子爷呀，难道说您跟我这种人一般见识吗？啊，说什么您？”其实啊，刘秀不是不理他，刘秀是心里琢磨事儿。刘秀暗想：这位宛城的县令我根本不认识啊，

怎么跟我说是亲戚呢？想着想着，哦，刘秀是恍然大悟，他明白了。好一个厉害的县的老爷，你在大堂上问我，怕我不承认我是刘秀刘文书，才说我是你的至亲，这是暗含着把我诓到你的内宅书房，你好要我的口供。刘秀这么想着，这位大班头跪在地上给刘秀磕头。公子，您真跟我一般见识啊，您就把我饶了吧，恕我眼拙。刘秀这才听明白，行了，你起来吧，不要紧，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你把差事丢了。哎呦，谢公子的大恩大德呀，哪天我得登门前去道谢。霍涛这才站起来，然后命人就把刘秀送到内宅。等刘秀到了内宅，这位县的老爷在客厅外降阶相迎，两个人见了面，彼此施礼，然后到屋中落座，家人献上茶来就退出去了。刘秀一边琢磨事儿，一边想办法应付，他喝了一杯茶，把茶杯往桌上一搁，他就问这位县官，贵县，您是不是认错人了？我金河跟您不是亲戚呢。这位县官站起身形，在刘秀面前撩袍端带屈膝跪倒，千岁，刚才在大堂之上礼貌不周，望求千岁多多原谅。刘秀是大吃一惊，马上站起来，哎呀，贵县，你可千万不要如此讲话，你这是怎么了？这位县的老爷可没起来，一抬头，千岁，您在长安城武考场内建设金钱眼，又设王莽的冲天关。千岁呀，那时候我也去赶考，我在考场之内看得非常清楚。后来千岁在考场之内被擒，王莽是不知道您是汉太子殿下，就派寿王王峰跟吏部天官窦融去审问千岁。我替千岁担惊啊，万也没有想到有人把您给救了。突然间王莽传下旨意，开了考场的南门把您放走了。别看王莽被千岁您瞒过去了，那时候我可猜出几成来。后来我中了十八魁的第十六名，就瞧见天下画影图形捉拿千岁，直到我绑下又为宛城县的县令，您这件事儿天下就轰动开了。我到任之后，派我的兄弟双边将李直访查实了，知道千岁您住在白水村，隐姓埋名叫金河金文书。您想想，我要想拿您早就拿了，何必等着我手下人去下手呢？千岁，您尽管放心，别看我做的是王莽的宛城县的县令，我可知道王莽是大汉朝的兵部大司马安汉公，他用三杯鸩酒要死了孝平皇帝，是一个弑君篡位的国贼。我李忠又读诗书，粗知礼义，我焉能福保奸臣王莽啊！我是大汉朝的子民，受过大汉朝的雨露之恩，受过大汉朝的水土之恩，我绝不能贪图富贵把千岁献给王莽。千岁，请您放宽心，我是绝无歹意，若有半字虚言，叫我天诛地灭，死无葬身之地。刘秀瞧着，赶紧就把这位县的老爷搀起来了，敢问贵县贵姓高明？这位县令站起来，双手抱拳，千岁，我姓李名忠，字次元。哦，刘秀一看这位县的老爷满脸的正气，再一听他说话，刘秀相信了，年纪轻轻他怎么能保奸臣王莽呢？我相信你说的话。实不相瞒，我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自从七岁逃出长安，就隐居在宛城白水村。

0: 如今十年了，既然姑的行踪被你识破了，我也向你吐露肝胆，说真情实话，没别的。你也知道我刘秀有君仇父恨在身，我必然会兴兵灭王莽，复兴汉室，就请你助我一臂之力。李忠听到这儿，又给刘秀跪下了，千岁，我李忠愿在千岁驾前称臣，如有用我之处，愿效犬马之劳。哎呀，请起。刘秀二次把李忠搀起来，姑要有用你之时，必然求你相帮，有什么话你坐下，你我慢慢的说，千万不要再跪了，如果被你手下人看见，可不方便呢。李忠这才落座。两个人落座之后，李忠就埋怨刘秀，千岁，现在王莽画影图形捉你，如今又派苏伦为查办南阳的钦差，到南阳挨门挨户的来搜拿千岁您，苏伦的攻势已然到了本县了，今天不到明天就得到啊，我还怕苏伦来了之后叫我跟他一块指挥人马到白水村去捉拿千岁您，一来我是不忍的把千岁拿着，二来在我所管辖的地面要把千岁您拿走，我也得丢官罢职。再说了，千岁您带着人在白水村修土围子囤粮食，早已然轰动了南阳了，要不是我身为宛城县令，千岁您不是被拿，就得会逼得逃奔远方。千岁您的胆量可太大了，到了这个地步还敢上宛城县来吗？这现在归王莽的官兵管呢。是啊，你说的对，姑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千岁，我想白水村是个小小的村庄，千岁您既不能在白水村兴兵，又不可能把白水村当成根本之地，这么办吧，我现在有两个大箱子重要的东西准备敬送千岁，您拿回去一看就能解去你我君臣之疑，而且这箱子里的东西还有大用，千岁请您急速回家，如果让钦差撞上可就坏了，千岁您放心，只要您打算兴兵，将来我情愿把宛城县奉送千岁作为觐见之礼。哎呀，刘秀刘文书听了李忠这一片话高兴极了，好啊，卿家如此实是万民之幸，汉之余德未尽呐，将来灭亡成功，你我共享荣华富贵。说到这儿就听见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两个人就指着话茬了，家人进来献茶，李忠就吩咐这家人，你呀，赶紧传下我的话去，让他们把金公子的车套好了，把我后院书房里新装的那两个大箱子给金公子装到车辆之上，那是送给金公子的，装好了之后回来禀报我。是，家人遵命，退出去到班房吩咐，有人就帮着潘头的李伙计把车辆套好了，然后几个家人到了后院，就把县道老爷送给刘秀的两只大箱子抬出来放到车上，再到李忠面前回话。刘秀可不能久待了，跟李忠告辞了，李忠一直把刘秀送到衙门外头，刘秀就上了大车了，跟李忠拱手而别。这一下可坏了，这箱子里头搁的是大汉的旗号，这回刘秀要犯事，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俗话叫不可同日而语，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一件事情或者是两件事情不能放在同一时间来讨论，表示不能相提并论，互相的比较。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其中又包含了怎样有趣的故事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战国时期啊，一共有七个主要的国家，分别是齐国、楚国、秦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到了战国中后期啊，秦国日渐强大，想要吞并其他的六国。苏秦是战国时期有名的纵横家，他的主要工作呢，就是不断地奔走于秦国以外的六个国家，主张六国联合起来共同地对抗秦国。在赵国游说的时候啊，苏秦呢就遇到了一些挫折，先后去了两次，第二次才得到赵国国君的接见。苏秦抓住机会，向赵国的国君呢分析了赵国所面临的不利处境。他说：“大王啊，赵国如果与秦国和齐国打仗，那么百姓啊一定会遭殃。如果联合齐国或者是秦国，他们一定会借机削弱韩国和魏国。韩、魏、赵三国位于秦国和齐国之间，如果韩、魏两国实力被削弱了，那么赵国就会孤立无援。”听到苏秦的分析啊，赵国国君非常的赞同。苏秦又说：“其实大王也不必过分担忧，因为赵国有连绵千里的土地，几十万的军队，粮草充足，地理位置也好。现在对赵国最不满的就是秦国，如果秦国抢先一步打败了相对弱小的魏国和韩国，那赵国就危险了。”赵国国君连忙问：“那我该怎么办呢？”苏秦说：“我周游了六国，做了详细的考察，发现六国的实力加在一起要远远地大于秦国，只要六国联合成一个整体，就可以击败秦国。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六国都臣服于秦国，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让别人向自己称臣和自己向别人称臣，怎能放在同一时间谈论呢？”赵国的国君觉得苏秦的分析啊很有道理，就给了他很多的路费，让苏秦去其他国家继续的游说。苏秦说的怎能放在同一时间谈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不可同日而语这句俗话的由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诗词。你会发现人的一生都藏在诗词里了。听众朋友，有一些诗词呢，年少不知其意，读懂之后啊，可以说是泪流满面。我最有感触的是蒋捷的《虞美人听雨》，他写道：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病已星星也，悲欢离合。

我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时间永远是最好的老师，他告诉你成长的苦痛，教会你人生的哲理。也许年少时我们还不懂，长大后再回头看，泪流满面。送别过亲爱的人，才知道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隽永深情。相知千里两地睽违，才知道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人生凄凉。相思难解，久曲回肠，才明白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的惆怅暗伤。有不可放手之事，才知道修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结梦感愧悔悟。尝过孤独的滋味，才能够体会关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孤独凄凉。失去过所爱之人，才知道伤心池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的追悔莫及。走过岁月的沧桑，才明白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世事变幻。经历过爱情的蓬勃与变幻，才体味到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相思成灰被世人抛弃后，才懂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千万孤独。被人轻视过，才会明白诗人见我横书调，文鱼大言皆冷笑的辛酸苦闷。离乡越久，才会懂得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的辛酸感慨。真切地想念过一个人，才知晓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的坐立不安。一个人喝过酒，才会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孤寂忧愁。没有独守空房，不会明白早知朝有信，嫁于弄潮儿的荒唐无言。失去共同患难的挚爱之后，才明白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哀痛欲绝。少年不在梦想破灭，才明白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心伤透骨。没有到过江南，不会明白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如诗如画。明明相爱却不能在一起，亲身体会过才懂得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的深沉绝望。没有真正爱过，不会懂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肝肠寸断。被人无故抛弃，才懂得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凄凉无奈啊。失去过最爱的那个人，才懂得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的深情无限。遇见过那个想度过一生的人，才会明白一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再遇莫不静好的平淡温馨。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才懂得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凄凉无奈。看透世事炎凉之后，方才明白世人结交需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的人间真理。在深夜思念过一个人，才会明白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的苦闷无着。与最爱的人修成正果，就会懂得今夕何夕见此灿者，子兮子兮如此灿者何的羞涩甜蜜。收到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就会明白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欣喜兴奋。听众朋友，在时间的流逝当中，希望大家把生活过得更加诗意。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回家别忘了打照面。听众朋友，中国有个传统啊，就是回家了别忘打照面，这叫反避面，它出自《弟子规》，跟出必告啊是相对应的，一个说是出门，一个说是进门。那什么叫反避面呢？简单点说啊，就是您从外面回来，要跟长辈或者是家里其他的成员啊打个照面。这个照面的含义呢，是告诉他们我平安无事，请您放心。为什么出门之前呢要说一声，回家的时候也要面告呢？原来这里呢是有微妙的区别的。您在出门前呢是跟长辈或者是家里的其他成员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知道您出门前的情况，但是您从外面回来就不一样了，因为您在外面会遇到什么情况家里人并不知道。俗话说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出门办事会万无一失，所以从外面回来之后呢要跟长辈打个照面，当面验证一下自己没事儿。父母的舔犊之情啊，往往体现在日常的牵挂当中，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的儿童和少年，他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活动往往会被父母牵挂，所以反避面呢也意味着让自己的父母放心。反避面这种规矩啊，恐怕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从小父母就是这么教育我们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这个规矩啊常常被人忽视了，尤其是当您忙起来的时候啊，往往会来去匆匆，进出随意。虽然家里有父母，办公室里有同事，可是您呢却视而不见，见而不语，让人感到您目中无人。其实这并不是要费很大功夫的事儿，反避面只是您跟长辈打个招呼说句话的事，这有什么难的呢？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如果您做了就显得您懂事儿懂理儿，不是目中无人，而且是心中有人，自然会被人高看。您说何乐而不为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近朱者赤，人和人之间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心和心之间观念是慢慢渗透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和谁在一起，这个非常重要。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的仰慕，皇帝的器重，这些以往的场景时刻缠绕着谢晋的心头。在故乡的日子，他一直思索着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自己会失败。才学、度量，不，不是这些。终于有一天呢，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失败的原因是幼稚，幼稚得一塌糊涂，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官场是个什么地方，信仰和正直在朝堂之上是没有市场的，要想获得成功，只能迎合皇帝，要使用权谋手段，把握每一个机会，不断的升迁，提高自己的地位。谢晋终于找到了他自认为正确的道路，他的一生就此开始转变。洪武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了。此时距谢晋回家已经过去了7年，虽然还没有到10年的约定之期，但谢晋还是开始行动了。他很明白，就算到了10年之期，也不会有官做的。要想当官呢，只能靠自己。他依靠先前的关系网，不断向高官和皇帝上书，要求获得官职。然而命运又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建文帝虽然知道他很有才能，却不愿用他，只给他一个小官，把他远远地打发到遥远的西部。幸好啊，他反应快，马上找人疏通关系，终于留在了京城，在翰林院当了一名小官。此时的谢晋已经完全没有了青年时期的雄心壮志，他终于明白了政治的黑暗和丑恶，要想往上爬，就不能有原则，不能有尊严，要会溜须拍马，要会逢人奉承，什么都要，就是不能要脸。黑暗的世界啊，我把灵魂卖给了你，我只要荣华富贵。收下他的灵魂，黑暗的世界给了他一次机会。靖难开始，建文帝眼看就要失败，朱棣已经胜利在望。在这个关键时刻，谢晋和他的两位好友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是一次载入史册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三个年轻人确定了不同的人生方向。这里啊，我们要先介绍谢晋的两位好友，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胡广、王艮。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能和谢晋这样的才子交朋友的，自然也不是寻常之辈啊。实际上啊，这两个人的来头并不比谢晋小。说来也巧，他们三个人都是江西吉安府人，是老乡关系，也算是个老乡会吧。谢晋呢，是出了名的才子，我们前面说过，他是洪武21年的进士，高考成绩至少是全国前10名，可和另外两个人比起来，他就差得远了。为什么呢？因为此二人分别是建文2年高考的状元和榜眼。另外还要说一下，第三名叫李冠，也是江西吉安府人，他也是此三人的好友，但由于他没有参加这次谈话，所以并没有提到他。确实厉害呀，头三名居然被江西吉安府包揽，让人惊叹此地的教育之发达，足以媲美今日之黄冈中学。大家都是同乡，又是饱学之士，自然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眼下建文帝这个老板就要完蛋了，他们要坐下来商量一下自己的前途。这三个人呢，都是邻居，而他们谈话的地点选在了另一个邻居吴普的家里。
在他们说出自己的志向前

呢，有必要先提一下，谢晋、胡广、王艮、李冠都是建文帝的近侍，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皇帝身边的人，深受皇帝的信任。他们对时局的态度很能反映当时朝臣的看法，但四个人中王艮比较特殊，他最有理由对皇帝不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建文二年的那次科举考试中啊，他才是真正的状元。此人经过会试后参加殿试，在殿试中他的策论考了个第一，本来状元应该是他的，但是呢，这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建文帝嫌他长得不好看，把第一名的位置给了胡广。那么就这样啊，到手的状元飞了。按说呢，他应该对建文帝十分不满才对，可这个世界上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丑恶和真诚。

0: 建文帝就要倒台了，那么大家的话题自然不会扯到诗词书画上。老板下台，自己该怎么办？何去何从？三个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当然这个选择是在心底做出的。那么三个人的表现如下：谢晋陈说大义，胡广也奋击慷慨，表示与朱棣不共戴天，以身殉国。王艮不说话，只是默默的流泪。谈话结束后的表现是：谢晋结束谈话后，连夜收拾包袱，跑到城外投降了朱棣，而且他跑得很快，历史上也留下了相关证据。晋失业，胡广第二天投降，十分听话，招致叩头信，看看多么有效率啊！招致，招致，一招就致，而且还磕头谢恩。第三名的李冠也不落人后，冠义迎父。而沉默不语的王艮回家后对自己的妻子说：我呀，我是令国家愤怒的大臣，到了这个地步只能以身殉国了。然后他从容自杀。国家以貌取人，他却未以事取国。那一夜有两个说话的人，一个不说话的人。说话的人说出了自己的诺言，最终变成了谎言。不说话的人沉默，却用行动实现了自己心中的诺言。其实早在他们以不同方式表现自己时，已经有一个人看出了他们各自的结局。这个人就是冷眼旁观的吴普。就在胡广慷慨陈词地发表完殉国讲演，并一脸正气地告辞归家之后，他这家就在吴普家旁边。那么吴普的儿子呢，深有感叹地说：胡叔有如此气概，能够以身殉国，实在是一件好事啊。吴普啊听此言微微一笑地说道：
1: 这个人是不会殉国的，此三人中唯一会以身殉国只有王艮。
0: 吴普的儿子到底年轻，对此不以为然，准备反驳他的父亲，谁知就在此时门外出

0: 湖广的声音。现在外边很乱啊，你们要把家里的东西看好。两个人闻听此语，相对苦笑。话说回来，我们似乎也不能过多责怪这几个投降者，特别是谢晋，他受了很多的苦，历经了很多坎坷，他太想成功了，而这个机会他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对于这四个人的行为，人心自有公论，于是谢晋就此成了朱棣的宠臣，无论他用什么手段，他毕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从此他开始了自己传奇性的一生。但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投降三人组中其余两个成员的下落。咱们先说一下李冠。朱棣在掌握政权后啊，拿到了很多朝臣给建文帝的奏章，里面呢有很多要求建文帝讨伐朱棣的文字。朱棣拿在手中，以开玩笑似的口吻对朝堂上的大臣们说，这些奏章你们都有份吧？下面的大臣呢，个个心惊胆战。其实朱棣不过是想开个玩笑，他并不会去追究这些人的责任，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惹事的正是这个李冠。他从容不迫地说，我没有，我从来没有，然后摆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他是一个精明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为了避祸，他从来没有上过类似的奏章。现在他的聪明才智终于得到了回报，不过是以他绝对预料不到的方式。朱棣走到李冠面前，突然把奏章扔到他的脸上，厉声地说道，你还引以为荣吗？你领国家的俸禄，当国家的官员，危急时刻你作为进士臣，竟然一句话都不说，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人。全身发抖的李冠所承不同，他没有想到无耻也要付出代价的。在这之后，他因为犯法被关进监狱，最后死于狱中。他在临死时终于悔悟了自己的行为，失声地祈祷，王根啊，我没有脸去见你啊。咱们再说湖广，湖广在这之后一直官运亨通，因为文章写得好，有一定的处理政务能力，与谢晋一起被任命为明朝首任内阁七名成员之一，后来被封为文渊阁大学士。此人死后被追封为礼部尚书，他还创造了一个记录，那就是他是明朝第一个获得谥号的文臣，他的谥号叫做文牧。纵观他的一生，此人没有吃过什么大亏，似乎还过得很不错。不过一个人的品行终归是会暴露出来的。当年湖广和谢晋投奔朱棣后，朱棣看到他们是同乡，关系还很好，便有意让他们成为亲家。但当时谢晋虽然已经有了儿子，湖广的老婆呀却刚刚怀孕，不知是男是女。此时呢，我们这位妇产科专家朱棣在未经 B 超探查的情况下就断言一定是女的啊，一定是女的。结果湖广的老婆确实生了个女孩。所以说呀，这个领导他就是有水平，居然在政务活动之余对妇产科这种副业有如此深的造诣。事后证明这个女孩也确实不简单，可惜啊，我在史料中没有找到她的名字，只知道啊，她肯定姓胡。 那么这个女孩如约与谢晋之子完婚，两家呢都是财大气粗啊，是众人羡慕的家对。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个谢晋后来被关进监狱，他的儿子也被流放到辽东。此时啊，这个胡广又露出了他两面三刀的本性。亲家一倒霉掉进井里，他就立刻四处找石头，命令自己的女儿与对方离婚。在那个时代，父母之命就是一切。然而这位被朱棣赐婚的女孩很有几分朱棣的霸气，她干出了足以让自己父亲羞愧汗颜的行为。胡广几次逼迫劝说毫无效果，最后他得到了自己女儿的最终态度，不是分离的文书，而是一只耳朵。他的女儿为表明绝不分离的决心，割下了自己的耳朵以明志，还怒斥父亲：我的亲事虽然不幸，但也是皇上做主啊，你答应过的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宁死不分。这位壮烈女子的行为引起了轰动，众人也借此看清了胡广的面目，而谢晋的儿子最终也获得了赦免，回到了那位女子的身边。胡广，羞愧吧，你饱读诗书，官运亨通，气节却不如一个普通女子。还是那句话，人心自有公论。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笑。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 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15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4: 更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车厢上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新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银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

0: 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朝廷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0: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
3: 那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没有得分，贾赛奇上篮打破僵局，波多黎各三分打进追平比分。第三节比赛，双方进攻效率都在下降，单节中国队只拿到11分，对手拿到13分。末节双方争夺陷入白热化，比分始终紧咬，中国队韩旭率先站了出来。
1: 带给韩旭有夹击，高举高打，左手打中。韩旭这段时间呢是球队绝对的核心，
0: 空切、三分、篮板，样样都有他的贡献。里突外投，独得12分，中国队逐渐稳住阵脚。但波多黎各没有放弃，抓住中国队的失误，在比赛最后三分钟将比分打成66平。关键时刻还是韩旭一记三分，再次将比分领先。最后时刻，罗新玉也贡献出外线投射，但波多黎各女篮顽强追到两分。龚鲁明指导喊出本场第一个暂停，关键时刻杨舒雨稳稳两罚全中，锁定胜局。
1: 罚篮，好球！
0: 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数据方面，韩旭21分11板，杨舒雨15分11助，张子宇13分。下一场比赛也就是四分之一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 B 组头名法国女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本月8号正式生效。相关措施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我身后就是连接着加美两国的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大使桥。平均每天会有超过7000辆卡车穿梭其间，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美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那这座桥梁正是观察两国贸易局势演变的最前沿。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同时反制措施还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加拿大民众对卡尼政府的做法纷纷表示赞同。
5: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试图把一切都维持在一个封闭的泡沫里，现在泡沫被别人戳破了，我们需要思考未来的方向，我们在寻找新的出路。我很赞赏总理和政府的努力。
6: 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关税战都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人不应该捍卫自己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主权极其重要，我们应该予以反击。
7: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两天出现了新一轮明显升级。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今早发回的报道。
8: 当地时间9月8号，加拿大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涉及价值大约276亿加元，也就是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分别为 15%、25% 和 50%， 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 纸浆和电子产品多个领域。

0: 加拿大政府称，这是针对美国此前关税措施采取的等额反制。美方随后迅速作出回应，特朗普当天签署多项公告，宣布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类、乳制品以及摩托车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还调整此前对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的产品范围，相关调整将从9月15号起生效。白宫方面称，这些措施是针对加拿大所谓歧视性贸易做法和最新反制行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特朗普已经要求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措施，将加拿大原产商品逐步移出联邦政府的大型采购清单，除非加拿大恢复美方所称的充分和公平的互惠。这意味着双方的贸易摩擦已经开始从关税领域向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进一步扩大。特朗普此前还威胁，如果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不把生产转移到美国，就不允许其继续在美国销售飞机。不过截止到9月9号，庞巴迪飞机仍然可以向美国客户交付。白宫官员当天对路透社表示，美方正在研究针对庞巴迪的进一步选项和行动，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禁售。从美国媒体目前的判断来看，这一轮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加贸易争端已经不再局限于相互增加关税，而是在向更广泛的市场准入和政府采购领域蔓延。由于两国汽车、航空、航天、能源和制造业供应链高度融合，如果双方继续采取报复性措施，对北美产业链和消费者成本的影响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6: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7: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返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

0: 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一颗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是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哎，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一颗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3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2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3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共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易科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0: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用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1: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4封家书。
0: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均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1: 4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易科美格外感慨。
0: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2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太奶奶和奶奶2口人， 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1: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0: 兼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3营7连3排9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5次围剿，粉碎的粉，这里还能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能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1: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摩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0: 都是磨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信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1: 2021年3月，易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0: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5: 正是双脚走天下，父之水出一边。
1: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5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4面8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2: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1: 于玉兰是在看过合唱团的一次演出后决定加入的。他的爷爷参加红军后再无音讯，爱人家中的2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到回声。
6: 我们唱这个歌就等于是唱自己家的故事一样的，你要想唱第一首告别的话，告别就发生在我们于都，就发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就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些唱这歌的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也会带着音响来到于都河边，找一处不打扰居民的地方唱上几首。散步的人停下脚步，熟悉旋律的观众自然加入，歌声不只留在舞台上，也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6: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不到9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 包括我们合唱团的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

0: 也都来唱，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1: 上课时间到了，请迅速回到教室，准备上课。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
2: 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0: 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草鞋墙为什么拼成中国地图，听完草鞋背后的故事，再走到实物前，他们的目光慢慢安静下来。
2: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宇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于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继续。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2: 授课过程中，航天员与港澳学生们展开互动对话，耐心解答同学们关于太空科学以及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各类提问。那么这次天宫课堂都解锁了哪些太空奥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4: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5: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2: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
3: 天核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的。
2: 朱杨柱是在天核核心舱段给同学们做的这段讲解，在他周围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设备。
3: 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目前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2: 解决了用水问题，在空间站都可以吃到哪些食物也是同学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用亲切的粤语为大家一一做了介绍。
6: 被准备了
7: 地面科技人员为我们
6: 均衡的
7: 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
6: 面条
7: 有米饭、面条、
6: 主食、
7: 面包这些主食，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
6: 烧肉，
7: 例如红烧肉、佛跳墙、黑椒牛肉等，
6: 还有很多不同款式，
7: 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食物非常多元化。
2: 黎嘉莹说，长期失重的环境下，航天员会面临骨丢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所以他们每天会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坚持锻炼。
6: 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
7: 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因为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防止飘起来。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这样的一套背心，通过弹力带固定在跑台上，这样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刺激骨骼生长，同时也锻炼了肌肉。除了太空跑台之外，空间站还配备了太空自行车、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全面有效地保障我们在太空中的健康。
2: 黎嘉莹还带大家参观了他的睡眠区，睡眠区里的那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让人印象深刻。黎嘉莹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通过这扇窗一天内可以看到16次日出与日落。
7: 有时候看着地球，我会想想此刻家里人在干些什么，原来思念的感觉天上和地下是一样的。
2: 其实航天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还为同学们介绍了空间站中用于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
3: 比如说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我们专门 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运相机的出舱。
2: 要说空间站里什么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黎佳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7: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等到蔬菜成熟，我们会采用轮采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颗生菜可以持续产出，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蔬菜。
2: 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宫课堂上，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3: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将持续到本月13号。本届服贸会共设置9个专题展，涵盖科技、金融、文旅、医疗等热点领域，约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迎来首发首展。
2: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前方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发出的第一问是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丁飞。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一天，我来到了体育服务展区。本次特别策划的第一个问题，我先抛在这里：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

0: 未来我们看球健身的方式会被彻底改写吗？带着这个疑问，我在展区里寻找答案。走在体育服务专题展，赛事名称“练动全球”的主题扑面而来。一排排体育科技展台，不再是遥远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已经落地赛场、走进普通人生活的应用成果。这一天，我一共走访了三家体育科技企业，从专业赛场判罚、观赛体验革新，再到大众全民健身服务，一条从顶级赛事到群众体育的数字化链条，正在眼前徐徐展开。首先来到瑞盖科技的展台，这里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是全场的焦点。在很多人印象里，鹰眼只是比赛出现争议球的时候帮裁判一锤定音的判罚工具，但企业 TTR 赛事服务系统负责人卞微微告诉我，这套国产系统的能力远不止赛场仲裁。
1: 其实赛事系统比较简单，这个是训练系统，这个其实更全面一些，比如发球平均转速、高速球制胜率、直击球总速率、击球反应时间，然后包括有一些很多很多六维的一个对比。
0: 听完介绍，我站在乒乓球体验台前，亲手试了试这套鹰眼系统。小球高速飞过，轨迹、落点、旋转数据瞬间生成。原来，在赛场之外，这套 AI 设备还可以全程捕捉运动员的训练动作，实时输出数据，自动分析技术短板，给出训练指导意见。也就是说，它不仅是赛场上公正的裁判助手，也是训练场里不知疲倦的数字教练。大到国家队，小到青少年青训梯队，依靠这套量化的数据训练，不再只依靠教练的肉眼经验，重点更明确，方案更加精准。企业科技产品经理聂芊芊：
2: 首先是国家队，然后就是比赛现场，比赛应用的这个技术架构的底层的一个分析能力，然后下沉到训练省队、国家队，然后再到俱乐部青训，打完比赛之后 AI 大模型会分析这场比赛哪个运动员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然后 AI 训练给出建议，下一步他该重点训练哪些内容，再到一些详细的数据对比，然后给出优质方式，然后主要是来辅助运动员和教练。
0: 我在现场产生了第一个思考，过去体育训练靠经验、靠感觉，现在 AI 把动作转化为了可读取的数据，数字教练正在重塑专业竞技体育的训练模式。离开鹰眼展台往前走，咪咕体育的 AI 赛事直播展台是面向我们普通观众的创新。以往我们看电视转播，机位是导播固定好的，解说词也是提前准备的，但在这里 AI 直播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工作人员李想：
3: 这都是基于 AI 技术在比赛观看的同时可以体验到的相关功能，比如说有方言的解说，你上海话、四川话、天津话，哎，用这种更加亲切的方式来为用户解说比赛。
4: 不是真人，是 AI 是吧？
3: 对 AI， 包括我们其实自己也可以上传自己的音色，然后或者是自定义想要说的这个话来做这个语音的解说，以及这种现场的雷达图都会完美的呈现。然后通过 AI 进行剪辑，现在可以提供这种360度自由选择视角的观看体验。比如说，赛场之看，我们不懂比赛，但是 AI 技术会帮我们分析，哎，这个站位的走向、落点的概率，然后进攻的这个战术进行分析，能够让我们更加方便、清晰的了解到整个战术的走向和比赛的发展。不光看得清，还能看得懂，降低这个观赛的门槛。
0: 我在现场体验了这套直播系统，想象一下，以后看一场比赛，如果你看不懂某项赛事规则，可以直接向 AI 提问，想听家乡话解说，一键切换方言版本，不想只看导播给的主镜头，你可以自由切换机位，选择运动员特写、全场大远景，用自己喜欢的角度看比赛。这就是第二个答案， AI 把观赛的主动权交到观众手里，不再是被动接收转播画面，而是沉浸式个性化的看懂比赛。体育转播正在从单向播出变成观众可以自主参与的互动体验。专业赛场线上观赛的科技都看完了，那对于普通人日常健身运动，数字科技又带来了什么呢？在动网体育展台，我找到了第三个方向，他们的理念是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北京动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子佳：
5: 我们主要面对两端，老百姓 C 端和场馆 B 端，去提供 AI 服务。 对老百姓 C 端的服务，就是我们跟北京市体育局共同有一个叫北京健身地图这么一个平台。那以前老百姓想找场馆需要打开点评、美团、高德去搜，现在我们直接拿 AI 直接去问，我想订今天晚上的羽毛球馆，直接把哪个场馆有场地能订直接推出来，啊，这样大幅减少了老百姓的检索时间，快速引导消费。第二呢，对于场馆 B 端，那场馆用系统它是需要降本增效提高营收做数据分析，那现实过程中不依赖于人，我拿 AI 模型给它做，不光它分析自己，我还把整个全北京相类似的场馆的数据一起给它做分析的引导。然后呢，基于这些 CB 端的服务之外，我们形成了一个数据资源，是我们在给其他地方体育局做的过程中呢，就会包括它投放的这些器材场地到底是否均匀，是否有破损，需不需要维修，都会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老百姓端把它反馈回来，然后政府侧可以拿它再做分析，某些地方投放比较薄弱，那我可以今年重点去增加投放，这样政府也有一个数据可依。
0: 简单来说，一边是老百姓想运动却不知道附近哪里有空场、球场、游泳馆，另一边很多体育场馆闲置，运营压力大，而企业搭建的平台就充当了中间的连接器，市民可以一键查找就近场馆，预约场地，场馆运营方则依托平台引流，盘活存量场地资源。同时，平台沉淀的运动数据还会提交给地方体育局，为城市规划新建体育设施提供参考。这就是第三个答案，数字平台正在填平大众健身的信息差，让体育资源更好的流动，助力全民健身落地。总结一下，在体育服务展区，我得到的最终答案不是 AI 会取代裁判、教练，而是 AI 成为全新的帮手。在专业赛场， AI 辅助裁判守护公平，辅助教练精准训练。在观赛端， AI 丰富我们看比赛的方式。大众健身领域，数字平台则帮普通人更方便地找到运动场地。技术不会替代体育本身的魅力，运动员的拼搏，现场的呐喊，运动带来的快乐永远不会消失。但是 AI 大数据正在重塑体育的全链条，从训练、比赛转播，再到普通人的日常健身，未来的体育是人和技术的双向奔赴。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7: 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在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和网页弹窗里，类似的代理维权广告正精准投向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群。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
8: 这些微信群里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否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9: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10: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11: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的信息啊。
10: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12: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10: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此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会被拉入一个四五个人的微信群，群内角色包括律所主任、调解专员、法务顾问等，无人出示职业资格证明。
11: 最开始调解的时候，他们跟我对接的都是以什么主任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就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他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就是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10: 曾在法律咨询

0: 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在面对普通消费者时，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公司的惯用套路。
1: 很多一些销售去签单的时候，就打着自己是律师的名号，跟那些网上有求助的那些人，就说我们肯定能帮你做，而且收费就收很低，一般都是先从发律师函起，那些不懂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他们以为就是跟你签约以后，那就是我以后有任何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0: 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应聘深圳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该公司招聘负责人曾女士说，没有资质就可入职。
2: 那我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也是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3: 前期的话主要是看销售能力，
2: 比如说我跟客户介绍的话，比如说咱们公司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3: 你法律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呀。
0: 曾女士表示，可以通过向客户透露成功率、快速回款、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
3: 律所那边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单子你不能去跟客户打包票啊，或者说去跟客户承诺一些什么，这都是不可以的啊。但是法务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你可以跟客户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0: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的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4: 那这个谈案，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
5: 听他们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办案子，他们没空接电话。
0: 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3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后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5: 你们可以帮忙解答，这也是你给他推，哎，我们都有解决方案，对吧？比如说咱们需要聊的更细，他邀约他是有话术的，没事，这都有培训。当然说第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你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谈案，律师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业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去谈案。
0: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备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6: 记者调查了解到，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函费、调解费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名义逐渐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流程，很容易被话术误导。近日，多地司法部门也发布了相关案情提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按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承接后续案件。法律服务的前端越来越像一门销售生意，根源还是在于高额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说，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费用，实际的服务就是代写起诉状。
5: 要收几千块钱，对吧？成交之后啥也干啥，其实这个就给你写个起诉状还是过去。你说的假吧，他跟律所也有合作，比如说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签，他只是个前边获客的一个渠道啊。要说他真吧，他真的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真的打不了官司。
0: 今年八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属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属河法庭法官袁坤：
7: 原告当事人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没有明确出庭费用这一块，本来案件的标的也不大，临时增加的费用也超出了他诉讼请求的金额。双方呢在多次后续沟通没有结果，开庭的时候法律咨询公司的律师也没有参加庭审，原告当事人也因为没有提前安排这个行程无法参加庭审，法院呢只好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因原告未到庭按照撤诉处理。
0: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违规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

0: 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商事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严禁代理诉讼、出庭、刑事辩护，仅能做普通法律咨询、文书草拟。受访专家认为，在合规范围内，法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许申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位名称，而在其实际行为。
1: 根据呢，我们国家的律师法，还有呢相关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呢相关那个行业监管的有关的规定呢，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它经营普通的，比如说是法律文书的起草啊、草拟啊，这样的一些那个非诉讼的一些辅助业务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们从事呢跟诉讼代理、承办案件、出庭辩护呢，这样的一些呢，跟那个律师的一些专属的业务呢，那么原则上来讲呢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0: 许申建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三点。
1: 他首先一个呢是关于资质的问题，没有律师的职业资格，相关的一些人员他包装为什么法务、什么法律顾问，是有意的，存在着一些呢误导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些相关的规定。第三呢，他们的就是存在着一些呢违规营销承诺的问题。有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啊，就是存在着呢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的推广的一些红线。
0: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许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1: 首先呢，我把这事故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3点，商务部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论坛将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山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装备智能化、数字化矿业、矿业资本市场等议题。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产业分论坛主题展持续开展，包含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 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1000级别正赛继续进行。今天，周启豪将对阵德国选手邱达，陈幸彤将对阵德国选手米特兰姆。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号启动，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4号的火车票。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1: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2: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